0: 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培养自律与自我的管理。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在欧美著名的企业软体系统里面负责台湾地区的业务负责人，最近被加拿大公司聘任为整个不止台湾而是韩国及亚洲地区的业务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上面担任这样子的理事或者是志工，经营一些专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透过等于说是培养自律与自我的管理，关键点就将我们过去所学到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行动成果与反思整合的关键过程，透过回顾或者回归目标达成的情况，辨识成功因素与改进的空间，并收集多方的意见，个人与团队能够深化理解，优化策略，修正行为，形成持续性的成长的循环，使知识与能力在实践中转化为长期的价值。那 Robert 跟大家打个招呼，对于这样子的题目，等于说培养自律与自我管理，你有什么看法呢？
1: 谢谢君英哥的邀请。我觉得这个培养自律应该是我们从小甚至到现在都需要持续去学习的。当然那个题目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一个有自律的人会显得特别有修养。那这也是我最近我一直在关心我儿子的修养教养问题。哦，
0: 怎么讲呢？
1: 我的儿子现在逐渐长大，我觉得他其实他在国小五六年级的阶段，可是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其实有很多的诱惑，特别是手机、平板这些媒体上面的诱惑，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养很重要。那教养能够带出他的修养，所以但是教养不是一下子他就可以改变的，因为这是他的自律的行为。他可能做错了好几次之后，我们能够让他变成是一个他能够自我反省反思，那直到他能够自律。
0: 我觉得谈到自律，看起来这个字眼是非常硬的字眼，同时这个自律跟自我管理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性呢？
1: 对，如果我刚刚把自律，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有，它叫做一个修养，它叫做一个教养，那它又有不同的意义了。那时候你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反思反省就会增加，那也因此让别人可以从你的你的行为上面、你的话语上面，人家可以更加认识你，甚至人家会尊崇或尊敬你。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当我自律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修养教养的表现的外在行为。
0: 我想鲍勃所谈的是对，但是自律，我们换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东西，什么是自律？那我换成白话文，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吗？
1: 是的。
0: 那我们换句简单的话，每一个人他的生活，或者是他不论他所思所想，是不是有个红线？他自己是不是有红线？红线他自己设定出来，他自己就透过这个红线叫做自我管理，可以这样子说明吗？
1: 我想是的。君英哥提的就是的确有一个道德的底线，甚至有一个是法律的底线，我们都不应当越过。那因为越过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现象了。
0: 所以通常在企业里面，我之前大概也有提过，我从商这么多年几十年，我只有一条铁律是不会变的，等于说公司在没有财务风险、

0: 没有法律风险的状况下，任何生意我都要做。
1: 是，
0: 哪怕昨天是我的死对头，是我的竞争者，
1: 是，
0: 只要吻合这个条件，我还是做啊。但是企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当你碰到这条也是我最大的底线，任何时间碰到这个事情，24小时里面，我的一定能够找到我。碰到财务风险跟法律风险，
1: 是
0: 一定要第一个时间让我知道，我们在站在公司的角度里面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事情，因为这个会产生刚才我们特别 Robert 是在服务海外的公司，他们特别会重视你，不管法律很谈很多啦，智慧财产权啊、专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个是永远不可能被侵犯的嘛。
1: 是的。
0: 那你第二个就是财务，如果你公司做生意从事商业活动钱收不回来，公司做的是亏钱，那这个东西是铁则嘛。哦，那你每一个人，这个就是对我而言，那是我的底线，是我的红线，是不可跨越的。啊，那我想对于欧美公司而言，我想这个也应该大家普遍的共识吧。
1: 哦，是的，这是非常标准的 guideline， 我觉得就是准则，这是企业标准的准则。我觉得俊哥已经提得非常清晰了。现在这些欧美我所经历的这些外商公司也都描述得非常清晰，甚至你都要签署的。我是个人是需要签署。
0: 好，我想我们再来思维一下，我们若要成为自我管理，有什么样的准则我们可以去执行，而且会比较容易执行？或者换句话问，我们应该要作为成功的自我管理，我们要具备什么心态？
1: 是，我觉得可以给一些方向。通常我们的方向会比较简单，这样我们小长中短期的目标。那其实包括我们在领导人的时候也一样，给他们长中短期的目标，那就可以看得出他未来的表现。某一些应该是长期的。那自我管理其实也是，我在短期中我应该要满足什么？俊英哥刚刚曾经举一个例子，那个两个人拿到鱼竿跟鱼的，那如果他们能够思考他们长中短期。短期的目标就只是温饱，那长期的目标、中期的目标是他可以有机会去钓鱼，但长期的居然是一个合处，他们可以共存。那我觉得自我管理也是一样，我的短期里头我应该要做到什么？我应该要在市场上被认识。中期的呢，我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一个领导者，成为被祝福、帮助人的一个领导者、管理者。那长期呢，其实是我们生命中我们的 fulfillment， 我们的成就跟完成。那这不只会来自于工作，它也会来自于我们其他的，包括家庭、包括孩子、包括我们的公益服务。
0: 我们换句话来讲，自我管理为什么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忽略或者视而不见，它的最大的障碍点是在哪里？
1: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惰性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期望，其实我们放
0: 有点放任
1: 放纵或放任，的确是的。对，我们可能不想面对，
0: 逃避。
1: 对，这是很最容易选择的一件事情。无论你是逃离一分钟、五分钟，那我们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才可以站得起来？我们真的愿意去面对？
0: 所以刚才 Robert 提到的，不愿意面对，是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自我管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瓶颈，或者是一个绊脚石，是这样子吗？
1: 会的，会的。我有一个好朋友，30年前就说要学英文，我还特别给买了一套英文杂志让他可以。对，30年后他还是在讲，但这30年他都没做。我已经听了30年。
0: 啊，这个就这个也是生活中的什么是你的优先顺序，
1: 是
0: 也跟自我。

管理有关嘛。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为什么自我管理很难，其中是不是也因为那个优先顺序让你产生的困扰。好，我们进一段音乐。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曾经在欧美非常著名的公司从事企业的软体的台湾业务的负责人，最近他被加拿大公司聘任为不止台湾地区，而且是韩国等亚洲地区的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机构跟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或者是理事，负责一些专案的计划。Robert， 我们刚才有特别谈到自我管理会不会是一个盲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搞不清楚优先顺序，所以我们自我管理有时候，刚才我们谈到放纵也好，得过且过也好，或者五分钟热度，或者也没有人知道啊，会不会是这样子？
1: 会，这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框架就把这些事情被厘清，甚至很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它有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轻重，没有缓急，它的管理就是一团乱，包括自我管理也会一团乱，因为你从工作上到你的个人里头，你没有轻重缓急。那所以很简单，就把它分成轻重缓急，把重要性放进去，把事件放进去，把工作项目放进去。放错的时候你就知道会不会放错，会放错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也是一团乱。
0: 所以说这个轻重缓急，我觉得也有时候也跟我们的人生或者跟我们的价值观的判定也有关系。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也很熟悉，1912年4月14号这个豪华客轮铁达尼号，它被拍了一个电影，不晓得有多少人看了多少次，它撞上的冰山沉没了。在灾难中，其中最奇怪的一则故事是这样子说的，有位女士获得了坐上救生艇的位置，但是他上救生艇之前请求是否可以返回座舱里面，大家答应了，但是他要求必须他在三分钟里面返回这个救生艇。这位女士在返回船舱中的途中，地板上到处可以看见人们匆忙之间掉下来的金钱、宝石等等，但他没有时间理会这些财物，他直接跑进去了他船舱里面，他没有去收拾藏在保险箱里面的钻石首饰，反而抓起了几个橘子塞进口袋里面，

0: 迅速地跑回甲板上的救生艇。有意思的是，一个小时之前，假如让他用自己钻石首饰去换一箱橘子，他会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很滑稽可笑的。但是环境突然改变了，他生命中所有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也随之改变。是的，透过许多的环境重整了我们的视野，跳脱了固有的自以为是，使生命中的价值观和优先秩序也随之改变，重新调整。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中的优先顺序，三分钟的抉择，到底是在满地的金钱宝石呢，还是一箱橘子呢，还是生命的价值？我想这个故事等于说听得不胜唏嘘，但是如果我们当时在那个情境里面重回那个现场，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Robert 你觉得呢？
1: 俊哥提的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引人深思啊。
0: 是。
1: 这是一个生命价值，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你所最重视的是什么？
0: 是。
1: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思考，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会重做。
0: 对。
1: 我们会把轻重缓急都改变了。我们会知道我们想要，我们可以留下来，或者是我们可以被人留下来留念的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点，就是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有很多人在追求金钱后面多加几个零，但是很重要的，如果金钱后面再多的零，你前面的最左边的那个一没有了，你后面再多的零也是枉然的吗？那一是什么？每个人诠释不同，有人特别讲的是健康，那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是健康，但是我觉得决定健康的这个是一个聪明的决策。你如果没有健康，后面 N 个零对你而言变成没有意义吗？
1: 是的。
0: 那我记得就是那个亚历山大，他在出兵的队伍，他37岁，你看他很少这个欧亚，等于说成就了多大的事业，但是他在过世的时候，他特别交代，等于说生前特别交代，要在棺材的棺木的左右手能够挖个洞，让大家试着看看，他走了，什么也没带走，
1: 是
0: 两手空空的嘛？哦，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价值观，跟每一个人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优先顺序，你重视的是什么？我记得也有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讲：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哇，他是非常德高望重的。有一次，不知道哪一个皇帝去找他。他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欸，这个哲学家就看看这个皇帝说，欸，你可不可以往旁边移一点点啊。那个皇帝说，你在讲什么啊？你要的东西你只要开口我就给你。他只跟他讲，你挡住我，挡住了阳光。
1: 是。
0: 所以他生命很重要的是，你是国王那是你的事，但是你为什么要挡住我的阳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阳光。这个就像铁达尼号跟这个哲学家所讲的是同样的一个关键点，你生命的价值，你真正的你留存，或者我们讲一代接一代，你的 legacy， 你留下来的资产，或者你那个等于说，欸，legacy 应该怎么翻译，就是资产或者是你的传承，哦，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企业不是也是这样子，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1: 会，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传承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越早知道，那个就越来越显得重要。这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生命从以前的这些叫做聪明经历转成真正的智慧了，因为代表我们要传承，它必须要是一个智慧，它不会是一个聪明。
0: 我觉得特别我们谈到这个优先顺序，我觉得我们从商或者我们的从业人员，我们如果说是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先谈职业生涯，我们先不谈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涯。我觉得最重要的职业生涯里面，你到底你真正所在乎的，或者你真正的这个 你所重视的应该。

0: 是什么？举个例子而言，你到底是把它当作工作，还是把它当作事业，还是把它当作职业？我觉得中间是差别很大。工作就是，我工作完了做就拿一份薪水嘛。当事业的时候，你就会再上一层楼，就是说，哎，我所看到的，对我而言，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了嘛。那个心态的转变，你变成事业，就是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看看从马斯洛理论所讲的基本需求、安全、心理需求，到归属感，到最后的自我成就。哦，那我觉得这三个职业、事业或者置业，对 Robert 而言，等于说是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呢？
1: 我觉得谢谢俊英哥哦，俊英哥，如果我们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可以把工作变成是一个事业，那我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更加能够把置业也变成是我们事业跟工作之一，那我们就会，其实我们就有机会在年轻的时候更加的突出，更加的与众不同，更加的能够对自我的管理到自我的这个都能够自律，都能够表现得更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就明白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工作这件事。
0: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点，置业当然那个职业就是你的 job 嘛，因为假设用英文讲是你的 job，
1: 对，
0: 事业就是你的 career，
1: 对，
0: 你的生涯，那置业是 calling， 有人把它当作是呼召，
1: 是，
0: 但那个东西就是我想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一个工头碰到第一个人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只是在砌一个墙而已啊，或者我在焊一个铁而已啊。
1: 对。
0: 那第二个事业，第二个人他就比他开心。他说我知道我在做的这件事情，我是在盖一个教堂。
1: 是。
0: 或者盖一个铁塔。
1: 是。
0: 然后那碰到第三个人他更开心，就说我知道这个铁塔哪一天完成了以后，就像最近西班牙不是那个教堂盖完了，花了多少年时间盖成，我知道里面的一砖一瓦是我有贡献在其中的。哦，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到你从职业的心态到事业的心态到置业的心态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关键点你把你的人生的优先顺序放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值得我们去省思。常常我们自我管理为什么会落于形式，因为可能我们不在乎，可能也没有人会看到啊。哦，那我是不是管理好，好像跟别人也发生不了关系。其实跟真正跟你发生关系最大的是我们自己本身，你以为呢？
1: 是的，我觉得俊英哥真的那个举例实在是太棒了。的确，我们疏于自我管理，或者是怠惰于自我管理，或少了自律，或者是懒惰了，的确会发生。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事业、职业到
0: 置业，
1: 我们都能够变成是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短中长期的计划。这时候，我们会是表现出是自律的，是能够自我管理的。
0: 好，我们进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分享。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陈泽焕 Robert， 他曾经在欧美很著名的企业的这个软体里面，台湾地区的负责人。最近他被应聘为加拿大的公司，不止台湾的业务，韩国及亚洲的业务。他同时也在很多的机构、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跟理事，也负责很多的专案。哎 ，Robert， 我们来谈一谈，等于说这个自我管理没有办法去落实，或者是没有办法彰显他的绩效，会不会有一个关键点，他对自己没有设定自我成长的目标？
2: 会的，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在某一些阶段里头，的确，我们可能生命某一些阶段会想放松，或者想要就是先抛开一切。
1: 嗯，
2: 但它其实仍然需要规划。如果你的放松也是在你的规划里头，那你的生活会更加平衡。
1: 是。
2: 如果我们把放松放到我们平衡里头，就像我可能在前一集有讲到我的新工作这个公司里头，他有给我们一个叫 K Day，
1: 那
2: K 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名字有 K， 它是一个 Long Weekend， 每个月有一个礼拜五，是全球我们的员工都放假，
1: 是
2: 我们又给了一个。那如果这个是一个放松，我们也非常尊重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改变，因为呢，它就是我们的文化之一。
1: 嗯嗯嗯。
2: 但对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放松，我们把它排成计划之一。
1: 嗯嗯。
2: 那我们就可以 work balance， 工作跟生活跟 life 是 balance 平衡的。
1: 我觉得刚才谈到的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找到一个方法，哪怕是放松，放松是为了停下脚步，让我们自己有一些安静跟一些醒思，是为了我们明天要继续向目标迈进嘛。
2: 是，
1: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反而沉淀，是累积我们的能量。
2: 是的，
1: 那也变成是因为我们有个目标在前面，我们自己要如何成长，不管现在是你刚才你所谈的你的企业是 K Day， 或者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安静时间，或者属于安静的自己的空间，我觉得关键点就是让我们去省思，做得好的是哪些，做不好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好像就我们英文讲 compensate， 对吧？你这个月落后了，下个月你把它补偿回来吗？
2: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很重要，你是一个非常自律 self discipline， 你自己非常自律的人，所以你自我管理，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处于在什么阶段，你应该如何去那个。那自我成长等于说是好像每一个人在

0: 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像公司在谈业绩成长的时候，反而我们大概我不晓得，以前我们在做大概每年的九月十月份会做隔一年的这个 business plan 或者业务计划。
1: 是、
0: 啊、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从已经是变成惯例，每年好像都要成长。那谈到成长而言，等于说对于每一个从事业务人员或者公司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敏感，为什么每年都要成长？
1: 哦，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就是老板你所希望的成长跟老板的成长中间永远都是会有个 gap， 有个差距。那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些事情，或者如何我们去看待这个事情呢？
1: 现在如果是讲这个企业的成长落到你的必须要产出的绩效，你的业绩的时候，那其实对市场是要有足够的认识的。
0: 是，
1: 比方说我们的方案、我们的产品在这市场上，当然有很多的这些 research， 就是国际的这些研究报告，可以帮我们判断哦，原来我的这个 PC 或者是 Pad 或者是其他的 device 在未来的成长会是什么，所以它有一个生命周期。那其实也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企业里头这些产品方案应该在下一个阶段应该要做什么，再回过头到我们自己个人，我们也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就像我们在休息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短暂的暂停之后我们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所以它其实都是在一个计划里头。
0: 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很害怕谈到成长这两个字？哦，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跟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到底一下是要看，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因为我去爬过五岳，我很清楚。假设你一看到说哇，那个台阶有一万多阶，大概哇，我想大概就放弃了。哦，但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有个数。好，刚刚开始的时候体力比较好嘛，
1: 是，
0: 也许我就设个一千，等于说500个台阶，我达成目标我就给自己一些鼓励嘛。
1: 是，
0: 哦，那越往上越累的时候，搞不好是200个台阶要给自己的鼓励，休息一下要给自己的鼓励。哦，但是那个目标是不会变的，而不是中途就放弃了。哦，那你去弄去爬五岳是一样啊，像我今年上半年还是什么时候去爬黄山，因为我以前爬黄山的时候是下雨，这次去的时候看起来会下雨，他一天要从山上要到底下的大峡谷，哇，那个也是背极艰辛啊。
1: 是。
0: 哦，但是等于说对于我们随着年龄的成长而言也是挑战，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我们要去达成目标成长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万丈高楼从平地起嘛，你设定小目标而且是堆叠，就能够很一步，每一个堆叠就成为你的下一步的动力。
1: 是，
0: 那还是可以，虽然艰辛，但是回忆那个你达成目标的那个果实是很甜美的。那我觉得企业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很多企业就有月结、有季结、有半年结、有年度终结，这个真的很一样啊。我常常跟很多人讲，就是说，哎，你打篮球，你每一节是12分钟、48分钟，它结束了，这个就 reset 啦。我们企业还好是月结啊。
1: 是。
0: 哦，那你打足球一样啊 ,90 分钟也好像45分钟上半场，是不是下半场45分钟 一场结束了，输赢已经结束了嘛，你必须会下一场。诶，我说我们还不错啦，至少设定是月结啊。
1: 哦，
0: 但是你月结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达成的很好，没有达成的可以后面为什么后面还可以去补嘛，所以说你会变成周，每一周你会去看你的进度嘛。哦，所以说我觉得成长还是有一些方法，看你怎么去用方法。等于说我记得 AMD 的那个执行长苏峰之，是不是，
1: 是的，
0: 企业成长 50%, 他说我不可能达到，但是我先努力第一个 5% 什么时候达成，
1: 是
0: 在第二个 5%。 我觉得这个就是化小目标累积成为大目标，我想我们都是从事业务的，这个对我们而言应该有很 很深刻的印象，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来谈谈这一点。

0: 欢迎，刚好那个 AMD 是我们国际的客户，
1: 是是是是，
0: 很棒。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逐渐成长的，就是学习的过程，就像我们在念书的，那出了社会之后，其实我们学习是加速的，因为它是更加的实用，更加的 practical。
1: 嗯哼哼，
0: 那时候学习的不只是甚至在你可能会需要学习的是竞争。你跟你同侪的竞争，那竞争不代表是不好的，它就是市场上的现状。你可能要学习的是你的沟通能力，你可能学习的是你要去开始具备同理心，你可能学习的是你在那个角色里头，你开始有主管职，你有管理职，每一个阶段都不太一样。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有好多阶段就被 assign。 我最早加入到外商公司，在培养的几年之后，我接了一家全球第一家这不是讲全球第一家，应该是有一家瑞典商来台湾，然后我 interview 最后选上我，可是他的首选其实不是我。那时候是大概是2004年，因为他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Compared to 另外一个，可是最终他们仍然选择我。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专业本质，或者是他看上我们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我的英文没有不够好。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自我成长，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像 Robert 刚才所谈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会回过来去省思，去反省，我们面对这个多变的这个商业环境里面，我们永远，我等一下也许我们休息过后，我们可以谈谈用 SWOT 来看这个东西，哪些是我们的目前我们处在这个位置，哪些是强项，哪些是 weakness， 哪些是弱项，哪些是 opportunity， 哪些是机会，哪些是 threat， 哪些是威胁。我觉得每一个人，我觉得在自我成长里面，我们随时要去省视这些东西，反而会成为我们能够去跨越这个障碍，或者跨越这个成长的一个鸿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让我们的 mind setting 是更重。虽然大家一天到晚在谈 SWOT， 但是我从 SWOT 去谈，就是说我自己也好，或者企业也好，我跟这个环境比较。而不是我去谈环境的 SWOT， 是我在这个案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自己的 SWOT 是什么，我的企业在这个整个大环境里面，我的 SWOT 是什么。因为这个 SWOT 确定了以后，你才会往下去定你的策略跟执行方案嘛。
0: 是，
1: 也许我们休息过后，我们可以再来谈一谈这个主题。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曾经是在欧美著名的企业软体上面台湾地区的负责人，最近他获加拿大的公司

0: 货币不仅是台湾，而且是韩国及亚洲地区的负责人，他也在很多的机构或者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负责专案的这样子的计划。Robert， 我们刚才特别谈到自我成长，或者是我们在企业的现况，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个用 SWOT 来去评估。那我们 SWOT 的评估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去做我自我的分析嘛，或者我们的企业现况跟大环境拿这个 SWOT 或者一把尺去分析的东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 SWOT 的那个 S 大家很清楚，就是 strength 就是优势嘛，
1: 是
0: W 就是 weakness 弱势嘛，或者待加强的嘛， O 就是 opportunity 机会嘛，
1: 是
0: T 就是 threat 的威胁嘛。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里面，你们是怎么去看这样子的？是因为你们已经是一个跨国的公司。
1: 对，SWOT 的练习其实它是非常基本的，它其实拆成两个，一个是 internal， 一个叫 external。
0: Yes。
1: internal 就是内部的，所以 S 跟 W 是属于内部的，或者是你个人的，然后外部的就是。O 跟 T， 市场整个趋势或经济的或政治环境下的影响，都是来自外在，所以一般我们都做这样子。但俊哥，你觉得你知道现在最容易的是什么吗？现在 GPT 都帮你做好了，非常快，
0: 对，
1: 甚至我觉得个人也很适用。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喜欢、你所擅长、你所未来所期望的。GPT 可以帮你做完 SWOT， 对，这是当初我们写 SWOT 常常写错啊，因为内部写成外部的，
0: 啊，
1: 就都搞不太清楚。但现在 GPT 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工具，
0: 对，
1: 帮助我们成长，甚至我们的孩子都做得比我们快了。
0: 你看看这个，刚才 Robert 特别谈到了这些东西，我们要善用工具。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懂得用这个工具的人，而是不是被这些不管 ChatGPT、Gemini 等等的东西，它反而成为你的主人。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很忠实的掌握，因为最后的决定跟判断还是在你。以前我们做 PowerPoint 有多累，现在那个 Notebook LM 你看做得多轻松，而且你绝对想不到的，它给你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是我们未曾想到的。我们做那个东西搞不好它大概标准的15页左右，12到15页。
1: 是。
0: 那你这按照它的格式你要做出来，搞不好你花三天五天都不见得做得出来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自我成长，我觉得我们不管是个人也好或企业也好，懂得善用工具，你做最终的这个那个决策者，而要成为他们的主人，不是他来掌控你，你觉得咧？
1: 是，所以俊哥，我们一直在培养一个能力，我们就像以前的这个哆啦 A 梦，我们要有很多的工具，
0: 对，
1: 很多的工具箱，在就好像我们有很多的装备，我们有很多的宝贝，这时候我们就不会枯竭，在遇到挑战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手足无措。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找到什么样的人能够带给我们帮助，这也是自我成长很重要的一环。
0: 我觉得就是自我成长不只是在个人，在企业或者甚至在家庭里面也都是一样。我觉得成长看起来我们面临这个知识爆炸或者是多元变迁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像你不能够成长，好像就会被这个时代的巨轮所淘汰掉了。但是你自我成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也是奠基嘛。你这些人，我常常讲说，为什么很多同仁觉得说，哎，我做的那么辛苦，都是为部门，要不然都是为公司，我自己得到什么好处？有的人是很负面，这样抱怨。我常常跟他讲，你把一件事情做好，你是在累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职场上面。
1: 是，
0: 你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你要从事业变成职业，从职业变成事业，变成置业，或者你只是你从你的专业要变成敬业到乐业。 这个关键点是你自己出什么心。

0: 态，你愿不愿意去成长？哦，那成长是这一辈子跟着你的。我刚才讲说，哎，你的职业就是要发挥你的专业嘛。
1: 是。
0: 哦，你的事业要发挥你的专业。哦，不是，你的职业要发挥你的专业，你的事业你要乐业，敬业。你的置业你必须是等于说是你从敬业乐业乐业，我重复一下有一点搞乱了哦，就是你从你的职业你要发挥你的专业，你从你的事业你要敬业，你才会到到你的置业，你才会乐业。
1: 是。
0: 而这两个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成长这个是一辈子你在累积你的无形资产，而且是一辈子跟着你的，你累积的是你的哦。
1: 嗯。
0: 你不是为部门做，也不是为公司做，也更不是为某一个人做。
1: 是。
0: 是为你自己做，您觉得呢？
1: 我觉得俊英哥举的例子非常棒，特别是刚刚讲的这个敬业乐业这些，哇，这真的非常的棒。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最近其实台湾一直受到一个很棒的影响，就是黄仁勋。
0: 嗯哼，
1: 那你可以看得到他近期又去日本了，因为当年他遇到生存的问题。
0: 是。
1: 各位，如果我们今天遇到生存的问题，我们会怎么做？那时候就不是工作到底累不累，那是生存，是我这个企业能否经营下去，我的员工能不能持续跟着我。他遇到生存的问题，他碰到日本的 SEGA 给他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后来的台积电给他的帮助。这如果我们碰到的是生存问题，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职位上，我们都可以认清，我们真的能够走，先明白敬业，再来能够明白到乐业。首先，当然你一定是有专业，
0: 对，
1: 才会走到那里了。这每一步都很重要。所以，俊英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提醒：到底我们现在是专业而已呢，还是我能够做到敬业，甚至我现在是乐业的阶段？
0: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有人在讲最近当然这个马斯克有人有负面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人在说明是 Steve Jobs 以后一个很 creation 或者 innovation 的人。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不管，当然他是富可敌国，个人的资产已经 1.2 兆美金。那我们台湾整个国家 GDP 也不过9000亿而已啊。
1: 是。
0: 他这从世界国家他进去排名，他是排名大概在20名以内，哦，从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你去看看他当初提出来电动车，当然现在有很多竞争者从中国来，哎，但是电动车那个概念现在是不是落实了 ？SpaceX 有可能是改变手机的那个叫做 revolution， 手机根本不需要智慧型手机，而且不受地区或者是建筑物或者的障碍，直接跟卫星，那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哦。
1: 是的，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这个成长，其实就是从那一丁点，你慢慢去累积，你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透过时间，但是你每天要在那边蹲马步，累积功力嘛，你才有可能去创造这个，你不管现在，你看看台积电当然是很好。但是你也不要轻忽华为的淘计划，
1: 哎，
0: 一个是遵循的摩尔定律，一个淘计划它是突破另外一个思维。所以说每个企业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竞争的环境，不管从个人到企业或者到科技，其实真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自我管理，成为一个成长的人，那我觉得我们永远不怕被淘汰。黄仁勋就讲过，你讲的什么？最害怕的是不懂 AI 的人，懂 AI 的人是不会被淘汰的，不懂 AI 的人很可能会被淘汰啊。
1: 是的。
0: 哦，那我想我们今天最后谈到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是自律还有自我管理。如果你要做个总结，你会怎么样去总结这个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
1: 我觉得最终我们在做自律或自我管理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自我成长，要能够自我成就， 而这成就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期望目标而已，能够，他也能够同时。

0: 兼满足人，同时间可以带领人，这带领人是在你的工作职场上，或者是在我们家庭里头。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总结的是，生命的自我实现能够把这几个非常美好的 quality， 就是品格或品质都能够带出来，而最重要的是不是实现满足自己而已，我们能够帮助到人。
1: 我觉得我们在谈自律，在谈到自我成长，我觉得我们人生的旅程，我觉得是每天我们都巴不得我们都有一丁点的成长，这个成长反而是我们累积我们自己的雄厚的资本，让我们能够往前更迈进。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谢谢 Robert。
0: 谢谢君英哥，
1: 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

0: 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2: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明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基隆及东半部地区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达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凌晨抵达华府，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亲自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外媒指出，美国总统亲赴该基地迎接外国领袖相当罕见，上一次可以追溯到1962年，当时总统甘乃迪曾在此迎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而之后习近平及川普两人将进行双边会谈，预计谈论贸易、关税、人工智慧及伊朗局势等议题，台湾是否列入讨论也受到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9月23号表示，美国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廷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所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届时普廷可能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卢比欧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之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达有意达成有限停火，范围包括粮食与能源相关目标。我国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表示，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路透社报道，潘尼亚利用在联合国演说的机会，重申巴拉圭对台湾的支持。潘尼亚还表示，巴拉圭对台湾的支持是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之上，而非权宜之计。他形容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联合国的污点，并称巴拉圭准备在任何台海和平谈判中坐在前排。意大利参议院在23号通过永续核能授权法案，代表意大利重启核电政策正式法制化。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首批核能反应炉渴望在2033到2034年投入运作。弗拉廷强调，发展新核能技术是世界领先国家一致采取的方向。反对阵营则认为，新核能技术有些还只在研发阶段，有些不具备商业运转条件，重启核能计划耗费的巨额成本。

及整体医疗统计的资料与档案名称，目前并未发现病患病例遭到存取的数据。澳洲政府已经成立工作小组评估这起事件，澳洲通讯局也参与调查，其报告可能考虑可能的执法行动与立法因应措施，以防范未来的事件。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单元里哦。好，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自己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咯。
2: 大家好，我是小熊的美丽姐姐，我又来了，
1: 陈美玲姐姐。好，我想呢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又要透过我们可爱的姐姐来跟我们说故事哦。哎，你今天真的好年轻哦，我觉得起码少了10岁。
2: 因为我最近变得很闪亮亮，让我心情跟年纪都变轻的一套很可爱的书，大家想知道是什么吗？
1: 可能是大家还蛮风靡的，如果我们在公园啦，或突然之间发现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说他们在干嘛，排名店吗？还是哪里好吃在排队？诶，可是他们也不太像排队啊，他们是分散的啊。但为什么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呢？啊，终于有人知道了，哦，他们在抓，抓什么呢？抓宝。
2: 曾经我是这里抓宝族的一员。
1: 哦，真的吗？你玩过？
2: 是，我就是带着孩子呢抓各个宝可梦，然后呢记得就是因为宝可梦它现在已经换很多代，我当时就是一些超梦啊梦幻那些也都有抓，而且有一些那个宝可梦的一些出现的那个地图，我们如果在家里发现说诶地图上出现的它的踪迹离我们这里不远，那我们去抓吧，我们会全家行动的一起去抓。所以每个人下载 APP 会互相说诶你到第几集，你到第几集，我这个有比较珍贵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跟让我们产生的一些亲子互动跟乐趣跟话题性，我觉得是真的蛮高的。在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现在孩子大了，所以当我有幸我又做到了这一套今天要跟读者介绍的宝可梦的这个系列的个绘本漫画绘本，我就算是一个非常兴奋的心情，所以你说我都变年轻啦。
1: 哇，所以还可以陪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抓保一下哦。说到这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跟很多人都在点头，对对对对，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正在进行式，
2: 好，
1: 我真的是没有参与在这当中啊，可能我们的孩子比较大哦。哇，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这为什么可以让大家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耐性，然后就在那边等，好，或者是从这里赶到那里也不会觉得累。哇，这真的是那个时候让我觉得这是群众心态吗？
2: 宝可梦它本身有一个独特的魅力，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IP 肖像，那里面有非常多的种类。再来就是每一个宝可梦它都有一些特质，让我们最知道的就是皮卡丘10万伏特，那以其他会有可爱的伊布，或者是更多更多的这个可能一时讲不出来的那个宝可梦，它有各种造型，还有独特的超能力。那些超能力可能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打败敌人，然后可以我们一起去探险。那大家就想要知道说，诶，你是火系的，你是水系的，你是可以施展出什么样的魔法，那这些东西都存在着人类我们的想象里面。那大家对这些事情充满想象好奇，会有一种种渴望，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然后可是我们却能够透过看这些可爱的宝可梦解决问题，带我们去到处去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解决我们不能够 touch 到的一个世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疗愈跟开心。
1: 我相信因为可能在我们以前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年

0: 年代哦，大家喜欢的又不一样哈、哦。可是那时候总是会在跟同学啦或邻居啦，就是聊，就是这些内容啊、哦嗯。甚至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比较在我儿子国小的时候，哆啦 A 梦哈、哦，可能是比较喜欢的。嗯嗯嗯，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他们会说：“妈妈，我想要下去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这样啊，那个时候因为他还要去接下来有一些的这个补习啊什么，我就想想，好吧，就让你放松一下啊、嗯。他就一边在那边，那我们就必须跟着看。好、嗯，其实那时候你已经觉得那没什么吸引力了，可是你就觉得哎，就跟着看。后来孩子又不一样了，又喜欢火影忍者，好、嗯、或喜欢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好像呢，我们自己总是有童年的一些接触啊、哦，尤其透过卡通。
1: 对
0: 啊，我们都会觉得很好玩啊，甚至有一些的想法啊、梦想，诶，其实都蛮好的哦。那我们这可爱的皮卡丘是好多人喜欢的哦。那甚至呢，一部也是。可是今天我们却看到梅林啊，你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你带了好多本哦，这都是同样一本吗？
1: 当然不一样啊，我们有四个粉彩粉彩的一个颜色，有蓝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那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呢，好玩的是宝可梦开咖啡店咯。开咖啡店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提到说宝可梦们它可以让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游戏里面有不同的一个抓宝或其他的功能跟我们的互动。那其实它也有一款游戏是咖啡店的，就是宝可梦的游戏，它也有其他的游戏。那这个是跟那一款游戏是一个做一个连结，它是里面的相关内容。那这个宝可梦咖啡店就是每一跨一个故事讲，算是一个料理。譬如说这一页呢，可能是讲说要做松饼，那就是伊布松饼，或者是那个皮卡丘布丁哦，类似像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在开咖啡店的过程中，每一天就有不同的宝可梦客人，他会过来，他可能就是点餐，那也有外送，然后或者是说啊，在做料理的过程中，哇，烤焦了该怎么办，或是融化了，那可能有其他的宝可梦过来，因为他的能力是冰系的，他可以帮你把这个都冻结，所以他们有这样趣味性的互动。然后呢，每一块都会做出一个你想不到的料理。那像您现在看到那个，这个也很有趣，就是正念拍拍、负念拍拍。譬如说，伊布跟那个皮卡丘他们去采番茄，哎，可是可能都掉光了或怎么样，那负电拍拍跟正电拍拍就是也是宝可梦的角色嘛，就出来说，诶，你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那皮卡就跟伊布说，那你可以帮我们吗？那正电拍拍跟负电拍拍就说，哦，可以哦，我可以帮你们加油。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们在宝可梦世界里面，他们两个的特质就只有这样，所以所有的那个宝可梦的特质会在故事里面展现，就是他用他的特质参与这个故事，所以透过这个故事呢，也可以更深入的知道说啊，我们所认识的宝可梦，哦，对呀、啊、对呀、啊，他就是这样诶，有一些连结，然后所以他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有趣。
0: 嗯，我相信小朋友读起来一定会觉得很熟悉。甚至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咖啡店里面，哇，刚有松饼，有蛋糕，有什么，我想可能最怕的就是孩子看了以后会跟妈妈说，我要吃这一道，凡是由他们来点菜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再继续的来看看，诶，其实这不同的内容他们到底说些什么呢？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陈美玲美玲姐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皮卡丘和伊布的，我这一本是半半缤纷百汇。那你那本是什么呢？
1: 一样是慢慢缤纷百汇，只是我们有分元气好料理、快乐做料理跟闪亮亮料理。
0: 哦、原来是料理不同款呢。
1: 对，是。
0: 好，来到宝可梦咖啡店哦。好，我们这个第一本，我们来看看你那里有谈到一些什么呢？来到咖啡店，什么都可以吃到吗？
1: 刚刚提到说小朋友可能看了这个书，然后可能会跟爸爸妈妈说，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哦，我也要，妈妈你做给我。那请家长不要烦恼，我们在第一本的后面，作者呢特别很贴心的提供了我们最两大 IP， 就是皮卡丘跟伊布他的料理，然后我们有那个食谱的做法、材料跟图片，然后甚至我们也提供了图纸，就是你上面的图案总要长得像皮卡丘跟伊布，所以家长可以影印那个书上的图纸，那就可以做得很接近，就是让你影印放大，因为可以在下面做描，因为它会有一些做法是用那个巧克力去画脸啊、画尾巴啊这样子，
0: 那是给小朋友去描绘是不是？
1: 应该说这个图纸你影印放大就有它的图案，那在做那个过程中我们会有那个烘焙纸，它可以描，可以用那个巧克力去在上面，那你可以把这个图案垫在下面，上面再盖盖一个那个、对，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就可以描出那图案，小朋友当然可以参与啊，对，没有问题，你要用几次都没有问题，对，这就是一个乐趣，那也可以吃。

0: 吃到你亲手做的皮卡丘跟伊布的点心，我相信这小朋友是非常有兴趣跟喜欢的。那我们这个书呢，其实在我们之前为什么我们觉得它非常的吸引人，我们有看到很多日本读者的反应，就是有一些家长是自己喜欢，然后买回去都是孩子抢着看，或者是说虽然它是漫画的形式，可能会认为说是不是小孩子还小看不懂，事实上小孩子看图就看得懂了。再来就是它因为一篇一跨就是左右页这样子，它就是一个故事，所以它很简单的就可以在一跨之间厘清这个故事内容。然后也有家长认为说，诶，我的孩子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非常的喜欢，他慢慢去练习怎么看漫画，他就是一个入门的哦，原来他会看漫画，因为他其实漫画的格子并没有非常的复杂，对，所以这个的年龄就是很广，就是很家长非常的喜欢，那有小孩也很喜欢，即使小他不一定会看漫画却也能够接受，那就是老少通吃的一个主题跟 IP。 然后刚好今年宝可梦30周年，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制作上也非常的精致跟审查的不容易，真的可以问世给读者，我们觉得哇、哦，我们自己很开心，希望读者喜欢。
1: 所以在编辑的时候你自己还要去做一些什么功课吗？
0: 在这个名称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翻译上有任何一点点跟日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我们可能讲什么庆祝还是什么什么会，可是他们要求这个词要用庆典，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所有的宝可梦的翻译的东西要翻译的名字都要在跟他们提供的他们标准的图，这些宝可梦的名称逐一做对照确认，是要一模一样的，这个都是他们会审查的每个小细节，从文字从图从那个颜色有没有跑掉一点点，全部都是审查的要求，对，所以这个功课就是每个他们的要求他提供给我们要注意我们就注意，或是只要忽略他们要求了我们就是再修改，对，所以是算是非常的严谨。
1: 哇，你这样做起来还能够闪亮亮吗？
0: 目前还可以，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就更闪亮啦。
1: 哇，也是辛苦了哈。不过我们也相信哦，做任何事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严谨哈，而且是更愿意更贴心更仔细的去做，
0: 对，
1: 把它做好哦。就像我们也看到，诶，其实呢皮卡丘他也是希望能够去伸张正义啊，或者是能够去把最美好的呈现出来，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来学习哦。
0: 应该说这个四本的主题看似它好像没有太多明显的一个聚焦，事实上它其实包含了很多幼儿园的孩子，所有的孩子在跟人互动之间的这种学习，譬如说皮卡丘伊布他为了要完成一个料理他就必须互相帮忙，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当他搞砸了他没有做好了，那是不是要想方法解决，那会有其他的宝可梦出现，宝可梦出现除了让你说诶我又认识了新的宝可梦以外啊，看到他的能力以外，我们也看到他如何帮他解决，那他为什么出来不是耻笑人家而是帮忙解决，这个故事中的潜移默化它都是存在着，因为它变成是说我们透过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朋友之间的分享互助贴心，然后遇到困难不害怕，还有这些事情都是生活中容易发生的，那无妨，我们只要往前迈进。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得到譬如说他们刚刚提到他们有庆典，所以他们会出现一些日本的庆典的画面，诶，很像我们的夜市哦，去捞捞鱼放放看看烟火，所以会有一些他们才有的庆典画面，但因为它是图像为主嘛，但也有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去映照哦，原来那我们的台湾的一个活动是这样，所以小朋友在阅读过程中他其实就会看到诶，他跟我们不一样诶，哦，原来他们也这样，也是一个文化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他要讲的点其实是非常多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友谊互助合作然后不怕困难，那只是说它分散在各个故事的主题，甚至有一些要点菜的宝可梦他可能去到餐厅啊，菜单递上来，可是皮卡丘跟伊布问他那你要点什么呢，他慢慢思考慢慢思考，哦，没关系，那你慢慢想你慢慢想，不等，结果其实这故事就是他等到打烊了他还没有想好，可是这过程中他们并没有生气，他们就是诶，那我们帮你做一个什么牛奶之类的一个饮料让他喝，那他其实是一个搞笑，可是他也可以看到说诶， 哦，原来其实有的人他是属于慢慢来的，那不需要去催促啊，

0: 其实透过这些不同的故事的不同主题，小小的差异，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宝可梦之间他们的温暖。真的我自己看了都觉得每个故事都让人看了心情很放松，很舒压，很感受到这种暖乎乎的感受。
1: 嗯，我相信也更能够让他们想要更多认识这当中的主角。
0: 是
1: 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刚刚我们说这是发生在宝可梦咖啡店里哦。那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特别也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片段想要介绍给大家呢？
0: 嗯，它的片段譬如说我们有那个卡比兽是皮卡是宝可梦里面一个比较大只的哦，它可能就是皮卡丘他们呢有一天可能想相约要去爬山啊，然后爬啊爬，然后呢结果发现最后爬的哦原来是皮卡那个什么卡比兽啊。然后呢像这种比较属于想象，然后体积的一个放大缩小，透过画面才能感受到的，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它其实可以刺激孩子的一些想象，跟哇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也有那个什么小飞马，然后带他们去彩虹，就是飞到天上到彩虹，等于说带孩子去做一些达不到的事情，可是哇这样子。所以我看这个还有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哇他们又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对我个人来说觉得很有想象力，然后是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及，然后让我看了之后跟着很开心的一些小故事。对，
1: 哇，这真的就是我们说在工作就是要乐在其中哦。哇，原来我们的梅林真的好厉害哦。有人会觉得啊，一次要编四本好累哦但是你不是哦，你看到的是哇，这每一本里面该带给你自己不同的感受哈，不同的收获，甚至不同的乐趣。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再和听众朋友分享哦。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姐姐，也是我们的梅林姐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到我们可爱的宝可梦的世界里哦。好，我们看到皮卡丘和伊布的半半缤纷百会哦。好，这不是笨笨哦，是半半。哎，为什么是半半呢？
2: 应该说这个名字就是我们沿用了它的一个游戏的名字。我们希望让玩游戏的玩家啊，看到我们的书名会知道这两个，因为本来就是它是一个相连接的一个故事跟主题跟内容。就是我刚好提到，我还特别叫我儿子去下载了那个游戏 APP， 它就是一个皮卡丘与伊布的半半缤纷百会，半半缤纷趣，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名字。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它是一个互相可以印象可以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它的游戏就是说好像用手指去，因为滑那个手机，然后去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它会把一些他们的一个球转转转，然后一直消掉一直消掉消掉，然后就会出现什么料理之类的。所以它也是一个无脑游戏，然后又有趣，然后会出现新的宝可梦。那刚刚聊到现在我觉得断断续续应该是有提到这个故事的一个结构，那我就是再补充一下说，这个故事呢就是皮卡丘跟伊布是这个宝可梦咖啡店的店员。那虽然说他们两个是主要的店员呢，持续的制作不同的料理，来不同的宝可梦客人来了，他就我们就是做新的料理。但是呢，我刚才也提到宝可梦客人每一个都好热心，所以其实除了这两位基本店员呢，持续的有一些人加入当店员。好，譬如说波加曼他就想要进来当店员，那就会有一些新店员的学习这个过程。那这个故事里面刚刚有提到说，哎，这个很适合孩子。好，这个波加曼他本身就很挑食，所以呢皮卡丘跟伊布为了解决他的挑食，然后呢也不是刻意的哦，然后就不小心的就是让他吃到了混合一些蔬菜所做的料理，他就很好吃，结果到最后他把那个蔬菜都藏起来说，你们不要拿去做料理，这个我都喜欢吃，所以他就不挑食了。所以就是很多的故事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把很多小孩子会有遇到问题，家长可能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搞怪，很让我很烦恼，但是就是在这个故事的这个之间，小孩子就会默默的学习，算是一个潜移默化。那这个故事呢，它有一些很趣味的地方。好，譬如说它跟时代与时俱进，我们既然开了餐厅，如果有人想要外送要跟我们点餐，我们这个宝可梦这个这么多人喜欢啊，这个客人都满满在外面排队，那要点餐别担心，我们有外送。所以他们这个有一篇篇章里面呢也有提到说波加曼他就是负责跑外送，他想帮忙去外送，只是他有点怒吃，他一开始都送不好，所以后来呢就是又有其他的宝可梦叫大嘴欧啊就帮忙出现，然后载他去目的地，然后都能够顺利完美的一个完成任务，然后再回来说还有没有外送的啦，我还可以

0: 再继续接单哦，然后继续接，所以呢，那个波加曼呢，跟着料理，就是第二次要出去了，就是坐到了他这个背后的这个食物箱里面，然后这个画面就会呈现说，哈，原来他是坐这样子出去的嘛，对，所以就是画面中有非常多的小乐趣，然后故事呢也非常与时俱进，然后跟着这个时代前进，然后每一篇故事的主题都不一样，不会让你觉得枯燥，哎，很快就结束，笑一笑，开心一下，然后又学到东西，然后又是一个可以亲子互动的一个主题，这个状况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一再回味，因为我刚刚讲的很多都是来自于不同本的一个故事，因为它每一本它的故事的主题实在太丰富了。
1: 嗯，哇，真的很丰富哦。我这里呢就看到有一个叫年年宝，他也要来帮忙啊，他们说那你就帮忙送甜点给客人没问题。诶，奇怪，怎么还没送到呢？
0: 是不是好笑哦。
1: 后来呢，就说哎呀不行啦，那你要做什么呢？我可以拖地哈，擦地板，可是他擦过的地板呢，大家经过的时候都会滑倒，它太黏了哈，慢吞吞的黏黏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如果慢吞吞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是黏黏宝吗？相信他一定会说我不是，整个亲子之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爱互动哦。好，这个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喜欢一起吃东西哦，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呢，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宝可梦哦，可能有一些都是你自己喜欢的，你曾经抓宝抓过的，好，我想或许你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出现哦。那不过我们也看到在这当中哦，诶，他们也是希望爸爸妈妈如果看到我们是学龄前的孩子，也是可以帮助他们用念的方式，或者是让他们看到在这里他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学习，像他们看到杰尼龟，哇，一定很可爱，对不对？然后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就说啊，我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在干嘛呢？诶，或许我们都可以让孩子先自己说，不行的话我们再帮助他，对不对？
0: 是。然后另外讲到这个呢，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一套呢有一个有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这个漫画，因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一个对话一个对话一个对话，在互相的我说你往，你说你往，你回答，那我们的用语跟互动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所以孩子有的可能更小他就喜欢宝可梦，因为很多孩子很小他就很喜欢了，那所以我们的用语譬如说这个点心好吃吗，那失败了怎么办，好主意，好漂亮啊，所以我们有非常的用很多的用语都简单明了又口语，那适合小小孩甚至大一点也没有关系，他就是在学这个过程中这个的用语都很适合他们，就是家长念读的学习不会听不懂或看不懂，然后它也是一个口语练习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的用语加油、衣服都脏了，我们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对话就可以让孩子知道看懂，然后跟着学跟着讲，对，这个是一个我们当时在制作的时候也有讨论过说，诶，这个好适合小孩子这样子说，和家长这样子说给孩子听也都听得懂。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提到说宝可梦伊布跟皮卡丘他们就是在这个咖啡店，这个你看持续不断的每一天有应付不同的宝可梦客人的一个要求跟需求，这些难题他们都要一一解决，所以随着这个解决问题一开始的手忙脚乱状况百出，到后来他们就会变得从容不迫，相较起来还是会持续的遇到问题，你可以看得出说，诶，怎么现在没有像以前这么的紧张慌乱啊，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迎刃，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就即使遇到困难他们也能够迎刃而解，不管是不是有很多的宝可梦朋友们来伙伴们来帮忙解决，他们自己也是会去克服，那也甚至也不会因为遇到这些困难，因为咖啡店嘛总要研发一些新菜单新料理，然后有新意，所以呢这些点子啦还有团体啊团体们的一个互动啊，大家就会伤脑筋要怎么做，那如果给朋友试吃 哦，不喜欢怎么办呢？这些意见我们都要采纳，那我们回去再解决。这个东西也都呈现在他的故事里，所以你

0: 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一直一直在进步，一直一直在成长，大家一起成长，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
1: 所以在这一套四本对不对，一套四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从哪一本开始读都可以。好，
0: 是的，但是如果硬要说咖啡店的开店先后，或者是说他开店的后来又装潢了，当然我们会建议先蓝先元气好料理，再那个紫色的快乐做料理，再来当你已经快乐做料理了，你就会是闪亮亮料理，就是他的故事有一些这样子的脉络。可是事实上其实也不影响阅读，对，因为那个闪亮亮料理的里面的宝可梦，黄色的这一本呢，它的里面的宝可梦也是更多就是也是更新一代，因为它要把很多的宝可梦的特质编入故事里面，跟所有的宝可梦之间产生互动，然后替这些宝可梦设计出一个属于它的料理，这个每个料理都是跟着宝可梦的名字。好，然后黄色这一本的宝可梦相较起来也就是比较新一代的宝可梦更多只了，对，所以我就是看到了黄色这一本，当我在编的时候，我说哇，好多我不认识的，好新哦。但是我相信，对于认识更熟宝可梦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我又看到他了，原来他在这里也有。对，那除了这个宝可梦咖啡店呢，我们在认识呢皮卡丘跟音部还有这些人客人，好，这些都是顾客，好，在咖啡店吃东西以外，他们平常不用上班，不去咖啡店了。他们也有日常生活啊。那我们其实这四本一系列的里面呢，我们也有针对就是皮卡丘跟伊布，然后还有他的朋友们日常生活的故事哦，他有独立的一本粉红色的这一本叫暖暖日常，暖乎乎日常。对，那透过这个暖乎乎日常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皮卡丘跟伊布跟朋友就是更在生活化的一个相处，譬如说大家都很贴心的想要为对方着想皮卡丘呢看到花很漂亮啊，他可能就是想要把它照顾好，然后呢能够让伊布看得到这么漂亮的花，但是他的照顾方式就是用十万伏特，他一用十万伏特，哇，花就不行了。对，但是他的心意是良善的。OK， 所以就是会看到这样子有趣的一个点，然后也就是他们为朋友的付出。那像这个整本就会是皮卡丘跟伊布和朋友们的生活化的故事，也包括他们去夜间探险啦，他们一些烟火啊，去海边玩啊，去海里捞东西啊，还有去爬山啊，就是他们一些生活化的一个故事。
1: 哇，所以这些或许呢也是我们家里小朋友看完以后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也要去探险，我要去夜间探险，我要去海边玩哦。好，不管如何，这可爱的书我们就要跟可爱的宝贝一起来阅读哦。

0: 暖乎乎的日常。人和人之间其实本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是充满着温暖的所以透过宝可梦透过我们的皮卡丘，透过伊布，你就会发现呢，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发生的一些可爱的事情都会在这里出现欢迎光临宝可梦咖啡店。好，今天我们谈到好多宝可梦可能你自己本身有很喜欢的角色，你不妨呢可以来找找看所以我们这个是分着单买也可以，还是一次要
1: 单买也可以是的，我们是单买。那当然有一些通路它有把四本组在一起，但是我们目前是以单独贩售的方式推出。对，
0: 所以只要你觉得你想要找的角色在第一本没找到，你就去找第二本，找不到第三本再找不到第四本。好，不管如何，我们总是希望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最喜欢的角色因为在这里呢，希望咖啡店每天都热闹滚滚有好多的宝可梦来这里光临好，我们也期待真的能够把这个可爱的书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最后是不是我们的梅玲姐姐可以再来提醒我们还有哪一些要注意到的呢？
1: 我想最后分享一个皮卡丘跟伊布两个吵架的小事情小故事就是皮卡丘跟伊布毕竟就是他们就是好朋友，时时刻刻都在相处，那这个就是有点像小朋友，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好朋友，甚至跟手足之间，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很简单，那他们就是不小心碰到一起，或是说误解了，然后呢可能弄坏了对方的东西，那彼此算是吵架了。那吵架了怎么办呢？吵架了就是我不跟你说话，你不跟我说话。好，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很容易的反应，可是事实上在心里都把对方视为好朋友，没有彼此实在不行。其实就算人跟人之间只要是好朋友，只要是有友谊存在，那我跟你吵架了，我还是会想要跟他。所以当一个可能伊布仙子外力介入的时候，他可能在跟他们说什么话，他们两个很自然的有默契的产生一样的动作，对耶，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两个人讲完突然意识到我们两个不是在吵架吗？所以很快又和好了。那其实就是这样的小故事，我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些小故事如果是在我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我都可以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跟他们分享这些。如果你今天跟谁谁谁谁碰一下，那又算什么？他这个不重要，也没有影响的，你跟他还是可以这样子和好。所以就是他的故事都很简单，却又带了那么一丝一丝温暖，然后看完就会有余韵在心里的那种感受。所以很期待就是读者你们阅读看看，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0: 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小熊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可爱的梅玲姐姐带来了我们非常可爱的欢迎光临宝可梦咖啡店皮卡丘和伊布的半半缤纷百汇，希望听众朋友跟您的小朋友也可以好好的找来看一看非常谢谢梅玲姐姐，谢谢你。
1: 不客气，大家拜拜。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0: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

0: 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代表性的四个音符开启之后，后面长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个性。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所诠释的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命运交响曲。这张作品呢，也是在今年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跨界专辑肯定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在这套作品当中带来的精彩乐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台北这座城市有非常浓厚的爵士氛围，那其实

现在一些咖啡店啦、表演的场馆啦，甚至是艺文展演空间、公共的艺术空间等等，诶，好像都能够嗅闻到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没有错，今年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范围是拉得很大哦。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在小酒馆里面的演出，这个叫做感觉夜现场，那么联合了大安、大同、万华等六大行政区，深入到在地的一些表演空间来做爵士乐的分享。另外呢，在这几个礼拜的周末时光，策展单位规划了绝对爵士派对 Jazz Right Party， 把舞台移到了户外，前进到像是关渡码头、眷村文化公园、大道城码头，或者这个 weekend 的这个宝藏岩国际艺术村、西门红楼等等啊，这户外舞台的演出阵容也相当的精彩丰富。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因为台北爵士音乐节大多数的活动都是免费参加。喜欢爵士乐，想要在秋高气爽的气氛之下听爵士乐，请你赶快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度的系列活动还有演出的时间定点。我讲到属于台北的爵士乐的声音当然有很多代表性的存在，而台北爵士大乐队绝对是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声音。我们与此同时也来介绍回顾一下台北爵士大乐队这么一张精彩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当中的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典名曲了，这是由德弗扎克所写的诙谐曲。

非常喜欢德弗扎克的诙谐曲幽默曲啊，今天听到的是也很俏皮的台北爵士大乐队带来的精彩改编。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当时台北爵士大乐队的领航者就是萨斯风演奏家李成宇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啊，当时他们要进行全台的巡演音乐会，当年的主题呢就是挑战古典名曲改编。在那样的一个计划当中，他们不只是邀请我们国内非常优秀的爵士乐手共襄盛举之外，也邀请到了这个屡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或者是备受喜爱的国际音乐人乐手一块来参与哦。所以里面可能会有格莱美奖的得主，有皮克斯动画超人特工队的主题作曲家 Gordon Goodwin 啊，来改编了钢琴手必弹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那还有编曲家写下了不一样的，像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还有大家很喜欢的意大利拿波里的歌谣 O Solo Mio 等等啊，他们都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个想象。我想台北爵士大乐队呢，总是以这个柔情多变的萨斯风组，还有爆发力十足的铜管组，在搭配着律动分明的节奏组啊，让大家听到当代的爵士乐的风味。那也很开心，他们在2023年完成了全台巡演活动过后呢，决定要把这个声音这样的精彩编曲给录制下来，所以我们在去年才正式的透过有声出版品来聆听台北爵士大乐队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所以你可以想见，一定会有第二集、第三集，希望他们可以赶快顺利的发行。接着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O Solo Mio 拿波里的歌谣。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台北爵士大乐队在《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这套作品当中所诠释了意大利拿波里的歌谣 O Solo Mio。 我们知道古典音乐的诞生起初跟这个信仰很有关系啊，这个音乐是献给神的，慢慢的古典音乐献给贵族，再到平民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可能可以感受到某种的古典音乐发展的脉络啊，如果就所谓的社会阶级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但是早期的确是有一种从上往下的属于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古典音乐可以偏向这样的一个解读。不过爵士音乐呢刚好相反啊，它是所谓从民间出发，是所谓的从下往上的音乐，它的发展跟日常人们生活的风花雪月的娱乐场所很有关系，慢慢的才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最终成为了美国非常重要的艺术文化资产啊。所以很多人说爵士乐从所谓的庶民生活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过去很多人的不理解而出现了各种的旗舰，所以使得爵士乐在发展初期其实遭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那爵士乐手呢有时候会戏称古典音乐是所谓的合法音乐，那就会自嘲自己的爵士乐是非法音乐。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的企划团队从这个概念去做出发，他们将所谓过往著名的古典乐曲透过爵士化的改编慢慢的集结而成一张所谓合法的爵士乐这是他们起初的一个概念发想啊。不过说到了古典音乐成为爵士乐的这样的一个改编在不同国家已经是行之有年的一种音乐计划，但是很开心在多年之后我们也听到了属于我们在地的爵士乐的团队，他们将耳熟能详的古典乐曲做了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花色的添加或者是技法上面的一个调整这个调配让我们听到了我们属于我们在地的爵士乐声，而且是向古典音乐来致敬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手必弹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这首歌的编曲呢是来自于曾经这个创作出超人特工队主题曲的作曲家 Gordon Goodwin 的这个之手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个思维，如何让台北爵士大乐队挑战非常经典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来推荐的爵士乐声啊，来符合一下这个城市在近期真的是充满着非常浓厚的 jazz 的一个氛围啊。台北爵士大乐队在去年发表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的出版品呢，也是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啊，把许多经典的古典名曲来做了一些翻演。那当然，我觉得爵士乐对我来说，我经常提到最迷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现场去听。我相信这几个月大家在周五的岛屿即兴 Jazz Nerd 啊，已经可以听到我们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爵士乐手不断的在他们所热爱的爵士乐的领域当中生根发芽，并且串联彼此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有不少来宾啊，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所提到的台北爵士大乐队。那么其实台湾的爵士乐圈，我觉得大多数的这些音乐家们真的就像是家人一样的一个感情。那么所以每一次到了有所谓的爵士音乐节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诶，这个人跟这个组合在一块可能下一场这个人又跑去跟另外一个组合在一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形虫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来听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录音，也特别和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就是在这个月份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尤其在这个周末的时分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或是西门红楼北广场都有 Jazz Right Party 绝对爵士派对的户外演出。那么在不同的这个行政区也有所谓的 Jazz Right Here 感觉夜现场那么有12间的空间接受了不同的邀请来举办了这个感觉夜现场，有不同的音乐家们在那个小空间当中唱歌或是演奏音乐给你听。当然我想20周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重头戏呢，就是到了10月份咯，前进到台北流行乐中心的北流主舞台，10月9号到10月1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呢，这活动就要盛大举行了。那这次的国际邀请的卡司超级厉害的包括了有纽约的爵士乐团的

当红炸子鸡，或是我们台湾之光的陈鹏轩鹏鹏带领着美国乐队要来到台湾做演出，还有象征着鼓手界最高荣誉 BMW 世界爵士奖首奖的 Ari Honey 也会震撼登台。我想每一个乐手都有不同的非常深厚的爵士乐的底蕴呢、啊。那海外团都超级厉害的，所以朋友们10月9号到10月11号请你不要错过了，一连三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有今年度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北流主舞台的活动，请你一定要到现场共襄盛举咯。那当然国内的音乐家也有很多我们非常熟知的好朋友，像是键盘高手许玉英，这次规划的是一个带电六重奏的乐团，还有限定的节庆组合就是 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呢，也带出了20周年限定的节目内容啊，请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艾尔加所写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听听台北爵士大乐队如何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我们趁着台北爵士音乐节二十周年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持续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其实这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潜心在爵士乐的一个发展，还有节目的一个策划，同时他们也花了不少的力气经常邀请国际的名家来到台湾做演出。所以我们说每年夏天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或是前几个礼拜的高雄卫武营的爵士周等等，我们都听到了，也感受到了国际级的爵士音乐家在台湾的一个精彩的表演。那其实在今年的11月底呢，有一位爵士天后也要再次光临台湾的舞台哦，他就是 Dan Crow 啊，这个唱歌细语呢喃的 Dan Crow 要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我们来听这首非常迷人的大家耳熟能详的 Love L O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爵士乐的女歌手 Darryl Crowe 啊，所诠释的 LOVE。来自于加拿大的 Darryl Crowe 呢，是一个厉害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钢琴手。她的嗓音呢是比较偏向低沉沙哑的女低音，另外她也能够弹奏非常细腻而且优雅的钢琴啊，可以说是当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爵士天后之一。她曾经所发表的唱片销售成绩是上千万张的销售量，也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或是加拿大的朱诺奖的肯定啊。主人在1964年的 Darryl Crowe 啊，他所擅长的音乐风格，当然爵士乐是很重要的基底，或是包括了 traditional pop 传统流行乐啊。我记得他跟这个 Tony Bennett 这个流行乐坛的大哥大啊，曾经多次合作录音专辑或是音乐会，就是这所谓的 traditional pop 传统流行乐，非常令人就是享受的经典西洋歌曲的录音。另外他也喜欢挑战 Bossa Nova， 所以很多人说听到他唱歌就会觉得无比的放松，好像本来皱紧的眉头都会因为听到他的歌声而松开了。我想 Darryl Crowe 的音乐风格沉静温柔啊，虽然可以撩拨人心，但是不是浮夸的啊。那今天再来听他所诠释几段这个时代的名曲啊。其实我们要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The Eagles 啊，老鹰合唱团的 Desperado。

早在1973年，我们就听到了 The Eagles 老鹰合唱团推出了这段 Desperado 啊，这个有非常多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唱西洋歌的餐厅啦，或是演唱会必定会挑战的时代名曲之一。它可以说是老鹰合唱团非常著名的歌曲之一。那当时乐团的主唱唱出了歌曲的主题，就是一个返回家园的亡命之徒啊的一个故事。今天听到的是 Darryl Crowe 啊，这位加拿大的爵士女歌手啊，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个性的表达。我们有提到 Darryl Crowe 呢，在11月28号、29号将会啊再次来到台湾的舞台来做演出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亲临一下现场，听听他歌声或是弹奏钢琴的魅力啊，不妨可以好好来把握一下他再次来到台湾的一个机会。那从4岁开始学琴的 Darryl Crowe 啊，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喜欢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希望自己就能够成为一个专职的歌手，那是他在15岁就立下的志愿。15岁他开始就从事职业性的表演了，他开始在家乡的餐厅来唱一些歌，随后呢他就获得奖学金，进入了非常著名的 Berklee 音乐学校继续的来深造。后来他到了洛杉矶啊，遇上了很多对他影响至深的良师益友啊，像是传奇的贝斯手 Ray Brown， 或是好莱坞体育场的音乐总监 John Clayton， 还有鼓励啊 Darryl Crowe 开口唱歌的恩师就是 Jimmy Rollins 等等啊。因为其实这个 Darryl Crowe 以为自己只能够弹琴，但是其实他歌声也非常有魅力，其实是在别人的鼓励之下，他才更多的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 jazz singer， 当然也是一个 jazz pianist 啊。那他与此同时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勤奋在练琴的。1995年他发表了首张专辑叫 Only Trust Your Heart 啊，也跟 Verve 唱片公司展开了长期的合作。那他真的是这个我想这个时代最受瞩目的爵士乐的歌唱家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超级经典的西洋名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这个阶段送上的经典爵士乐的歌声，我们聚焦在 Dar Crow 的录音啊。这位当代的爵士乐的女伶，11月28号29号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啊，请大家不要错过了。那刚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啊，今天在节目最后也是另外一段经典的偏向 standard 的拉丁爵士舞曲了，就是 Sway。Sway 这个歌呢，最起初应该是在1953年的时候就诞生了，本来是西班牙语的歌曲哦，啊，大概就是那个歌名西班牙文是会是谁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到了1954年啊，有美国的作词家将这歌加上了英文歌词，并且交由 Dean Martin 来做演唱，从此这首 Sway 就红遍全球。那这首歌有非常轻快的一个节拍啊，不过待会就 Dar Crow 要怎么唱你就来感受一下。那原曲呢也会带出 Mambo 还有 Rumba 的节奏啊，很多人在翻唱也就着这首曲子来跳舞啊，非常非常经典的 Sway。 我们先听听 Dar Crow 的歌声，也邀请大家啊，这个发现一下吧，在接下来这个月啊，台北城到处都有爵士乐的活动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已经迈入第20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安排。明天岛屿即兴 Jazz Nerd 也要邀请大家持续来探索台湾爵士乐的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你继续来听音乐。明天见。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2: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达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至于夜晚清晨稍凉，在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约25到27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秋假期出国旅游、返乡探亲或收到国外亲友伴手礼的民众请注意，境外肉品及肉制品不得任意吸入台湾，包括肉松月饼、含肉内馅糕点都可能属于应施检疫物，一旦违规不仅可能受罚，更可能让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危及台湾畜产安全。新北市动保署表示，防疫不能只靠边境一道关卡，而是从源头买不到，边境进不来，场内防得住，三个环节同步把关，从市场运输车辆消毒、养猪场生物安全到边境检疫，每一关都不能松懈，才能降低重大动物疫病入侵及传播的风险。随着全球人口高龄化，我国今年也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每五人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长者。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近三年我国满60岁国民出国人次逐年增加，从209万攀升到359万人次。随着高龄旅游的需求增加，旅客可能因为慢性疾病或特殊身体状况需要紧急协助。桃园国际机场持续提升医疗量能，广设 AED， 并强化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急救能力，提供旅客更多保障。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生汉昨天预告，月薪突破30000元的机会很高，连续第11年调升势在必行。全国产业总工会强调，今天正式打破低薪魔咒，达成连续第11年调涨最低工资的关键战役。然而，部分雇主团体以外热内冷、传统产业经营困难为借口，试图全面压低调幅，主张象征性微调3%，而面对资方的漠视，劳方绝不再退让。今年度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在10月1号到10月31号开始缴纳。新北市府税捐稽征处表示，9月下旬已经陆续寄送今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的缴款书，提醒车主预期未缴税的车辆在滞纳期满后使用公共道路被查获者，按照使用牌照税法第28条第一项规定，除了需要缴纳欠税之外，另再处以应纳税额1倍以下罚款。新北市淡水老街末段的淡水中正段日式宿舍群，在2011年获登录为历史建筑，今年完成修复，昨天举行完工启用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建物保存原有形貌及建筑特色，成为新北市首件透过民间参与修复再利用的公有文化资产案例，展现公司协力的成果。对此，淡水旅学堂顾问、在地文史工作者吴俊义提醒，要尊重原有的文化，否则很难带到历史关联性，也可以结合淡水已修复的经营据点，整合出文资地图。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1: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心不能，事就不能。我再说一次，心不能，事就不能。只要我们认定这件事情不难，我们就会努力地完成它。再说一次，心不难，事就不难。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亲爱的好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根据国外媒体报道，45岁的渔夫保罗·史蒂文斯，他在挪威北部的海域附近探索的时候，竟然意外地捕获一只长径2.3公尺、重达180公斤的巨型比目鱼哦。这个比目鱼

美国黑熊的体重耶。由于比目鱼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把它捕捞上船了，所以保罗呢只能够硬着头皮进入寒冷的水中和巨兽合影哦。随后呢他就放了这只巨大的比目鱼，让它返回大海的拥抱哦。根据推测，这样大小的比目鱼的可能年龄是介在70到90岁之间哦。虽然它的重量不及世界纪录的232公斤冠军比目鱼哦，但是对于居住在诺维奇的保罗来说，这是他此生最难忘的回忆哦。保罗他说他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抓这样的鱼类，当时保罗起初正在洛佛登群岛离岸半英里的地方放松休息，他决定用一些死掉的鲱鱼做诱饵，没想到这一招奏效了，比目鱼没有轻易的让保罗得逞哦，他下潜三次试图躲过保罗的追击，甚至把船呢都拖行了半英里。不过经验老道的保罗也不是省油的灯哦，他花了20分钟就把它钓了起来。他说如果是其他人可能还要花好几个小时哦。大西洋大比目鱼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目鱼哦，它们分布在北大西洋的东部和西部，可长达15英尺，重达700磅。最大的比目鱼是在2013年被德国的钓手马可·利本奥钓上来的。而这次呢，保罗捕获巨大的比目鱼也让保罗的肩膀酸痛3天啊。英国有史以来最大比目鱼高龄90岁，体重180公斤，和一头美国黑熊体重一样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棒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智障朋友在辨认及挑选自己要穿的衣服，不外乎呢是透过触觉，包括摸起来的材质，还有是不是有领子、有口袋、有花样或纽扣、装饰、长短等等。但是有一些摸起来还是蛮像的，所以有可能还是会不小心穿错。不过近期有网友意外的发现呢，衣服里其实有个设计，它是可以让视障朋友辨别正反面还有内外的哦。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哦，在衣服领口的里面靠近标示尺寸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挂绳。有的人就研究很多，而这位网友也研究不懂衣服里面这个小圆圈圈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挂吊牌呢？很好奇这个设计的用处哦。有人说啊，这是挂饼干啦，出门在外总是有饿的时候。有的说挂钥匙啦，怕你忘了带钥匙，这些都是开玩笑的啦。而这当中有人就说这是分辨正反面的啦。而其中有个网友他就特别说，这个设计确实是辨别正反面，而且是特别提供给视障人士分辨衣服正反面的哦。不晓得您知不知道呢，衣服里面的小圈圈其实是有它的用处啊。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不少需要长期就医看诊的患者都会申请重大伤病卡，以减轻住院看病的医疗费用哦。但其实不是所有严重疾病都能够申请重大伤病卡。那什么是重大伤病卡呢？重大伤病又包括哪些疾病呢？还有谁可以申请呢？重大伤病卡是什么呢？重大伤病卡是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核发协助病友的卡，用来补助需要长期治疗而且对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疾病，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因罹患重病必须长期积极治疗的医疗费用以及病友家庭的经济负担，也避免因付不出医疗费用导致患者病情加剧的情况。也就是说，重大伤病虽然包括比较严重的疾病，但并不是以病情的严重程度来作为认定的标准，像败血症、心肌梗塞等病危情况都不符合重大伤病所包括的范围，患者就医治疗的疾病也必须和卡片上注记的疾病有关，才能够使用重大伤病卡。那重大伤病卡包含哪些项目呢？根据卫福部公告的重大伤病的项目，包括必须积极或长期治疗的癌症，像是甲状腺恶性肿瘤、乳房恶性肿瘤、子宫颈恶性肿瘤等等，还有先天性的遗传疾病，像是凝血异常、溶血性贫血等等，以及需要终身治疗的全身性自体免疫症候群，像全身性红斑性狼疮，还有全身性硬化症等等，还有一些

性精神病，像失智症、思觉失调症等等，还有接受器官移植等30种的类别。统计显示，重大伤病领证人癌症为数是最多的，接着是慢性的精神病，还有全身性自体免疫症候群以及透析的病患。重大伤病卡谁能够申请呢？又该怎么申请呢？一般来讲，只要患者经医疗院所诊断符合重大伤病就可以申请。申请文件包括重大伤病证明申请书、医师开立30天内的诊断书、身份证或户口名簿正反面的影本等等。除了可以向健保各业务组提出申请之外，也可以委托医院代为申请。如果想要知道重大伤病卡的申请进度，您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前往健保署个人健保资料网络服务作业查询，或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来确认进度哦。那重大伤病卡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领有重大伤病卡的人可以申请指定急难救助金，并且节省住院看病的医疗费用，像是免除健保部分负担的费用以及相关的治疗、住院等自行负担费用。不过前提是必须因重大伤病卡上所注记的相关疾病来就医，而且重大伤病卡还要在有效期限内才可以使用哦。如果重大伤病卡到期了，那就必须依照规定重新申请。另外必须要留意的是，费用减免不包含病房升等自费医材等项目哦。好，这些提供给您重大伤病卡的讯息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一般人做梦的时候，即使遇到真实情境或险境，也不会有剧烈的肢体动作。可是有一名男子，他会因为做梦的梦境念念有词，拳打脚踢，甚至踢伤了妻子，就医诊断是快速动眼睡眠行为障碍。神经内科医师说，这类行为常常是巴金森氏症、路易体失智症等神经退化疾病的前兆。如果民众有这个行为，应该尽速就医，以利及早诊断治疗，减缓疾病恶化的一个程度哦。正常人做梦的时候，即使在梦境里跑跳碰，实际上身体还是维持在床上不动的，那是因为快速动眼期脑干的神经回路会抑制运动神经的活性，也就是没有肌肉张力，以避免人在神志非全然清醒下做出自伤的行为哦。快速动眼睡眠行为障碍不能够视为单纯的说梦话，因为呢，这一类的行为常常是神经退化疾病的前兆。刚刚说了，就像是巴金森氏症、路易体失智症，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就可以及早诊断和治疗了。而这类的疾病好发于中老年的男性，被认为可能和神经退化是有关的，有快速动眼期行为异常的，往后罹患巴金森氏症或其他神经退化疾病的几率就会比一般人来得高哦。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肤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凯西跟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Ray Lin 所分享的诗歌《我只愿为你而活》。而在今天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团队，他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诗歌音乐跟大家分享，而且真的如同他们的团名哦，充满了活力。这原力小队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敬拜。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风格是以 gospel music 以及合唱的这个元素，在这当中融合了在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诗歌旋律，而进行了一个这样子的创作。在今天呢，凯西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所带来的诗歌《原力小队》哦。为什么叫做原力小队呢？原其实就是代表他们是原住民的族群，力呢就好像生命有那个爆发力跟生命力一般哦，所以他们就期许自己用这样子的名字，在许多的地方能够产生出极大的生命影响力，借由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借由他们的音乐跟文化，更多的来跟朋友们分享在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原力小队为我们所带来他们的音乐创作，这一首歌曲《泰雅欢乐歌》。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原力小队的音乐创作。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这些文化，然后在诗歌音乐的创作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散发他们的影响力。原力小队呢，其实他们的组成成员都是原住民的朋友，那里面有包括泰雅族、阿美族、布农族、如凯族、排湾族，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个团队其实已经有点像九族文化村的感觉了。在这里面呢，其实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的分享，更多的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信仰。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哦，常常大家要一起团练或聚集，他们可能就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大家才能够聚在一起，因为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身份。但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美妙的歌声，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在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位主，以及这个真理，还有这个信仰，怎么样子影响着他们。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缅怀伯利恒》。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先带来原力小队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希望借由这一些诗歌创作，他们的诗歌分享，可能在许多不同的场合看到他们分享他们这些美妙的音乐跟歌声哦。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些过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位非常重要的主在他们生命当中美丽的工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原力小队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首诗歌《我灵满意》。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星期天有一家人到西餐厅用餐，那天客人很多，菜出得很慢，不过还算是陆续送来。大家开始用餐，吃到甜点的时候，才发现妈妈点的主餐还没有送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吃一点你的前餐，你吃一点他的主菜，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哦。但是妈妈并没有忘记，直到送饮料来的时候，服务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询问，是不是还有一份餐没有送来呢？妈妈就回答是。服务小姐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离开了。不到30秒，老板娘带着大厨到妈妈的旁边，连声抱歉，说刚把主菜放下去而已，还要10-20分钟，询问能不能等一下或者要退掉。妈妈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今天很忙，难免会慢一点，我等一下好了，等好的时候把我打包起来，我带回去。老板娘跟大厨连声道歉后离开。后来原本没有点餐的小朋友，人人都有了甜点、水果和饮料。结账的时候，妈妈还惊讶地问，是不是算错了呢？老板娘在旁边解释说，因为您的谅解和客气，所以餐点打8折，没上桌的那份算免费，小朋友的副餐也是免费招待了。妈妈笑笑地说，老板娘你太客气了。老板娘也回话说，因为你的客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更客气。妈妈笑着离开，不是因为少花钱，而是因为原来客气也可以传播给别人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努力地散播善意的种子，让社会充满善的循环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0: 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8张 Live 现场的敬拜专辑哦。相信约书亚乐团对于听众朋友们不会太陌生，而他们其实不断的在累积诗歌音乐的创作，也希望可以跟这个世代许多的人来更多在生命当中产生共鸣。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张专辑《转眼仰望》。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能够一直转眼仰望神哦。转眼仰望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天在这世界上面有太多可以去看见的事情，尤其是现在3C 世代，不要说是孩子了，其实连我们自己大人常常在休息的时刻，我们的眼睛都不能够停下来哦，觉得哦，我现在要放松，我想看一下剧，我现在要放松，我看一下短影音哦。像这一些过程当中，其实都很容易就让我们分心，甚至于好像我们不得不用这一些非常多这个令我们眼目能够被吸引的事物给拉走哦。那当然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转眼仰望主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必须要时常的练习，需要时常的提醒自己。而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呢？我相信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也在创作当中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们更多的来认识主。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转眼仰望》。

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给你我全所有。这首诗歌创作呢，其实它是在诗篇139篇那里讲到这一个创作的理念跟感动哦。在信仰的路上，其实我们知道有天赋，却不是那么的认识它，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呢？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非常熟悉的这个大儿子的故事哦。

那其实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每一个人常常都是在孤单当中挣扎，心里总是渴望得到爱，而且还常常怀疑自己哦，常常可能会想说，我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爱呢？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然后我要付出这么的多，常常好像也没有收到这个对等的回报哦。但事实上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到，天父一直知道我们心里的感受跟想法，而且他从来不缺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也许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放弃啊、疑惑啊，甚至于是怒气，可是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恩典跟真实是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时刻。其实这一份爱不是用交换的，好像譬如我去做什么好的善事啊，对人友善啊，或者是稳定主日等等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回应神，回转仰望神，其实神就在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明，并且恢复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期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不再惧怕》。这首诗歌其实是唱到了一个生命当中的风暴，怎么样子找回安息的力量呢？在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真实跟上帝的对话过程哦。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害怕，而且在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不管我们完不完美，神都是温柔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所以也许你现在人生正在某一个光景，你正在追寻你的梦想，或是你希望可以有一个改变，又或者是你想要跨越等等的，但是心中总是对于未知会有惧怕胆怯，这时候神真的就是非常温柔的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是没有来由的哦，不是说因为我做好准备所以我不害怕，或是说因为我已经知道结果如何所以我不害怕哦。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到，为什么你不害怕，是因为知道主永远都与我们同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跟依靠，所以你不再害怕。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歌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相信应许哦。在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其实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常常看着未来的方向或是经济的重担，觉得非常的迷惘跟忧愁，而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送给现在你可能正在某一些处境当中，希望可以给你从神来的盼望哦。当我们内心在挣扎，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哦，我们可能会经历人生的低谷，但是神温柔的亲近我们，神也为我们预备一切最美好的旅程。因为当我们更认识主的时候，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他说出来就是会成就哦。而我们能否在还没看见曙光的时候，就带着对神的相信，知道这一切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神的手中。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嘉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嘉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嘉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嘉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嘉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明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说，在耶利米的身上，他面对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就是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一个对的事情，他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他被关，他被抓，他被打，他付了很多的代价，但是他做了一件上帝要他做的事，可是结果并不好。结果并没有像他所期待的是说，我顺服了，我去做了这样的事情，结果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那个大困难就转换了。我做了一件对的事情，结果我的公司并没有因此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情，结果看起来我的婚姻也没有什么改变啊。我的孩子还是一样这样。当我们走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我愿不愿意照着神给我的感动，我凭信心说，我只是做上帝要我做的事，然后我把结果交托给神。我真的相信时候到了，神自己会成就他的美意。另外一方面呢，面对西底家这个末代的国王，当耶利米不断地告诉他从神所领

受的一些提醒，一些警告。可是对他而言，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怎么回应这些事呢？他听完了，他跟耶利米说，不要使别人知道这些话，你不要再告诉别人了，不要让别人听到。你如果让别人听到，我告诉你，我一定怎么样。可是你如果不让别人听到，你就不至于死，我就不会杀你。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我至少没有害你。可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其实只是在掩盖上帝给他们的警告提醒。然后呢，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改变，他根本不打算改变。你知道，成为一个领袖，有一把钥匙在我们的手上，那把钥匙是可以打开祝福的门。但是如果你把那把钥匙藏在口袋里面，你自己不开，别人也进不去。你自己不开，别人也进不去，因为钥匙藏在我这里。我再说，成为一个领袖，对一个家庭而言，你可能是一家之主；对一个公司而言，你可能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个教会而言，你可能是这个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那个仆人领袖。我们成为一个领袖，我们身上都有一把带进祝福的钥匙。上帝跟你说，你去这样做，如果你照着去做，就一定走进祝福。但是你把那把钥匙藏起来，不只是我进不去，其他想进去的人也被我拦住。成为一个领袖，你要不要认真的面对，上帝是不是把一个带进祝福的钥匙交给你？你要怎么回应呢？开进去，带着大家一起进入祝福，或者是藏起来，我进不去，别人也被我拦住了。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近日勉励拉丁美洲的主教教会领袖，不能把牧职局限在办公室与行政工作，也不能因为追求安逸害怕风险而远离托付给自己的信徒。他强调，真正的牧者必须走进人民，了解他们的伤痛，尤其不能让贫困者、受苦者与被社会排除的人孤单面对困境。梁十四世提醒，牧者可能因为行政事务繁重，逐渐和羊群拉开距离，也可能因害怕冲突、批评或未知的风险，而选择留在熟悉安全的环境。然而，当安逸与恐惧成为决策的依据，牧者便可能在最需要陪伴的时刻，实际上离弃羊群。教宗强调，牧职不能建立在权力、地位或个人声望之上，而应该以基督牧养羊群的榜样作为核心。主教需要靠近、接近受伤的人，扶持信心动摇者，并寻找已经远离教会的人。这种亲近并非偶尔安排的工作。

开活动，而应该成为牧者日常生活与教会治理的一部分。梁十四世也呼吁拉美教会要正视区域内的贫穷、不平等、暴力、移民与社会分裂。面对这些问题，教会不能只提出抽象原则，而要陪伴受影响的家庭，为弱势者发声，并在撕裂的社会当中促进对话与和好。他鼓励主教不要因为人力与资源有限而失去勇气。教会的力量并非来自庞大的组织或是完善的制度，而是来自对福音的忠诚，以及牧者愿意与人民共同承受苦难的决心。当牧者愿意离开安全的位置，走进人群，教会才能够成为真正可见的盼望。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当科技浪潮席卷全球，基督徒该如何看待人工智慧？在众人对生成式科技既期待又担忧之际，一项横跨国际的宏大福音计划——音乐圣经，正在悄然改变大众亲近神话语的方式。该计划透过人机协作技术，将全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完整谱写成歌曲，不仅坚持一字不漏，绝不擅自权益诠释的严谨标准，更立下愿景，要在2027年底前拓展到全球前九大主流语言，将这份属天的音符传递给全球近七成的人口。音乐圣经发起人兼执行长麦卡菲希特日前接受外媒 Christian Today 专访时分享，这项计划的灵感犹如延续500年前圣经翻译先驱威廉廷戴尔的精神。费希特指出，人类经历文字阅读、口述有声书、手语三种亲近圣经的途径，而今在 AI 技术辅助之下，音乐正成为完整体验全本神话语的第四种媒介。目前该计划已经从最初菲希特在主日协助父亲的发想，扩展成遍布11个国家、超过70人的跨国同工团队，并积极在各地教会牧者与会众连结。菲希特强调，未来在制作中文、乌尔都语、阿拉伯语等语言版本时，绝不会只是关在欧美录音室里远端合成，而会进驻当地，让在地团队决定旋律风格与文化听感。团队也期盼在2027年底完成全球前九大主流语言的音乐圣经制作，预计将覆盖全球约 69%， 多达57亿人口。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边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啊，说这个小王受雇指导一家银行的职员怎么样保持健康。有一次呢，他就要学员在银行大堂的这个面哈，这个就是朝着墙壁，身体向前倾，教他们怎么样伸展腿。

的是过中秋节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中秋时分总是家人团聚，而且是共同赏月的时刻。中秋时分月正圆，今年中秋节的天气应该还不错吧？希望都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月亮哈。一起来听支歌曲，那就是《明月几时有》，一起欣赏蔡琴的歌声。

很好听的一支歌曲啊，也祝福大家，要是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中秋佳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月饼哦？其实月饼很多人在中秋节的时候都要排队去买什么这个蛋黄酥啊什么的啊。那我自己个人其实在这个传统的几个重要节日里面，我其实最不喜欢吃的就是月饼。不过中秋节还是要应一下景，对不对？还是要吃一点月饼。那吃什么月饼呢？你知道在我印象里最好吃的月饼是我小时候吃的凤梨月饼。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拜托，那有什么好吃？我就觉得那月饼好吃。那时候凤梨月饼里面其实后来知道好像有掺了一些冬瓜啊，但我也喜欢吃那个。可后来现在就很少吃到那样的月饼了，而且我也记得小时候中秋节月饼盒里面都有彩色的丝丝，那总是中秋节拿到那个月饼，然后很有那种过节的感觉。在那个物资很缺乏的年代，那种彩色的细细的丝都是很宝贝，我们都不能丢哦，都要再放在自己的铅笔盒里当成宝贝似的，就想起来觉得还蛮有意思。我的弟弟呢就喜欢吃五仁月饼，在我们小的时候要吃到

五仁月饼，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他的大了之后，每年过中秋节啊，他一定自己去买两个五仁月饼啊。他最喜欢吃某一家的这个五仁月饼，他每一年他就去买，就觉得说过节哈、啊，然后就是小时候自己最爱吃的，所以就买两个这样子。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月饼啊，不过在中秋的时候能够应景嘛，然后这是一个种风俗，我觉得能够至少尝一点月饼，吃一点月饼，然后赏赏月，跟家人朋友在一起。当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流行烤肉，哎，这也是不错了哈。不知道你怎么安排呢？我无论你怎么安排，祝福你中秋佳节愉快。礼拜四，所以当然就要跟朋友一起分享陈德全的故事屋咯。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带给我们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陈德全的故事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今天的真实故事来自美国的 Lydia， 她的爸爸在非裔美国教会圈里算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牧师。 Lydia 身为牧师的女儿固然很光荣，但背后却是有代价的。生活时刻被大家注视，就像住在鱼缸里一样，很有压力。全家必定要常到教会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儿童崇拜、礼拜五晚上的青年聚会等等。16岁那年， Lydia 还参加了教会的纯洁使命团体，与一群年轻的女孩一起承诺守贞，拒绝婚前性行为。 Lydia 是发自真心，不是因为父母逼她而这样做。不过虽然 Lydia 有信仰，但她从小也是一个有点叛逆的孩子。举个例子，美国全国都有高中毕业舞会的习俗，可是 Lydia 爸妈表达信仰的方法极度保守，强调拒绝入室的行为。他们反对孩子参加有世俗音乐跳舞的毕业舞会。 Lydia 却反驳说，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发生在一场婚宴派对上，而且那派对还很热闹，因为酒都喝完了，耶稣把水变成了酒，所以派对怎么会是不能参加的事情呢？说完就溜走了。 Lydia 一直以来从各样生活形态，特别是衣着上，都提出质疑跟反驳的理由，因此教会里很多人都批评他说，牧师的女儿怎能这样那样。 Lydia 特别避开教会里那些圣洁标准很高的姐妹们，她们看不惯 Lydia 轻飘飘的衣着，甚至会责备她。 Lydia 很讨厌旁人的指指点点，帮助她撑过来的是爸爸的一句话，我们的信仰不是关于宗教教条，而是在乎与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18岁那年， Lydia 上了大学，遇见一个男生，一时冲动之下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与他发生了性关系。 Lydia 心中有很大的挣扎，但要停止又很困难。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Lydia 心想，天哪，我才大一，人生才刚开始，根本没有准备当妈妈，而且老爸还是有头有脸的牧师，他的女儿竟然未婚怀孕。爸爸知道后久久不说话，终于开金口说， Lydia，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爸爸只顾个人的颜面，但 Lydia 能完全体谅，毕竟全家都扛着当别人榜样的担子，大家期待他们完美无

无缺，永不犯错。试问谁能担得起只有上帝才能达到的标准呢？爸爸心目中唯一亡羊补牢的方法，就是两人立刻宣布订婚。可是 Lydia 却有爸爸意想不到的决定。 Lydia 预料前路坎坷，自己犯了从外面人人都能看见的罪，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大家会开始窃窃私语，流言四起。那些极度虔诚的妇女会嘲笑说，谁叫你以前穿那些的衣服？最后整个教会都会知道。想到这里， Lydia 决定她要亲自向整个教会宣布怀孕的消息，要亲自掌握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让别人替她编写。终于那天来到了， Lydia 走进教会，即便她认识每一个人，却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她忐忑地等待着爸爸讲完道，说，现在我的女儿 Lydia 有些话想跟大家说。 Lydia 站起来，紧张地面对着眼前几百张脸，大部分都是看他从小长大的人。 Lydia 深呼吸，开始大致的内容是说，他犯了一个错，开始有了婚前性行为，也因此怀孕了。他让自己失望了，也辜负了主和自己的家人，但是主已经原谅他了，他的家人也已经原谅他了，所以他也恳求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原谅他。接下来这段日子一定会很艰难，因此他希望大家能够扶持鼓励他，而不是在他人生最困难时把他击倒。 Lydia 一直低着头，眼睛只盯着手上的讲稿，直到抬起头来，他才看见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接着又一个人，然后全教会的人都站了起来，人人都在鼓掌，有人流着眼泪。 Lydia 万万没想到，天哪，他们为什么在鼓掌？他们是在支持我？散会后，其中一位 Lydia 最害怕的超级虔诚姐妹走过来。 Lydia 心想，又来了。但这位姐妹竟然向 Lydia 承认说，我也是未婚就生下第一个孩子，那段日子真的非常辛苦，可是你知道吗，主一直扶持着我，他也一定会扶持你，你会没事的。接着另一位超级虔诚派姐妹也走过来，她告诉 Lydia 她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她还没有结婚时生下来的。她说，我真的无法想象身为牧师的女儿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如果你任何时候想找人聊天，我都愿意陪你。又有一个姐妹走过来抱住 Lydia， 眼泪不停流下来，说，如果是我，我绝对没有勇气站在这里把自己的罪向整个教会公开，你的见证会医治许多和你有相同经历的年轻女孩，帮助她们重新站起来。当然还是有人说，牧师连自己的家庭都管不好，诸如此类的批评。就在那一刻， Lydia 想起了爸爸从小教导他的一句话，那些不停论断的人大概还没有真正与上帝建立关系，心里充满宗教规条，误以为这就是敬虔。如今Lydia 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多亏教会家人一路上拉他们一把。亲爱的朋友，

0: 会是家，弟兄姐妹彼此是家人。在你的经验中，这句话是口头禅还是实际的经验呢？我们下次再聊。
1: 你说呢？我想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是基督徒，当然就会有教会。那么你觉得教会是家，这个大家都会讲的这句话，对你来说是真实到什么地步呢？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教会真的就是一个家，而你所面对教会里的这些弟兄姐妹真的真的是你的家人呢？那家人会怎么样相待呢？而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和其他的教友们，我们又是用一种什么心态去相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很真实，没错，很多这种传道啊、牧师的子女真的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好像觉得他们的身份代表他们要非常的完美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那种感觉。而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女孩竟然未婚怀孕，那当然是承受很大的压力，她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可是她选择了一个最勇敢，同时我觉得是一个最有力也是一个让自己日后最轻省的方式，诚实的面对。对，错了，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啊，婚姻之中也不应该有婚外情。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要守住这个的。而且事实上，我觉得不是说这是一个规则你一定要守，而是对我们好，我们应该要做到这一点。结果很多的状况，自己的软弱，然后没有做到，怀孕了。这是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但是就像他讲的，犯了这个错误，可是神在神面前，上帝原谅了他啊，然后在自己家人面前，家人原谅了他，所以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可以原谅他呢？而事实上，在他这种年轻的生命里面，未婚怀孕，可想而知他所面对的状况，面对的一些的问题是非常艰难的。那日后大家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呢？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勇敢。可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勇敢面对，而且真的就是事实，事实就是事实的时刻，我们不逃避，然后不掩盖，不说好听的话去修饰，错了就承认错，然后在自己要面对的时刻会遇到一些的艰难，需要人帮忙，我们就说我们真的会需要大家的帮忙，结果你看真的就收到一些很好的回应。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是因为这样做，所以他日后他不必心里惧怕。如果他不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选择说先离开一段时间，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教会的人都不知道，然后再说一个名目把孩子带回来等等等等，或许还有其他的方式等等，但是呢他就要一直心里有一种的惧怕，人家会不会知道事实，人家会不会揭穿这个事实，揭穿了又该怎么办。我在节目里面其实和朋友分享过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哈，是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是在也是香港的一个福音广播机构。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也是一样婚前有了性行为，可是呢就是被发现之后，你说这种很尴尬嘛。那现在可能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状况，大家好像很多教会就这样就接纳，可是你想在30-40年前真的很难哦。所以怎么做呢？而我们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就要他这么做。有一天早上晨更的时候呢，晨更完这个弟兄就当众认错，承认说他错了，然后请大家能够一样跟这个故事当中的女孩子一样请大家能够原谅，而他自己也在神面前真的是认错。那事实上他是婚前有性行为，但是他们是结婚了但他就认这个错误。那时候我记得在现场的时候， 我是蛮愕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一个弟兄啊，怎么突然之间就在。

众人面前承认这件事情，而且痛哭流涕哈。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啊，这样做的这种结果啊，是多么的好。好在哪里呢？就是诶，这个事情过了，痛哭流涕，然后我们同工嘛，我们总是会见面，总是会在一起，真的心里就没有那种啊嘀嘀咕咕的事情。试想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但是纸包不住火嘛，大家总是会知道，然后大家就会耳语，诶，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耳语之后，我会看到这个弟兄的时候，心里就会有点怪怪的，对不对？就哎呦，这个人，哎呀，好像嘴巴讲的怎么样，可是他自己又如何如何，心里会嘀咕。而我相信他本人心里也会一直不踏实，可是他勇敢的就是面对了，他说了，他承认错了，他也在神面前真的是认错，在人的面前也认错，然后请大家去原谅，那么这件事情就过了嘛。上帝都原谅了，我们还能怎么样呢？这事情就翻篇了，就知道说，哦，他曾经真的是一个错误，不过谁能无错呢？在这个有错误当中，有勇气去面对，在神面前去认错，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那么这件事情就翻篇，我们就不会一直受到他的这种辖制啊，然后什么三不五时出来，你看这个人多差劲，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直受到这种辖制，就不会啊。那么陈德全今天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所表达的也是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刻我们也会犯一些的错误，可能不是婚前怀孕，不是婚前性行为，但是有可能我们也会有各种不同的错误，不管是工作上的，在家庭里的，跟人相处的，等等等等。当我们犯错之后，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逃避、掩盖，还是勇敢的认错啊，然后让自己是走在一种光明的状况下，而不是在一种逃避的状况之下，让自己一直是在阴影里面生活。任何的错误其实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对不对？那么承认错，哎，那个代价还是要付的。你看哦，年纪轻轻，婚前的性行为，然后让自己怀了孕，你看他人生的规划一定会有些的改变，他要不要付代价？要，但是因为是错误嘛，所以付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付了代价，然后呢，众人知道，然后再可以帮助的地方给予你助力，这个事情整个是往一个正向发展的，不是吗？听歌再聊，这支歌是有人关心你。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很温馨的一面，就是当他自己把这个真实状况讲出来的时候，反而赢得了一些人，在平常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人怎样，哦，好像很苛刻，那个人如何，反而赢得了这些人真心的相待，同时真的感受到大家的关心，这就是一个家嘛。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丽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刚才陈德全所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挺温馨的哦。那么刚好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温馨的故事，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温馨的故事的这个片名其实蛮长的，它叫做被拒于门外与终于被当作一个人看待之间的距离，有没有很长？真的好长哦。作者应该是一个欧洲人，因为他在的地方是用欧元。那作者一开始给了我们一个景象啊，他正要关上门啊，因为那个时刻他的门口正站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身上有刺青啊，这手背上的刺青一直刺到脖子，然后全身呢其实穿的有点邋邋遢遢， T 恤很宽大，那个牛仔裤都已经是这个掉色褪色磨损了啊，然后脚上的工作鞋也是破旧不堪啊，这看起来呢年轻大概不超过19岁啊。那么这样子一个年轻人站在他的门口干嘛？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份工作，想帮他啊做点事情，打扫庭院，赚个15欧元而已。那个时刻呢，作者啊要关门的时刻，这个年轻人还没有说他要多少钱，他只想说能够有些工作给他做。而这个作者看到他的这个样子啊心里一定就会觉得说，哇，这种人我怎么能找他做事呢？所以他就很想赶快本能的反应把门关起来，就拒之于千里之外啊。而这个时候这年轻人说了一句话，就是，太太，我只需要15欧元，我就帮您修剪前院跟后院的草坪，连边缘我都会处理得很好，我只需要15欧元。而这个作者一听呢，再看看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年轻，全身确实是邋邋遢遢破破旧旧，双手他紧紧握着一台旧的割草机的手把，好像他的全世界都维系在那台机器上面哦。而这个作者呢是一个72岁的退休小学老师，他自己住在郊区的一栋排屋小别墅里，所以他对他自己来讲行动不是很方便，因为他动了髋关节手术。那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他的花园当然别讲嘛，他收拾不了啊，他动了这手术没办法，不，这行动不方便。

所以花园就荒废了，这个到处都是杂草哈。结果就有人投诉哦。前几天呢，他还在信箱里面收到一份市公所的通知，那么措辞是非常的客气了，但是传达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让他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花园啊要整理好，免得这个有碍市容。哎，其实在台湾我们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真的有个庭院很好，可是就是有责任要把庭院打理好。那么看到这个年轻人，他第一个直觉是拒绝，不是因为这个男孩有什么不好的记录啊，只是因为他一眼看到这个男孩就对他有成见，而且他觉得自己虽然年纪大，不过是独居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处处都要非常小心。这个男孩看起来啊又刺青又这样，看起来好像就不是那种所谓非常正派的人，所以他基本上他就觉得要防备啊，不要让这个男孩子啊进到他的家，不要这个跟他有什么接触。但是呢这个男孩子说他可以帮他修整整个的庭园，只要15欧元，所以他听他就在反问说，修剪整个花园只要15欧元？这个男孩立刻点头，他说，是太太，我会帮您整理得很好，我保证，可是我今天就需要这笔钱。他说的非常的迫切，就是今天。而这个词就一直盘旋在作者的心头。他看了看他自己那个杂草丛生乱得不得了的花园，又看看这个男孩子，你知道吗，在他住的那个地方，如果是专业的园丁，收费会高很多，大概是要80欧元甚至是100欧元，是这样子的一个价码才是一个工价哦。但是这个男孩只要15欧元，这个其实实在便宜太多了，吸引力很大，所以他就多问了这个男孩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叫加贝俄尔。所以他就说，这样吧，侧门开着，你就坐吧。结果这个男孩子哦，听到他这样讲，立刻就低下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什么意思呢？感觉就是好像那个整个重担哦，哎，掉下来了，啊，轻松了。大大的舒了一口气，所以还谢谢您太太，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而作者呢就回到屋里，但是他有没有自己做自己的事？没有，他就一直躲在厨房的窗帘后面去观察那个男孩子到底怎么去整理他的庭园。其实说起来挺惭愧的，他说当时他心里想说，这个男孩大概只会随便的推推割草机，然后拿了那15欧元就走人了。基本上这个男孩应该不是一个什么正派的人，要15欧元就是变相就是要15欧元而已了啊。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子，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加贝俄尔工作的细心程度是作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的。他一点都不急躁，也没有敷衍了事。他就一排接一排慢慢地推着那台旧机器，好像在整理花园的同时，他也在整理他内心的某种秩序，就是非常沉得住气啊，非常慢的啊，非常仔细的去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机器会卡住，因为除草机嘛，然后卡住了。换了我们的话，如果机器卡住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不会去踢机器或者是骂，但是有时候就会哎呀怎么搞的，然后就会觉得有些烦躁，对不对？他没有哦，他也没有咒骂，他也没有去踢机器，他就是弯下腰，然后把卡住的草呢很细心的清掉，之后拉动启动绳重新开始，一点都不急躁，就是非常缓慢的啊，非常镇静的，很沉稳的去完成做他的工作，没有看手机啊，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抱怨，也没有匆匆忙忙的就想敷衍了事，都没有。所以这个作者观察了好一阵子啊，哎呀这

真的没有办法再像一个疑神疑鬼的老太婆那样躲在屋里了，呵呵，所以呢，他就拿了一瓶凉水，一杯柠檬茶，还有两个小面包，走到花园里，就跟他说，哎，加贝厄尔，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结果啊，这个男孩子立刻就关掉割草机，直起身子，神情就有些的焦虑啊，说，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哪里做的不对吗？就作者跟他说，不，没有没有，你做的真的非常好，非常的出色，可是你又不是机器，休息一下吧。他听了之后呢，才用双手接过杯子，说谢谢你太太，然后就默默地喝着，之后低下头，好像连这个表现出渴了这件事情都让他觉得似乎很羞愧的样子啊。而作者觉得静静地观察这个男孩子，其实他一点都不危险，基本上他看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累的年轻人，对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来说，他的那种表情，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就是太累了。所以作者跟他说，哦，你做的真的很辛苦哦。而年轻人就是紧抿着双唇，然后说了一句，说我必须要这样做，之后呢也没有再多说。几分钟之后他就要继续工作了，那么作者跟他说啊，你可以晚点再做完啊，不急。可是呢他摇了摇头，就说我待会儿要去药局，然后又有那种紧迫感，我要去药局。然后呢他就开始努力用心的继续工作，将近三个小时，他再次按响了门铃。那么作者走出门，停在门槛上，抬头一望，不得了，这个花园啊，焕然一新。小径的边缘修剪得干干净净，草皮呢，非常的平整，门前的阶梯呢，也都扫过了。他甚至把墙边残留的草屑全部清理得一干二净。他就很小声地说，太太，我做完了，如果可以的话是15欧元。而作者早就把钱预备好了，当他把一张100欧元的钞票放在年轻人手里的时候，他的脸色立刻变了，说，哦，不，太太，这不行，我没有办法找零给您。作者说，你不需要找零啊。对方说，可是我只要15欧元。而作者说，我看到了你工作的价值，你值这个价钱的。然后这个男孩子盯着那张钞票，手指都在发抖，然后眼眶就红了，他把脸转到一边，但是作者看见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下来。这个有刺青的年轻男孩，那个作者差点不加思索就赶走的男孩，正站在他家的门口哭泣，好像是一个支撑了太久终于崩溃的人。那作者当然也会觉得这个场面有点啊，所以就说，哎，加贝俄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年轻人就用袖子擦了擦脸，说，我女儿苏菲亚，她才四个月大，有时候她呼吸不顺，家里的特殊奶粉快没有了，我也得去药局买新的雾化器面罩。然后他就看着手里的钞票，说，我正好缺15欧元，就是差那么一点，在来您家之前我敲过很多人的门，可是他们都把我赶走了。然后作者一听到这里啊，那个胃啊就是一阵紧缩，不是为了这个年轻人，是为自己，因为他也差点做了同样的事。他想即刻就关门，然后就把这个年轻人赶走。而这年轻人继续就说，我不想乞讨，我想工作，我只想回到家能够对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办到了。而那一刻呢，作者就觉得

己内心某一个部分也碎裂了。他把手搭在年轻人的手背上说，哦，这样子，那你赶快去找你女儿吧，快点去。他点点头，哽咽的说不出话来。然后作者跟他说，听好哦，如果你需要工作就来这里，修剪花园，清理落叶，家外的灵活等等，但是再也不是为了15欧元，懂吗？年轻人听着试着露出微笑，那是一个微小疲倦却是很真诚的微笑。接着呢，他就推着那台旧的割草机沿着人行道走了，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许多。作者就站在门口看着他离去。然后作者就讲，他一辈子，他是小学老师，他都是在教孩子们不要以貌取人。可是就在这一天，在他72岁这一年，是一位身上有刺青的年轻父亲重新提醒了他这一点，不要以貌取人。他说，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敲开我们大门的人身上正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有的时候，尊严穿着一件旧 T 恤，双手沾满了草屑，脖子上带着刺青。有的时候，15欧元不只是15欧元，它是被拒于门外跟终于被当作一个人看待之间的距离。我们是用什么眼光去看待别人呢？从别人的外表、穿着、打扮，我们就下了一个绝对的一个这个判词啊，他这样子的哦，我又染了头发又什么哦，他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是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外表，我们就或许就会蔑视他，就瞧不起他，或者就把他拒之于千里之外，不跟他来往，是对的吗？听支歌，然后想一想。这支歌是《相信拥抱》。一个人被接纳的时候，这个人很容易的就被建立起来，真的。欣赏这支歌吧。

天节目之中其实基本上就是两个很温馨的故事，真心期望你喜欢这两个故事，更期望的是透过这两个故事呢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可能遇到类似的状况，而遇到类似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正确的决定，同时真的能够学习尊重到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真的当人去看待，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可能是外表，他的某些的经历，他的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不用一个很公允的眼光，或者不用一个对待别人一样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他，很草率的去为他下一个定论，这个实在是不公平的。很可能在我们草率的决定之后，就会影响到那个人一生的路。我们是要去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小心谨慎，真的是能够去造就到别人，能够帮助别人被建立起来，而不是去毁坏别人，然后把一个人活活的打趴到地上，是不是？节目时间要到了，我也不能多说，就跟你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因为你是我的主，一起欣赏，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故事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胡德夫所演唱的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这个礼拜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提前一天在今天周四播出，因为明天是中秋节，在这里先预祝每一位听众朋友月圆人团圆，在中秋节的这个连续假期里面平安喜乐。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我们在往后的节目里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刚刚我提到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内湖的赵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另外板桥的黄小姐她上周打电话进来说想要听邓丽君所演唱的《月儿像柠檬》，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月儿像柠檬。

瞧的黄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了一个大陆网络歌曲啊，黄昏近晚霞。另外她想要听田妞的年轻的约会和珍妮所演唱的把握人生的方向。中立的张先生他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愿嫁汉家郎还有家在山那边啊。永和的潘先生电话点播张琪的情人山还有张琪演唱的一首这个大陆旅游的这个主题曲啊江山万里心。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萧黎珠的真情。这是萧黎珠在民国63年推出的出道单曲。这首歌发表之后让萧黎珠一炮而红。加上萧黎珠出道的时候两颊圆润肤色红润因而啊他就获得了所谓的番茄姑娘的亲切的绰号啊。永和的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这是民国75年华视推出的琼瑶电视连续剧同名的主题曲啊。由琼瑶填词陈玉丽谱曲啊。这首歌深刻的诠释了连续剧剧情当中深沉无奈且沧桑的爱情与岁月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萧黎珠所演唱的真情以及潘越云的歌声几度夕阳红。

新店的陈小姐，刚刚点播一首台语歌曲啊，今夜又要为你醉啊，另外她想要听一首情愿孤独。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姚丽、江红他们所演唱的月下对口，另外她想要听董佩佩和江红所对唱的天上的明月光。上个礼拜永和的陈太太啊，点播了洪荣宏的旧情绵绵。旧情绵绵这首歌

原来是洪荣宏的爸爸，宝岛歌王洪一峰，在民国46年谱曲并且演唱的经典歌曲啊，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啊。当年的洪一峰和叶俊麟啊，就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周杰伦和方文山一样啊，他们是非常著名的创作搭档。他们两个人合作词曲创作的歌啊，非常的多。除了《旧情绵绵》之外，像是《苏博的狼》《思慕的人》《波豆漫步》《宝岛漫播》《淡水暮色》《放浪人生》等等啊，都是令人难忘的台语经典啊。洪荣宏承袭了他爸爸的音乐衣钵，以他温柔内敛的嗓音，让这一首描写思念旧情，既深情又无奈的歌曲啊，成为台湾乐坛跨世纪的金曲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洪荣宏的歌声《旧情绵绵》。另外，板桥的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凤飞飞所演唱的《月儿圆》。我们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打电话进来点播两首国语老歌，你可知道我爱你，还有代嫁女儿心啊。贺小姐也特别请我也转达她的祝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中秋连假当中阖家团圆平安喜乐啊。永和的杨小姐啊，点播了于珊珊所演唱的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啊，白云青山还有云深情更深。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一首像1942年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啊，北非谍影啊，这个致敬的一首西洋老歌啊，卡萨布兰加。另外他想要听谢雷演唱的一首经典顺流逆流。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啊，她点播了国语老歌默默盼归期。这是一首日曲宗词的歌，民国62年由林煌坤填上了国语歌词，姚淑荣以他深情的唱腔啊，生动的诠释了这首歌歌词当中女子苦苦等待情人归来的无奈与痴心啊。永和的邓先生上个礼拜他点播了阎和庭的偶然啊，不过在这里跟邓先生说声抱歉啊，手边我们一时找不到这个阎和庭演唱偶然的这个版本啊。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选播的是阎和庭演唱的另外一首艺术歌曲啊，采莲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姚淑荣演唱的这一首默默盼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为往事干杯》，另外她想要听一首《深秋》。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的两首歌曲，《泡菜的故事》和《梦乡》。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张仲文的《叉烧包》。现在许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晓得张仲文是何许人也啊，在民国四十几年到五十年的这个年代当中啊，张仲文是以野性、豪放与野艳的独特气质席卷了当时的整个华语影坛。当年啊，他被媒体誉为喷火女郎以及最美丽的动物啊。而这一首《叉烧包》是民国46年香港亚洲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三姐妹》当中的插曲啊，由当时年仅20岁的张仲文在影片当中边跳边唱啊。虽然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是广东点心与上海包子啊，但是歌曲的旋律是改编自1954年的一首西洋老歌Mambo Italiano， 就是意大利 Mambo 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仲文演唱的这一首《叉烧包》，以及新店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李茂山所演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

单区的听友啊，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啊，《城里的月光》。这是新加坡歌手许美静在民国85年进军台湾市场而发表的歌曲。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以中秋节花好月圆人团聚为主题写下了这首歌。词曲的当中，深切地表达出对于远方爱人的思念与祝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一首在中秋佳节常常被广泛传唱的歌曲，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歌声。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王芷蕾的《悲欢岁月》，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王芷蕾所演唱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中秋节天气相当稳定，明天晚上赏月几率提高。而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可以来到30度以上，局部地区会来到34、35度。不过夜晚以及清晨低温偏凉，整体日夜温差较大，提醒民众早出晚归，留意气温的变化。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文化部公布2026第48次中小学生读物选介评选结果，由专家学者选出657种出版品，期盼能持续陪伴孩子成长，启发心灵。本次由24位专家学者担任评审委员，严谨审查，最终从4000多本的选物当中选出657本，并同步选出评审特别推荐的精选之星书单。本次获选的书籍以及评选报告可在文化部活动官网查询。第50届金鼎奖昨天首度移师高雄举行，本届共有36件作品获奖，奖金同步提高到20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发特别贡献奖给资深出版人陈宇航，而本届总共有1483件作品，最终选出36件优秀的得奖作品。而迈入半世纪里程碑，本届颁奖典礼首次落脚高雄，并与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深度串联，为港都注入丰沛的阅读能量。而相关资讯以及讲座资讯，请上文化部网站查询。大学生前进嘉义中埔，带领孩子走进社区，认识当地绿金产业槟榔，过程化为简短。

纪录片，今天在第十届法兰茨想象计划成果发表会中获得冠军，而即日起也将在成果展中展出。法兰茨想象计划今年评选八组大学生团队，由专业业师进行师资培训，设计以戏剧、音乐、体育、艺术等创意术科活动，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元素编入课程活动，走进台湾北中南东的偏乡学校。而展览即日起在台北科技大学艺文中心展出至9月30日。由经济部与桃园市政府共同主办台湾设计研究院执行的2026台湾设计展，今日起将展览至10月11号在桃园举行。今年以桃园流为主题，集结700位设计师、1600多家企业，规划青浦中立两大主题以及16个主题展览，邀请16个国家参与在其中。详情请上2026台湾设计展官网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罗嘎西姆瓜拉》。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UNET 瓦旦制作主持。部落 Tribe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 Tribe 一下。 Loka Suga 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ibe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a。 部落 Tribe 一下每周四下午4点05分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呢依然是青年返乡的故事啦。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教育部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俗称 Changemaker。 这个计划呢到底在讲些什么呢？青年的社区参与又要如何去进行呢？又有什么样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项计划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永远就会一一为你解答咯。而在入村请预备单元中，永远和达娜要继续的来聊聊入村要预备的

0: 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我们又邀请到哪一位 Murgas 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不过在听故事之前呢，一样我们先一起打开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Changemaker 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台湾鼓励青年走向地方关怀社区的指标性计划哦。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自民国95年开始推动了这一个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培养青年对家乡及生长土地的认同感，将青年的观点、专长、创意还有热情转化为实际参与，透过行动协助社区活化及发展，让许多青年团队实际参与了解社区运作，也撒下了青年对社区关怀的种子。那为了要吸引更多的青年要关心社区还有社会议题，在108年这个计划就结合了更多非营利组织还有青年团队的参与，形成了一股青年行动力量，共同培育在地人才。透过不同行动场域的一地训练、导师与课程的辅导，去引导青年要认识地方事物，勇于投入开创在地创新与发展，并在培训过程中发想出行动计划，也借由相关的资源逐步从梦想者到行动者，最后成为一个 change maker。 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着重在青年对于社会议题、社区公共事务自我探索与成长能力的养成，鼓励青年尝试在地行动，并在展开行动的过程中逐渐增加对地方的认识还有掌握，也运用团队共识、连结、合作、共好精神，积极达成自我设定的行动目标。那这个计划是着重青年自主性、视角与创意，还有自身与地方积累的改变过程跟成果，期待提供青年试验与实践的机会，让地方生活成为学习的场域，并且培力青年勇于面对复杂环境的挑战，展开与社区共学、连结的机会，也为地方开拓特色与价值。那这个计划的参加对象也分成两种，第一个是 Actor 组的提案，鼓励有志于或是已经开始着手从事社区行动的青年，将解决或探索社区课题的热情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将创新的想法具体落实并付诸执行，也尝试开始建立地方关系。那这个团队必须要有2到5名本国籍18到35岁的青年去组成，其中社会青年所占团员的比例至少要达到1/2。如果你的团队成员是还没有行动经验的话，就最适合这一组啦。那第二组呢，就是 Change Maker。它是鼓励已经具有社区行动经验的青年持续的深耕，以处理和梳理行动过程中的问题为导向，侧重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的提出，为地方带来新的契机跟发展的可能性。那团队成员也一样是要由2到5名本国籍18到35岁的青年所组成，那社会青年所占的比例是要达到2/3。那这一组呢，就是适合已经具备在地行动超过3年以上的经验者来提案咯。那最后也要提醒各位 Murgas， 千万不要脚踏两条船哦，因为每个人仅限参加一队。那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也请把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咯，
2: 你准备好了吗？勇耶，走啦，我们不是8点要在村办公处集合吗？
3: 集合？要去哪里啊？
2: 我 还有忘记的、哦、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帮忙种小米吗？

0: 哦，原来是今天哦，我真的忘了啦。好啦，走吧走吧。
1: 哦，永恩，你怎么是那么健忘啦你？
0: 好了啦，我以后不会这样了啦。啊，对了，党啊，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在部落帮忙，结果被白眼的经验呐？
1: 好像没有呢。怎么了？你有哦？
0: 我好像有被瞪过呢。
1: 你真的是齁，有时候太过热心了啦，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齁。
0: 不该做的事？在部落我好好帮忙啊，有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
1: 不要看大家好像做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呢，其实我们都已经分工好了，如果你突然过去凑一脚，别人当然会不开心啊。
0: 是吗？但当啊，你也知道我啊，我都是好心嘛。
1: 好心归好心，但是还是要按照我们部落的方法嘛。
0: 但我真的想帮忙啊，那我还可以怎么做？
1: 跟你说齁，在部落啊，我们就是不要急，毕竟我们才刚回来的青年，还不熟悉部落的运作模式啊，有时候甚至会不小心把我们过去在都市的经验齁强加在我们族人身上啊。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啦，有一次啊，我在部落广场帮忙嘛，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啊，就想要让大家排队整整齐齐的做事，结果又被亚克撒运骂了嘛，他叫我跟着做就对了，不要一直管那些有的没的。
1: 所以啊，你这就叫做把都市的规定带到部落了嘛，难怪大家会不喜欢啦。
0: 好啦，我之后不会那么鸡婆了嘛。但是在部落到底可以怎么做？因为我也是真的很想帮忙啊。
1: 很简单啊，你就先观察嘛，看大家都在做什么啊，跟着做就好了。不确定的话就问一下嘛，反正就是顺着大家一起做就好了，不用想太多的秩序。
0: 好啦，我知道了啦，我不会再那么爱当风纪股长管秩序了啦，我就乖乖的在旁边和大家一起做就好了啦。
1: 这样就对啦，那我们接下来赶快去出任务吧。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2: Merkias 开路中。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dekas 开路中单元里面，又邀请到哪一位 Merdekas 来和 Yungah 聊一聊呢？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原住民生根德玛汶协会的秘书长黄银豪先生，来和我们分享生根德玛汶协会在做的事情，以及他返乡在做的工作。其实生根德玛汶协会啊，是早在部落 Trap 一下开播的第一年，我就很想要去采访他们的故事，不过我当时就因为一些时间上的安排啊，或者是来宾的一些调动的原因，所以就没有办法访问到生根德玛汶协会。但是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听听你们的故事，我真的就觉得非常的感恩。其实现在在网络上面呢，你也可以查查看这一个协会他们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厉害。劳用共学，从老到幼共餐啊，还有养鸡啊等等的，真的是把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协会经营的非常非常的好。不过呢，这个协会的起源也是要来自于921大地震。那可不可以请黄秘书长也和我们说一下，这个921大地震对你来说也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3: 这故事，我家也算受灾户，因为我们家半岛。那我那时候刚好大学，我是政大社会系，就觉得说，我念的是社工，然后现在发生那么大的灾难，我是不是可以返乡？
1: 哦，所以其实就是因为921大地震让你有了这个返乡的念头，那也刚好因为大学的所学让你想要透过社工的一些专业去帮助身边需要

0: 帮助的人。那到底这个返乡的契机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啊，说想回家是真的也想回家，可是就没有那个契机和动力。那秘书长在你的身上，那个所谓的关键契机和关键原因究竟是哪一个啊？
1: 刚好因为有半岛的证明，那时候就不用当兵，当作是回去服兵役，这样回到中部。那我那时候因缘际会是到的原住民族的部落，在台中的和平乡泰雅族部落，跟部落里面的人生活在一起。
0: 我觉得这样子的巧合真的还蛮特别的，因为秘书长你可能原本是想要回家乡，回南投，回到那个921大地震的重灾地区，但是你却在因缘际会之下到了台中和平区，甚至和当地的泰雅族人相处在一起。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你应该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吧。
1: 我们说我们是社工，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原住民族部落里面反而我们学习到的或被给予的更多。像我们在做部落共同厨房的时候，我们部落厨房做的是泰雅族一个传统的嘎嘎，传统的一个生活习惯，共识分享。
0: 既然秘书长您都提到说是泰雅族的部落了，那我自己身为一个泰雅姑娘，我却要来讲一下我本人对于共识这个文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泰雅族的共识文化真的是非常的珍贵，特别是像在现代啊，可能不像过去的共识文化那样子的明显，可是呢当你进到部落里面，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长辈，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很怕你饿，所以如果你只要经过他们家啊，他们都会说有没有吃饭了没有吃饭的话这边有啊，家里有，进来吃之类的。所以我们在泰雅族的部落里面，大家居住在一起，不会只有我自己好，不会只有我的家人好就好，而是能够部落大家都一起好，一起吃饱。那秘书长你自己在面对到泰雅族的共识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和你们原本非原民的文化的差别是什么？你们非原民的饮食上面的那些习惯会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从小有什么东西，我们好像很珍贵的东西就是留给家人，我们觉得那个单位，对我们来说那个分享的单位可能就是自己的家里。可是你到部落里面，像 我那一阵子都住在部落，大家有什么东西，即便你跟他们不是那么熟，都很愿意分享给你。到现在打猎猎到的东西大家一起吃才会好吃。
0: 真的听到这边我要再次的插播，就是岔题，因为刚刚秘书长讲到打猎猎到的猎物要大家一起分享吃嘛，这个是真的哦。到现在如果我爸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等等的，他们在休闲的时候有去打猎，他们放的陷阱如果有猎到猎物的话，他们都会特别准备一份去送给他的朋友或者是他想要送的人，他不会只把这个猎物藏在自己家里的冰箱，然后冰箱里面都是肉味然后自己吃，这样并不会，他们是会去分享，哪怕只是一条腿，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部位，或甚至是他已经煮好汤就把这个汤分给你喝。这种分享的文化真的就在我们泰雅族的一个传统里面，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潜移默化的就存在在那里。那我也是从小看着这些阿公阿嬷啊、叔叔阿姨们就是这样子做，也让我知道其实分享这件事情是可以让自己感到快乐的。那秘书长你呢，就是当你看到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部落是这样子共识分享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1: 会愿意分享这件事情是现在对台湾来说很珍贵。我们去部落想帮忙，也不想永远都是拿外面的资源，从很远的地方去协助部落。我们是希望让部落越来越有力量。这件事对我一个外来的不是当地人的人是很珍贵而且很重要的学习。
0: 真的我自己也很感恩，在部落里面也常常受到很多爷爷奶奶啊或者叔叔阿姨们的照顾，因为他们真的很热情，然后会希望把部落里面的每个人都照顾好。那接下来我想要再把话题稍微的再往前跳一点，就是921大地震，因为这是让秘书长你决定要回乡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那这件事情除了让你决定返乡服务 然后在因缘际会之下进入到台中市和平区。除此之

0: 之外呢，还为你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1: 第一个跟我的工作比较有关的，就是我因为9.1地震，然后后来又去做了9年后就是四川地震，然后我到花莲之后又0402、0206，就是到后来0403。那我自己会觉得，虽然像我遇到现在的一些在部落的伙伴啊，当年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协会的执行秘书林建志，他是三叉坑部落的人，地震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弟弟，或是我们厨房里面一起煮饭的这些妇女都说了出来，谁的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就我们一个外来的人来说，就会觉得好像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你就会忧郁啊，或是会过不去。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部落会看到部落的一个韧性。
0: 我特别想要回应秘书长你提到的这一个部落韧性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乌来人嘛，然后乌来的天灾其实相较之下算蛮少的，因为我们是在首都里面的原乡，所以就是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很充足的，然后建设啊什么的都蛮好的。可是呢，就有一年，我记得好像是2017还是2018那一年的苏迪勒风灾，乌来非常的严重，就几乎是成为了孤岛。那是我这18年来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状况。那可是我就在那个当下也就看到了部落里面的人彼此的帮助，像我是住在乌来的第一个部落，所以其实在相较于深山部落来说我已经算很幸运了。那我就看到部落的哥哥们啊，他们就会开着小货车到处的去发那个当时应该是一些慈善团体所捐助的餐盒跟便当，他们就一户一户这样慢慢的发，然后也会去关心你的状况如何。那我也知道在深山的一些部落，他们是直接有人带着年轻人下山拿物资，然后再徒步的走回山上，大概这样来回可能也需要2个小时以上。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天灾，在面对很多不可抗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都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韧性。那秘书长，我想要请教一下，在你在这个原住民族地区服务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哪一种特色是让你非常羡慕的？
1: 我觉得我很想跟原住民学习，但是我没有这个基因了，就是那个可以把一些东西做很好的转换，然后那转换之后就变成一个一起工作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珍贵，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体验跟改变。
0: 我听秘书长的分享，我真的是想要补充很多东西耶，像是您刚刚这一段所提到的，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转换的机制。其实在我身边呢、真的有很多的长辈有这样子的机制在他们的头脑里面耶，因为我自认为我身上这种转换机制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因为自小就是成长在都市，已经是一个被都市化的原住民。那但是我在部落生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长辈们的身上真的有这种自我转换情绪的机制，像是可能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突然有一些意外啊，他们却可以不是那么的悲伤去面对，反而可以去安慰身边为他难过的人。诶，有点绕口哦，就是可能他的邻居啊，部落的族人对于他的遭遇感到很同情，去安慰他，结果那个人就是有事情的人，他反而没有那么难过，还要反过来去安慰那一些在为他难过的人，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现象。好，那这一段节目呢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先去听一段音乐，在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听听银豪秘书长的分享。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比下，在今天的 Mer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深耕德玛汶协会的秘书长黄颖豪先生，和我们分享。在前一段节目中，他提到921大地震成为他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这场地震让他原本想要返乡的这个过程，因缘际会之下就到了台中市的和平区，那在那边也就深耕了20多年。所以我也想要问问看秘书长，对你来说，台中市和平区是不是也已经成为一个你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个地方了呢？
1: 我后来户籍就搬到那边去了，也因为我在那边也20几年，大家也都算认识你。对，我包括我后来有短暂的时间出国念书，都会变成那边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0: 所以和平区还有协会德玛汶协会对于秘书长你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你工作的场所了，而是一个能够提供你心理支持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团队的每一个人呢，好像就是那个可以为你加油继续前进的关键人物。那接下来呢，想要把话题拉到您现在也是在东华大学担任教授的这一个部分，因为你自己是社工系出身的嘛，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其实都一直在

0: 做灾后重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和灾这个事情特别的有缘。那后来你是为什么会担任了东华大学的教授呢？这样子的契机是从何而来？
1: 我觉得我们当然人生会有很多奇妙的缘分，那我主要我觉得有个动力是当我们在社区在部落基层当社工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提案然后被评鉴的过程，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会慢慢意识到说，好像来自于所谓的学者或是有一些人给我们的指导或意见没有办法落实，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有一群灾区的工作者，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帮自己发声，所以大家互相支持，然后完成了硕士学位，然后去互相支持去念博士班，
0: 所以整个去读书或者是去教书的契机也还是因为就是协会里面的这些人们，因为大家彼此的鼓励让秘书长你愿意继续的往上去进修，那也希望可以用更多的角度去看这一个世界。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您其实到花莲之后啊也就承接了文件站的工作，那可不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这协会在接这个文化健康站的工作事项有哪些，因为你们好像承接的地区还蛮多的诶。
1: 我们在平地社会，我们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很需要长照推动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其实长照 2.0， 可是我们在原乡部落一直觉得文化比健康更重要，所以当我们在部落推动老人的照顾跟这种巷弄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回到文化的脉络。
0: 真的讲到文件站我又可以补充了，因为自己本身身为原住民然后也在部落里面生活，就可以看见有很多这种东西存在。那我自己也有参与过几次文件站的活动，那他们当然主要就是要照顾长辈，然后让长辈可以在能够行动之余呢还有一些手作啊或者是一些食物的教学啊或者是运动等等的事情，让长辈是有事可做而不是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那其实我有时候去文件站啊就可以看到长辈在当中他们脸上的表情都很快乐，所以就可以感觉到文件站文化与健康站在这个地方呢对于长辈们来说也不仅仅是可以照顾到他们的健康，因为也必须要帮他们量血压啊或是吃药等等的，同时也可以透过游戏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再次的去感受自己族群的文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政策。那接下来呢想要问问看秘书长，你自己在推动不管是德玛问协会啊或者是文件站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下来会觉得你们好像已经是游刃有余啊，然后经验丰富，应该是可以做得很快吧，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吧，所以就想要问问看秘书长你自己本身啊在做一些事情的过程是不是有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们在台湾会说一个部落就一个国家嘛，虽然我们在西部然后在泰雅族的部落我们有长期跟部落一起工作的经验，我们可能比较有一些文化的敏感度或建立关系的能力，可是我们到东部之后面对不同的部落重新认识跟互相了解的过程，我觉得东海岸真的是台湾很特别的地方。其实台湾原住民族就十几族，所以我们想要去从文化为基底推动照顾的时候，简单的理想操作上面会遇到很多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政府的计划跟项目，那政府有非常庞大的预算要去推动它，
0: 所以要承接文件站的这个工作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啦。那刚秘书长你提到说政府有他的经费必须要去花完，或者是必须要让有足够的文件站让这样子的预算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那你自己在推动这个文件站的过程里面呢，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些在做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困难或者是有一点卡卡的地方？
1: 就是本来部落有一个本来部落的生活脉络，可是这个计划怎么样不要只是把老人当成像托儿所或幼稚园， 让长辈都到一个空间里面去做健康操、做活动、怎么样？我们现在在推动的，

0: 或是我们现在也很邀请部落一起进来思考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整个部落就是我的文件站，长辈可以在自己很熟悉的环境里面还是可以被好好的照顾。那这个很需要不同的部落，有心的年轻人，甚至部落组织一起串联起来推动。
1: 哇，我特别喜欢秘书长你自己的愿景，就是整个部落就是我的文件站。还记得前段时间 UNIA 去到了屏东太武，那边也有一间在做长照的合作社，叫做马恰屋合作社。那他们这间合作社也是经营的非常的好，然后在做的呢就是老幼共学嘛，年轻人在服务老人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可以获得文化的知识，可以知道部落的历史啊，也可以去认识一些文化。所以在刚刚秘书长所说的内容当中，真的也可以听见政府在推行这个文件站的利益是很好的，希望可以照顾到长辈，同时也能够传承文化。可是呢，如果要每一个部落都用一样的形式，一样的 SOP 去做事的话，就真的有点强人所难了。就要引用刚刚秘书长所说的，每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那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规定，都会有每个部落独特的做事方式。如果要强加唯一一种方法的话，那真的大家都好痛苦哦。那这一段到这边也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去听一首歌，在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的和黄英豪秘书长来聊一聊。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ibe陛下，在今天的 Mada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深耕德玛汶协会的秘书长陈黄银豪先生来和我们做分享。在这一段节目呢，我首先就想要来问一个比较犀利一点的问题，因为从刚刚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深刻的感受到台中和平好像已经高过于你自己的家乡南投了。可是我自己感觉啦，因为你几乎是把20多年这样子的青春年华还有岁月都奉献在台中和平这个地方，然后和泰雅族人们一起在努力，一起在生活，一起在成长。那你的家人他们面对到你的选择，他们有没有过那种不认同或者是不了解你在做什么的那样的状况？
1: 一开始其实家人会有很多的担心跟不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象。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把部落这边的情况，或我觉得台湾很需要族群主流化跟多元化的教育。那拿我们家当例子，就是还好有我到部落去工作，然后慢慢的我们家人也可以认识部落，这是双方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家里面的人也从一开始不是很理解，然后到后来是慢慢的可以支持的。
0: 我真的相信跨族群的服务那个挑战会是更大的，就不要说你自己的家人能不能够认同或是支持，就可以想象说可能你初次到部落的时候，有许多族人也会有一种可能比较排外的心情吧。虽然说你现在已经在那边20年了，甚至涉及在台中和平，那大家当然对你很熟悉，可是我相信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一种大家对你很有警惕的一个感觉。不过也因为大家彼此的敞开心，然后双方共同的努力，就让好像族群的隔阂就被淡化了很多。那最后呢，想要再继续问秘书长的一件事情是，在德玛汶协会里面呢，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规划生涯里面，或是你这个返乡的经验，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做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呢？
1: 当然我们现在在思考也在实践一件事情，我们把它叫做文化照顾。我们都希望每一个长辈可以在熟悉的文化里面好好的被照顾。台湾原住民我们都会说他是很有文化，但是我一直反问我们自己，那我们作为

0: 台湾的非原住民，你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熟悉的文化脉络，回到文化，回到生活脉络，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文化照顾，甚至是灵性的照顾。
1: 秘书长，你这一个未来的展望就真的让我再次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跨族群的服务真的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和一些启发。像是秘书长你自己本身身为非原民，然后你进入到原民的地区服务，你就会看到原住民族在那个文化当中的韧性，还有很多很美的文化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展现出来。那你就同时也就反思了非原民这个身份到底有哪一些文化。那想要再更多的请教一下秘书长，就是你自己观察之后，你觉得你未来想要做的这一个文化健康的照护有什么样子的例子吗？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也稍微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展望究竟是什么样子。
0: 为什么生病一定是看医生而已？有没有可能是更传统的一些药草啊可以支持我们，不是只有刷健保卡而已。文化照顾是我未来很希望可以继续在台湾推动。
1: 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真的很感谢秘书长拨空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德玛问协会所在做的事情呢，真的已经不是那么简单还有那么的小规模了。我觉得因为像是一开始有讲到的这个共识嘛，这个厨房以外呢还有养鸡啊，还有各种创生的工作都在德玛问协会里面有做一些呈现，所以也可以看见在这个协会创立以后真的也提供了许多青年一个平台。虽然他的初衷是要照顾长辈，照顾老人家，可是同时也看见许多年轻人在这里面被成就，他们找到了归属感，他们找到了成就感，他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稳定的工作，甚至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我觉得这个德玛问协会的成立啊，真的也帮助到了部落里面的年轻人，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像我刚刚所提到的，秘书长你的发现是非原民也需要这一个文化的照顾嘛，因为可能在台湾这块土地我们很多是看重原住民族那种比较显而易见的文化，不论是在生活上或是在记忆上面，可是好像非原民就的文化就比较不会被发现，甚至是可能太大杂烩了，大家也都还没有搞清楚。所以这就是未来你想要进行的方向。哇，那真的也很祝福德玛问协会还有秘书长你们在推动这一些文化健康啊或者是文化照顾的事情都能够越来越顺利，然后有一天呢也真的可以找到属于非原民的文化照顾。当然我相信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的方式还有方向。那今天呢也是很谢谢秘书长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1: 那我们部落却不下节目下周同一时间邀请你再继续跟着 UNIA 的脚步去听听 Mergas 开路的故事吧。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王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关心的是在宜兰大学他们的 AI 的研究中心是如何把 AI 应用在校园的课程还有一些行政的结合啊。今天的都会空间其实我们要关心的仍然是 AI。
2: 是什么相关的？
1: 我们今天关心的其实是在非营利组织他们在做社群行销的时候， AI 它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这是今天都会空间，正好也一位他最近就在分析说，如果在非营利组织人力比较精简的状态下，社群里面希望有一些鼓励大家来关心一些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公民参与的议题的时候，那他就运用人脑写一段这当中的诉求。在社群上面，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他运用 AI 来写一个段这样的故事，你猜他实验的结果哪一个效果好？
2: 我还是选择相信人写的。
1: 答对了。因为他那时候他就想说，哇，如果非营利组织真的是人手有限， AI 现在又这么好用的话，那有一些的社群的文案行销都让 AI 来处理，会不会效果会很好，还是要用人的创作来处理？结果的确经过他的实验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啊。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关心，哇， AI 是不是真的是万能的，还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它？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首演奏曲，伸出触摸，好，也就是 Reach Out and Touch， 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关心目前的人工智慧，甚至是生成式人工智慧，它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对于大家关注议题的影响。我们也有请到正在做这样研究的一位年轻朋友来跟大家分享，那他本身也在非营利组织服务。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你好，我是 Tina。
1: 是 Tina， 你在哪方面的NPO 服务？
2: 我在人权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工作。
1: 是所以其实有时候在你这个关心一些人权议题的倡议的时候，你们会觉得社群平台它会产生一些的扩散影响。
2: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 Facebook 作为许多非营利组织比较主要的宣传管道，通常我们会希望我们发布出去的贴文有比较多的分享数或者是按赞数。
1: 是，然后那这当中，因为非营利组织可能有的时候人力也是需要，一个人可能要做很多事情，因为有时候事情多就多，事情少也还好。那所以你很好奇，你在做这样的一个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研究，你是怎么去分析它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
2: 这次做的研究是主要把人工做的贴文，然后用 ChatGPT 用比较中性的 prompt 去修改之后去比对，实验看看可不可以能够更 AI 修改过的贴文更能够引起大家的按赞分享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子的反应。
1: 对，我可以请问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它原来就是由 AI 生成的内容，还是说人写完之后让 AI 去做修饰？
2: 我的研究是人写完之后然后用 AI 去修改。
1: OK， 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做这样的实验分析的时候，一种是有修改的，一种是没有修改的。
2: 对，一个是原本的 Facebook 贴文，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这个 Facebook 贴文经过那个指定的 prompt 下去用 ChatGPT 修改过的。
1: 好，很好奇，就问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2: 结果是 AI 生成AI 修改过的贴文的，不管在按赞或者是分享这个意愿上面，都显著的低于原本的人写的贴文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人写的贴文它对大家的一个关注或按赞分享反而明显比较多比较高。你自己有比较，就是说人自己所写的和经过 AI 修饰会有差异吗？
2: 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然后里面其中还有一点谈到的是，当理解度下降的时候，他分享的意愿其实也会下降，所以也有可能因为这些 AI 的模型基本上是西方的 dataset， 所以有可能在不管是转译翻译或是预测的过程中，产出来的东西变得不是那么接近我们平常的使用习惯。
1: 是，所以你就是专门看文字，还是也会考虑到用 AI 生成的图像做辅助等等？
2: 在这个实验里我只有使用文字。对。
1: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你会觉得 AI 生成在一些关键字专有名词的部分其实是

0: 有比较让大家不容易理解的一些问题或概念吗？
1: 我不确定是不是所谓的关键词，但是我在猜是整体的阅读流畅度可能会有所差异，但这个实验上面并没有特别设定变相去研究，所以也没有一个非常我有 99% 的确定，这样没有办法这样说。
0: 是，所以那个流畅度的意思是，我很好奇，就是说你用的那个 AI 它是付费版还是免费版？
1: 是免费版。
0: 是免费版，所以可能在一般大家所比较容易去下载使用的免费版，你发现事实上用 AI 修饰或生成一些概念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是关注的这种人权议题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太显著的一个提升的效果。
1: 对，反而就是受试者回复的都是对于按赞意愿并没有显著增加，然后对于分享意愿是显著的下降。
0: 是。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今天独卫空间访问的是尤诗婷，是 Tina 哈，她本身在人权的组织工作。Tina 要不要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谢谢大家。
0: 好 ，Tina， 当初会想要做这样的问题，的一个起心动念，是真的觉得说你期待 AI 会对非营利组织有比较大的注意吗？还是
1: 对，一开始是想说，因为现在 AI 可以做得到蛮多事情，那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在社群媒体方面也帮 NGO？ 因为说实在 ，NGO 在投放广告这个的财力方面，一定是输给比较大的企业嘛。所以那想说，那如果这个量的部分达不到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比较好的品质的贴文，或者是速度比较快的闪出的贴文，能够去影响更多人这样子？
0: 是。然后你的那个实验的平台是在哪一个平台？然后那时候你自己看到那个愿意来填写这当中内容的人，他们大概的一个人口的背景会是怎样？
1: 我们专注我的实验专注的是使用 Facebook， 这也是平常 NGO 们比较常用的发送讯息的管道。然后这次收集的样本大部分是 female， 然后年纪大约在35到44岁左右。
0: 这也是平常你们人权议题会关注的人的那个轮廓吗？还是它比你平常所希望去传达的这当中议题的人，像年纪稍长或稍年轻？
1: 这可能要回归到各组织对他们的捐款人图像的描绘，但是对我本人来说，我觉得他比我预期的年纪再高一点点。
0: OK， 所以平台的部分，然后那你怎么样去测量他们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度？你是分有不同的一些面向或层次吗？
1: 对议题的关注度没有特别分。
0: 比如说按赞分享这些，你会怎么去测量？
1: 我就直接在问卷里面用问题，就是对于这一篇贴文你会不会有按赞的意愿，或是你是不是认同这篇贴文，那你会不会想要执行其他的动作这样子。
0: OK， 所以哪一个你会觉得是基础的？认同是看的潜水服，还是你要认同再分享，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1: 我并没有把这个动作做连接，最主要是他首先要先理解这则贴文，这个是第一个前提。然后理解贴文之后，我才去问他的不管是按赞或者是分享的意愿。但是我本身没有对于这两个去做电相之间的相关联性，但是过往的文献有指出按赞所需要的那个能量或是努力是少于分享，就是在分享这一则贴文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更多的更多的 commitment， 更多的认知才可以，它可以才做得到这样的动作。
0: 是。那 Tina， 你的意思是说，在人为所写的那个一些的叙述放在社群平台上，还有就是经过AI 修饰过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是它的一个不显著，是说人为的这当中的知晓度或者是参与度反而比较高吗？还是也不明显？
1: 在这两个版本状况下，是原本人类所写的贴文的分享意愿

0: 是高于 AI 修改的，那包含说在理解度上也是 AI、人类写的版本高于 AI 的版本这样子。
1: 好，哎，这有趣了。所以人类写的版本，然后另外一个是人类写过的版本被 AI 做修饰。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人类写过是一个版本，然后 AI 修饰是第二个版本，那但是 AI 修饰之后，人再经过一番的修饰，第三个等于人工有两次，不晓得那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
0: 可能未来有机会研究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我猜有人类的介入，应该还是成果还是会比纯只有 AI 修改过的好，但是这对这个人类来说，它等于花了比较多的工在处理这件事情。
1: 是，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过程，你觉得最辛苦的是哪些部分？
0: 要辛苦的就是结果产出不如原本的假设，就会觉得诶，我一直以为事情可能是真相是 A， 结果真相其实是 B 这样子。
1: 好，真相是 B 的时候，你后来怎么处理？
0: 就发现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的确这个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然后你有很多事情不是好像现在只要用上最新科技就可以解决，就很多事情还是回归到你讯息的层面，你讯息要怎么架构，你想要表达事情是什么这样子。
1: 是。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目前在人权 NGO 工作的 Tina。Tina， 你这个研究，当然你刚刚有讲到你用的版本是非付费的 AI 的这个软体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付费的，会不会它的人性化或精致度会不一样？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部分？
1: 一开始是想要更接近一般 NGO 的使用情境，所以是直接采用免费版的 NGO 的 ChatGPT。但如果要付费的话，我觉得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实验方式，你可以干脆把模型养起来，那这个模型以后就可以真的实际拿来做使用。
0: 对对，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探索，你会觉得，如果你还有机会去验证一下的话，你会怎么去做不一样的设计？
1: 我觉得可能会再去多用几个 prompt 去测试，然后可以再多把实验时间拉长一点，多收集一些样本，也许可以再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0: 我觉得你的一个前提好像是你觉得应该人工智慧或者生成式 AI， 你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帮手的角度哦。
1: 对，因为它其实在不同层面有帮过我工作上的东西，包含说减低一些行政重复的作业，这种纯粹的程式码事情是办得到的，但是很明显这个需要用一些表达的感情的这些部分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0: 你说的行政性的作业是什么意思？是公文吗？或是哪方面？
1: 就是比如说你要点这个表格，然后去填入这个表之后，就把它列印出来。以前你可能要开三四张表，但现在你可能再点一下就跑完了。
0: So OK， 那但是就是说比较是属于那个故事性的叙事的这方面，想要打动人去认同你们所要提倡的一些人权概念的时候，你发现其实 AI 它还需要经过训练，目前没看到有任何的成效。
1: 我不确定其他人有没有看到成效，但是就我做的这个实验来看的话，是目前没有办法达到想要的效果。
0: 是 Tina， 像你自己在关心人权的议题这方面，是因为工作关系，还是在学习历程当中就让你去留意到这方面的一些现象？
1: 比较主要是工作，但是这个议题本来就在求学时期就已经有过一些经验这样子。

0: 所以你求学的时候本来是学比如说是公民吗还是社会？
1: 嗯，本来是社会系。
0: 好，所以在那个时代成长过程的一些课程你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印象深刻，让你刚开始从一个哇大学生很多就是可能比较关注自己，好，比较独立自由，可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让你开始注意到啊其实人权是值得关注的？
1: 主要是有出去打工度假过，然后你身为劳工然后又在异地，你就可以更能够感受到有哪一些是你可能可以有的 rights 这样子。
0: 你那时候去哪里打工度假？
1: 去纽西兰。
0: 哦，所以你有抽到，因为他不是还要上网登记之类的，还挺复杂的，机会好像不多耶。
1: 还可以，对。
0: 嗯，那你打工度假多久？
1: 没有很久，大概半年左右。
0: 哦，也是将近半年，所以是在你的一个学生时代还是毕业后？
1: 毕业后。
0: 哦 ，OK， 那那个时候你是去南岛、北岛，然后做什么？
1: 都有去，主要就是劳务型的工作这样子。
0: 哦，劳务型是什么？因为有的人是什么放羊啊，或什么什么工厂啊，或什么。你那时候比较是哪方面的经验？
1: 就农业相关的经验。
0: 哦 ，OK， 你自己成长过程有农业方面的经验吗？
1: 嗯，比较少，就是顶多帮忙收获那些作物这样而已。
0: 好 ，OK， 所以有一些是你熟悉的经验，有一些是新的。然后你那时候有看到说在这种度假打工当中应该要关心的劳动权是哪些部分？
1: 嗯，比如说该有的休息时间啊，或者是你的pay有没有准时发放啊，还有包含你的比如说你的居住环境是不是 OK， 是不是适当这样子。
0: 哦，像你去一个异乡，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是纽西兰，那你那个时候需要是在那边开户头吗？还是是提供台湾的户头让他汇款？你怎么样确认这当中他有到位？
1: 他当地开户头。
0: 哦，当地开户，所以你这样结束之后你还要把它转换成台币了。
1: 对。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今天都会空间访问的是 Tina， 她目前在人权相关的组织工作。Tina， 你刚刚讲到说在纽西兰，这叫做度假打工，打工游学哈，半年。然后从那个时候回来之后，你自己就试着在考虑到你职涯会投入的方向。
1: 嗯，也还好，就刚好有开缺，所以就申请了这样子。
0: OK， 可是申请之后一定是你也慢慢认同你所工作要推的东西，不然也可能你是可能会转换的，是这样吗？那你参与了哪一些关怀的行动或作为让你觉得是认同你的工作所做的？
1: 要讲参与吗？就这些全部都是日常该做，你该开记者会，你该组织游行，然后该维持一个办公室日常的运作，这一些，对，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议题都是跟国际人权公约接轨的，然后这些你要说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它有做得好的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持续的监督政府跟企业啦。
0: 对，等于是劳动权的这一块吗？
1: 很多耶，有集会游行，有难民，然后有自主居住权，然后有现在最近有在提的是远洋渔工使用 WiFi 的权利等等，就是蛮广，还有数位隐私相关的权利。
0: 哇 ，OK， 然后当你们办记者会的时候，你们会选择在哪些地方？还有就是会找一些合作的一些不同的利益关系人吗？
1: 记者会要办在哪些地方要看你诉求的对象是谁，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要针对环保议题，可能我们就会去开在环境部前面，不会开在卫福部前面，就是所有就是看你的主题选择。对，然后组织联合声援的话其实蛮常见，因为几乎每个 NGO 的

0: 规模都不太大，所以再加上人权几乎都是交织的议题，所以通常会有其他团体一起来声援。
1: 是，我可以举个例吗？你刚刚有讲说，比如说当然要跟你所要关心的那个对象还有他所牵涉到政策的拟定单位有关，所以有一些可能假设是属于卫福部，哪些是属于我不晓得，也许移民署之类。你刚刚是说你会就跟那个单位合作，还是在他们的公部门前面做一个展演行动或是什么？因为我很好奇。
0: 记者会的话就是等于是有点像试图透过这个记者会的形式，因为我们会写声明稿嘛，对，我们有我们的立场，然后如果有当事人的话，当事人有他的立场，那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立场表达给另外一边听，那所谓另外一边有可能是政府机关，也有可能是企业这样。那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扩散出去，所以有记者会来采访，会来报道这样。
1: 对，我觉得这很有趣，是你大学是学社会学，你不是碰到新闻或传播，但是其实你在 NGO NPO 里面你所触及的其实是蛮多的，就是倡议的、行销的、运动的，还有包含记者会这些，所以那些都是在你的工作经验当中累积的养分。
0: 对，算是，但主要都是议题专员们在执行，我是比较后勤支援这样子。
1: 是，那所以后来你就决定要再进修。那时候决定进修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嘛，现在有好多的什么行政管理的硕士在职专班，然后有各方面，你那时候是怎么做评估考量的？
0: 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太多，就先找了个跟我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 NGO 的影响力要怎么扩散的这个方向去思考这样子。
1: 是，而且很妙是说你找了一个英语的这个硕士学程，没有去找个中文硕士学程。
0: 那时候没有，语言不是主要的考量对象。对，
1: 所以是因为课程的关系，你看到那张中那个跨领域的这一块。那在这个跨领域的一些学习氛围当中，你的同学是一般生，还是也跟你一样有一些其实是在职生？
0: 有蛮多是在职生的。对，
1: 那也会有不同的国际生？
0: 有蛮多的。
1: 在这段日子，也就是说在校园将半工半读充电的过程，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大概是可以认识比较多现代年轻人，就是他们的的确他们的用语，他们吸收的媒体来源、资讯来源都不太一样，所以会比较知道他们现在在想什么这样子。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在做倡议的时候，你会知道说现在网络的这个时代会怎么做。那你刚刚也有谈到，就是说你倡议有时候是不同的议题，所以你倡议的对象也会有不同年龄层，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学习到了接触这些年轻的同学或是国际生，你会知道说怎么样在网络上让这个议题比较被多人去分享跟关注。
0: 不能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策略，但是就是会比较知道现在他们都怎么样去获取他们的资讯，或者是说他们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词这样子。
1: 是，所以你在这样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历程，也是一个半工半读历程，我相信也是整个时间管理要非常的紧密，其实毕竟工作还在。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位之后，你觉得它之后对你的现在的工作，对你自己会产生哪一些可以去运用的方式或影响？
0: 现在的话其实就是等于有点像把眼界打开嘛，所以你会融入更多的能力技能在工作上面。
1: 你现在说的是社群或是语言的使用，或者是关键字吗？还是
0: 算是技能吗？就比如说现在有学到了 AI 怎么使用，那等于在工作上就会融入 AI 去，我刚刚提到的去改善行政效率的这个事情上。
1: 所以有的时候在比较一

0: 性的事物上，你还是看到 AI 的一个蛮重要的助手的方式。那可能在叙事比较是诉诸情感或议题关注的这一块，你觉得还要探索？
1: 对，有可能看之后有没有机会，或者是 AI 这些东西就可以稍微放一边，还是先专注做好现在眼前的事情，这样子
0: 先把自己的人脑继续发挥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Tina， 也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跟 Tina 分享，请 Tina 分享在一些人权所关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议题。我们是不是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息，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

0: 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周五起即将迎接4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明天中秋节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周六周日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周一教师节，下周一周二苏力基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关于台风消息，苏力基台风往西北西方向移动，周六到下周一会逐渐北转，沿台湾东方海面北上的几率较高，实际情况仍需持续留意。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团赛事，中华队由林云如领军，一路过关斩将晋级四强，准决赛强碰劲旅中国队，首点单打林云如对决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林云如在落后形势下展现韧性，连追两局，双方鏖战至第五局延长，最终仍由对方获胜。中华队最终虽然无缘决赛，但整体表现亮眼，仍进账一面铜牌，这也是中华桌球男团连续4届在亚运赛场上站上颁奖台。2026爱知名古亚运电竞赛场今天也传回捷报，中华队在永劫无间项目拿下铜牌，为本届中华电竞代表队进账首面奖牌。中华队在小组赛以2胜1败排名分组第二，进入四强后中华队与中国队交锋，最终以0-3落败，无缘晋级决赛，但仍摘下铜牌，为本届亚运的电竞项目首面奖牌。队上的叶之瑜也写下历史，成为我国代表团首位参加亚运电竞项目的女性选手。中秋连假各大游乐园纷纷推出优惠，力宝乐园18岁以下免费入园，远雄海洋公园军警消教师免费入园，小人国寻找林老师免费入园，还有对信用卡卡号享优惠。六福村名字有中秋节玉兔月亮相关读音者享门票优惠599元，剑湖山世界上午11点起前带玩水设备两人同行第二人免费，九族文化村凭教师证880元，顽皮世界中秋连假550元，义大游乐世界中秋连假588元。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举办2026秋季成长公益讲座，主题是从我到我们，用社会情绪学习打造高归属感安心与和谐的校园，邀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博士资深辅导老师罗峰林博士，帮助我们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情绪语言。场次从9月9号起在全国巡回，详细资讯请查询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欢迎教育工作者、家长及关心孩子成长的朋友一同参与。 欢庆宝可梦迎来30周年，台北接连活动不断，近日在捷运中山站打造了金

灵球贴纸打卡墙热潮一扫而空，贴纸墙将在中秋连假重点补货，接着十月更有 Pokemon Go 空降信义区香堤大道广场，一次解锁专属集章任务，还会有限定款粉红皮卡丘现身。此外，台铁 EMU 800型列车也变身为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中秋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发车启程，一路行驶到12月13号。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节目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台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台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播放器，就是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一定要怎么样？帮我们这个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今天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有哪些好朋友？欢迎真心，欣赏真心，谢谢弯子，欢迎弯子，还有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金勇哥 ，Hello。谢谢丸子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好听的音乐歌曲呢？等一下告诉您。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A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粉丝活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威尼果，欢迎珊珊，欢迎王杰。欢迎曾同学、黑同学，静怡问候过了。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啊，还有 Vanessa Chen，Hello， 你好，好久不见。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等一下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名到第二十名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来，第二十名想飞的心，邰正宵，19名埋葬爱情，方文琳，求还有巫启贤，18名我的爱情没有合约，周炳君，17名要不要蓝心湄，16名 O 型的人伍思凯，15名在世界放光芒，飞鹰三叔吴启贤，还有飞鹰唱片公司所有的歌手霍正奇、杨大为。来，第14名空白的日子玲玲，13名出去飞一下王宗正，12名拒绝融化的冰潘美辰，11名我不想飞得太高何如慧，本周第10名其实我一无所有名扬，第9名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第8名蓝天望天专辑，对不起，望天专辑文章。第7名就让世界多一颗星，东方快车合唱团。来，第6

开始呢，当然就从我们的冠军单曲王杰的是你是你是你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也是当时的非常棒的一首歌，快节奏的歌曲。王杰他的演唱会常常用这首歌来开场哦。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孤星》，欢迎梁万华同学，你好，晚安。据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一个分享5次哦。

好听的歌曲，孤星这张专辑的同名歌，王杰，是你是你是你上榜的第一的这个第一名的歌曲当中的这首歌，同名单曲孤星。

陈乐融老师作的词，陈俊老师所作的曲，好听的歌声，孤星。来金曲时间，江南冷漠娘明奈城市自由行，上一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当中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王杰少年的心，快节奏的歌曲。

陈仁荣老师作的词，李寿全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声。江阳老林波晚间分享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24号，流行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开始啦。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少年的心》，没有战音，没有抖音的他，果然带起了国语流行歌曲的一阵风潮。大家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声音，很直接，好听的歌声。接下来，1990，向太阳怒吼。
1: 好过昨天。

好听的歌声，向太阳怒吼。这是王杰成立的王工作室第一次制作自己的这张专辑。

们其实每次听到一首歌的开场，或者是它的中间的桥段，或者是听到这个歌词，很多人会有一些画面，对不对？不一定是这首歌的 MTV， 可能是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交了男朋友或女朋友。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向太阳怒吼》，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回到抒情歌曲时间。哦，这首歌会让我想到什么？张曼玉、刘德华，因为这是电影的主题曲之一嘛，对不对？我还记得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然后让大家说她的演技真的是变好了。来，现在好听的歌，王文清作词，王文清作曲，李世先老师编的曲，忘了你，忘了我，王姐。你说

没错，就是这部电影《旺角卡门》，1988年7月11号上映。忘了你，忘了我，是他的主题曲。刘德华、张学友、张曼玉主演。

有没有想到电影的情节了？旺角卡门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赶快去网络看一下。张文玉、张学友，还有刘德华。谢三三，谢梅婷，谢谢。欢迎宝兰，欢迎 Coco。Coco 说：“是不是刘德华穿着白色内衣的？对，就是。我记得张文玉好像也是穿白色的套装，对不对？应该是 T 恤啦，棉质的。来，这样好听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旺角卡门》的主题曲。哇，今天每一首歌都好有记忆哦。这是我最爱的一首歌，王杰。如果你问费萍说哪一首歌是你最喜欢的 Best？”就是这张专辑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面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 ，B 面的第一首，《你是你，我是我》。

是我。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一个人写的。其实王杰今天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歌手，这位作词作曲者有很大的功劳。王文清老师作词作曲，同音乐工作室的王文清老师。

0: 王杰的歌就有一种魔力，就是一首接一首，中间呢就停不下来的想要听下一首歌，对不对？但是排歌就很重要。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很厉害 A 面的第一首哦，这已经是王杰的第三张专辑了。而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是由他自己的作词作曲。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没有人能够体谅我，那爱情到底是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好听的歌曲，他的背影，王杰。
1: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0: 欢迎CHI Hello。
1: 没有人能够体谅我，
0: CHI 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1: 那爱情到底是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
0: 欢迎 Claudia， 欢迎翠梅。

感觉。欢迎小魔女 Hello， 超好听的歌，她的背影，王杰作词作曲。今天呢，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

好听的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专辑当中的 A 面的第一首，他的背影。好听的歌声，今天在我们的金曲时间，王杰为大家来介绍我心目当中很多好听的王杰的歌，按照我的编排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回忆你曾经喜欢过的王杰。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惦记着这一些》。

来，在费萍的粉丝团当中有一个小单元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经典时刻。经典时刻当中呢，我剪了一个视频，非常的珍贵，里面有三个男生都是实力唱将派的歌手，有王杰，有陈百强，还有吕方。

0: 有。
1: 那个经典是经典这个时刻的短视频当中，就是王杰跟陈百强合唱这首歌，然后呢一个唱国语版本，一个唱广东版本，然后吕方呢两边都唱。如果大家那个想要去看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到费萍的粉丝团，费萍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在我们的脸书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部分，然后找关键字王杰、吕方跟陈百强就可以了。陈百强的声音，这首歌唱起来真的是超感动的，尤其是有看过这部港剧《义不容》。

个有故事的声音唱出了义不容情的故事。我前几天还有回去看一下片段，一下就想起来那个细节了。好听的歌声 Yes I'm Hokao 陈百强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所带来的《一生何求》。今天是我们金曲时间当中唯一除了王杰之外会播的这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让你听到的时候会有一些些的画面出现。我记得那时候王杰穿着一件皮衣，然后穿着这个牛仔裤，然后呢坐在地上拍了这张专辑的封面。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多年之后，很多人用这首歌来问王杰，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多年以后，很多人问王杰，是否你真的一无所有？怎么会呢？有这么多的歌迷在守候着他，期待他办演唱会。不过不管这个杰哥在哪里啊，只要他过得开心，其实我们都觉得是很棒的，对不对？办不办演唱会是其次，只要你开心就好。接下来这首歌，周志平老师的作品。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刘宇瑞老师作的词，周志平作的曲，沉默风暴。对不起，沉默暴风，讲每次这首歌我都会讲反了。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沉默暴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曲，而且呢做了特别不一样的改编哦。这首歌本来国语版是王杰跟我们的叶欢所带来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而广东版有另外一首歌，但是呢跟林忆莲合唱的这首歌曲做了不一样的版本的混音，然后歌名也变了，叫做《冬季来的女人》。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

0: 小时候，每年秋天，奶奶总是会熬一锅红柿子果酱，再将果酱拌进略带苦味的茶里，捧在手心，暖暖又清香。奶奶总说，
1: 只要用心把茶准备好，你想见的人就会出现。
0: 我虽然不知道奶奶想见的是谁，但我知道秋天是相聚的季节，当柿子红了，别忘了在某个地方有一杯茶，有一份期待，有一份思念。
2: 相聚的美好尽在中秋佳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

0: 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

0: 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在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隔周的重播，也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在我们的 Love Radio FM90.3， 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每一节节目呢也都会在上面可以找得到哦。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者家里桌上型的电脑，你就直接上官网就好了，官网上面有非常多详尽关于我们电台的内容，所有的频道都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也同样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呢，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过人到了某种年纪之后，忽然就觉得好啦，我应该要来在意这件事情了，那就是运动哈，运动。因为我今天呢也看到有一个报道，来就是他用那种就是人的切面来看脂肪跟骨骼的这种肌肉量的比例，就发现一个持续运动的人，他的70岁跟40岁他的肌肉量可以是一样的，但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呢，你就会变得很多很多的脂肪齁，就在大腿的那个地方，但是运动量其实是很重要的齁，才会让你的肌肉是可以维持支持住你的身体，才不会让身体有太大的负担的齁。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运动，而且我们有大小来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是谁呢？首先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艾怡良的《那时有你》。听完歌之后就进入今天的今晚谁来打勾勾，有很多关于运动的大小事要来跟大家分享哦。

0: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才你所听到是来自艾怡良的《那时有你》，收录在他的《我的问题该问谁》。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很在意，但是呢，刚好我们家文贤家呢，比较没有这么习惯做这件事情，而这却是其实现代人非常缺乏的。而这个主题就是运动，没想到吧，我居然会做一个运动主题的这样子的内容。当然我不能自己这边啰啰嗦自己乱讲嘛，齁，我会邀请到这个运动好手，而且呢也因为我觉得因为运动啊，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突破，然后因为他也曾经生了很重的病，所以他更知道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常常在运动，我也很常佩服他，就看到他脸书说早上又出去跑步了，然后觉得哇好厉害哦，这么早诶，已经 po 文了，我还在睡觉哦。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Dorothy。
1: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乐斯。
0: 来跟大家讲一下陶乐斯的资历，他是

0: 啊、哦，这个小来宾呢，据我所了解，他没有那么喜欢运动。不过我今天刚好跟他一起去爬了山，所以呢，我就邀请他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小来宾 Ashley 方琪。
1: Ashley，
2: 大家好，我是方琪。
0: OK， 如果你是我们嘉音电台的忠实听众朋友的话，或许你也曾经在 Cathy 凯西的节目呢，听过他的声音哈。方琪，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你也要来跟我们聊运动哦。
2: 没错，
0: 可以吗？
2: 可以。
0: 可是听说你，
2: 我很爱运动的。
0: 真的吗？哎、欸，这个陶乐斯的笑声好像有点穿帮了。你确定你很爱运动？
2: 没错，没错。
0: 那你最喜欢运动是什么？
2: 脚踏车。
0: OK， 好，那我觉得第一段节目我们就先从我们最喜欢的运动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找一个运动哈，知道运动很重要，然后要持续的下手，持续的去进行，其实不那么容易。比如说你就很不喜欢健身，然后你要跟自己说我每个礼拜都要去健身房，其实这很难。可是如果你找了一个你比较有兴趣的，你就可以持之以恒。那像我的话呢，其实我真的好讨厌流汗，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不会流汗的运动，
2: 在冷气房运动。
1: 游泳。
0: 对，我是跟陶乐斯一起游泳的、
1: 欸。对啊，然后一开始早年，
0: 对，我们为了去蓝屿短宣队，对不对？去蓝屿服务队，然后我们就去游泳。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游泳、欸，
1: 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奇妙的。所以现在我现在又恢复了，就是一个礼拜去游一次，
1: 哎呦，
0: 赞哦、就在公司附近的这个电台录音室附近的龙门国中。
1: 哦，
0: 对，他有游泳池，他就是要5点半以后。就是学生都放学，然后他们游泳队也结束训练了，到晚上10点，
1: 真的，
0: 然后不然就要早上，哎，好像是7点半以前、学生还没进来，然后他是委外经营，就是不是龙门国中经营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去游，在这个课外的时间这样。
1: 其实这个都就到学校游泳真的是蛮好的，然后
2: 对，
1: 其实还有像师大也有啊，师大也有游泳池，
0: 台大也有综合体育馆、运动中心，
1: 今天都有。
0: 而且现在台北市还蛮棒的，哎、我没有讲任何政治哦，但台北市蛮棒的，就是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对，所以松山区也有，大安区也有哈、然后应该至少我知道都有游泳池，运动中心要有游泳池，对，所以台北市其实是蛮容易的。那其实如果在其他现在是，你就去海边游一游好了啦。好，来聊聊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
1: 方琪，你刚刚已经说你喜欢骑脚踏车了。
0: 哎、欸，对啊，方琪，
1: 对啊，他马上就反应。
0: 你为什么喜欢骑脚踏车？我想一下，方琪现在是小学5年级的这么个小来宾。你在学校应该每个礼拜都有2次的体育课，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在学校也不能骑脚踏车啊。
0: 脚踏车好像不算是运动的体育的项目吧？在学校很难、
1: 学校很难、
0: 对，不然要骑去哪？
1: 对，或者是你车哪来？
2: 而且学校也不会买脚踏车。
0: OK，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骑脚踏车？
2: 因为不用跑也不用走啊，就不喜欢用用走的，用跑的很累。然后、而且我觉得骑脚踏车的话，如果你骑很快就很凉
0: 哦，会有风，
2: 就是你宁愿脚在那边踩也不要用走的。
0: 哦，脚这边踩也不要用走的。
1: 是啦、是啦，比起来是这样。
0: 所以他讲了几个优点、就是骑脚踏车很凉，然后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对不对？
2: 对。
0: 好，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型嘛，哈，
1: 是。
0: 那所以呢，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环岛的脚踏车路线其实已经圈起来了、所以其实是可以去骑脚踏车环岛的。
1: 没错。
2: 对，而且我觉得骑脚踏车的话不会喘。
0: 不会喘。
2: 对，
0: 因为脚在动，上半身没动。
2: 对，
1: 轻松骑的话，
0: 对，轻松骑的啦。
1: 那如果你骑上坡，你就知道，
2: 上坡我都不骑，直接用牵的。
1: 对，
0: 所以你叫方琪。哎、很不错哎，他名字里面有个琪耶，
1: 难怪他喜欢骑车，
0: 骑脚踏车。对，他是骑脚踏车。
1: 他叫方跑就喜欢跑，方游喜欢游。
0: 那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你一次骑脚踏车的经验，让你觉得哇？骑脚踏车好棒！我最喜欢运动就是骑脚踏车了。
2: 就是学的时候啊。
1: 你学的时候，我正想问，其实我觉得从4轮要骑到2轮， 对啊，这个历程你怎么样经历的？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已经忘了我那时候是怎么样
0: 开始
1: 学会的。对啊，
2: 对啊，因为其实骑四轮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了，嗯，但是也没有到现在那么喜欢。但自从我要开始学两轮的时候。

0: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学了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就学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0: 我好会算，
1: 一两个小时
0: 我好擅长骑脚踏车，我都不用学半老半天在那边学，
2: 老半天
0: 啊，我就只要学一两个小时，我就学会，我就觉得我好厉害，我最擅长的运动就是这个了。
1: 那我问你哦，你那个时候几岁？你几岁开始骑两轮？
0: 好像是
2: 三年级吧。对不对？
0: 二年级下学期，
2: 哇，他就开始试着从两，因为骑脚踏车在在都市生活的小孩有蛮多的限制啦，因为
1: 是，
2: 因为比如说家里有没有脚踏车，然后你可能要到河滨公园去，所以这个二三年级的时候其实很仰赖爸爸妈妈有没有带他们去河滨，不然的话他很喜欢，可是又没有机会。
1: 因为我就带一些学生啊，我在稍微带学生，我想要带他们去骑脚踏车，有人不会骑脚踏车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惊讶，我说怎么可能？
2: 还有大人都不会骑脚踏车的、
1: 啊，可是对我而言也是，但是
0: 我班也有人，
1: 我会很惊讶，因为我就觉得真的很需要从小让他们学，因为你长大再学，真的吃的苦会比较多啦。嗯，会比较紧张嘛？
2: 对，
0: 重点是那个勇气，看你怕不怕摔啊？
2: 对，
0: 不怕摔你就学呀、啊！啊，你怕摔你就只好慢慢来，
1: 因为越长大胆子会越小，越怕痛，你知道吗？
2: 是这样吗？这是真理吗？越长大胆子会越小。
1: 我觉得通常都这样。
2: 爱质疑哦，你俩七仔狗回哈，你现在胆子超小的，
1: 一咪咪而已。
2: 对，没有开玩笑的啦。
1: 好，开玩笑。
2: 胆子，我不知道他长大会不会越来越小，可是我觉得胆子有一件事情是真的。真的就是可以训练，
1: 是啊，
2: 对不对哈、嗯？那我觉得小时候你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嘛、
1: 啊，
2: 摔了就摔了。像我现在胖成这样，一摔就很严重啊啊！他们这么轻，摔的都不太痛啊，有没有？
1: 对对对，
2: 因为没有什么重量嘛。
0: 那、
2: 啊、
0: 你摔了你就站起来，
2: 我都是被自己
0: 就好了。
2: 哎，我都是被自己压到的啦，因为太胖了，有没有？哦，就是没有办法哈。不过我觉得真的蛮佩服 Ashley， 他就是真的是小半天，就是大概两个小时他就学会了，
1: 真的很厉害。
2: 那我觉得刚刚他讲到几个重点，就是很勇敢，嗯，很觉得不怕摔。我觉得这也是学习到一个品格，不要怕摔，
1: 然后想要尝试，就是不断的尝试。
2: 然后另外一个很棒的享受就是很有成就感啦，
0: 我就会觉得自己好棒，
2: 对对，很有成就感哈。好，那我们换我们的陶乐斯，你最喜欢，你太多运动了耶。
1: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上
2: 最
1: 是喜欢上运动中心的团课。其实我最喜欢上团课，
2: 怎么会？
1: 我喜欢跳舞。
0: 那团课都是什么运动？
1: 团课运动就是它可能是一起，因为以前很久我的年代是有亚历山大的，后来他倒了嘛。
2: 对，
1: 那亚历山大是一个
2: 健身俱乐部，
1: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上他所有的课，所以我就喜欢跳那种 MV 啊，流行舞蹈啊，我觉得能够跟上跳舞。
2: MV 是什么？
1: MV
2: 舞蹈，
0: 所以跳舞是一种
1: 运动啊，然后有氧啊，然后拳击啊，有氧，然后还有
2: 什么
1: body pump 啊，
2: 是不是
1: body pump 啊？那个不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papaya， 我只知道这个 banana，
2: 不是，他们会去学一种什么，就是哎、欸，现在这个很多元呢、欸，你不要看这种。
1: 对啊，就是现在真的很多。那以前早期真的就大概就那几样。
2: 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1: 非常喜欢，就是我很喜欢
2: 空中瑜伽。
1: 没有，我跟你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瑜伽，因为瑜伽对我来讲，它太慢了，太安静了，然后我都会做到睡着，然后我就会觉得
0: 对，一定要那种很快速的感觉才棒。
1: 对对对，要有 tempo， 动次动动次。
2: 你们两个好像姐妹哦，好像同一个家出来的。
1: 对，你真的讲得很好，我真的就是没有没有耐心，
0: 去刺激一点。
1: 对，就是要比较多 tempo。tempo， 然后很快，然后音乐那种，然后让我流汗，然后跟着老师做，我觉得我最喜欢这种，
2: 就是拳击有氧，对不对？
1: 拳击有氧偶尔上，就是只要能够让我动起来，然后跟着 tempo， 跟着老师做，我都很
2: 喜欢。MV5 是很流行搔首弄姿那种
1: 吗？不是，他就会有一些就是
2: 街舞。
1: 没有，他就是有一些流行歌曲，
2: 对，
1: 然后流行歌曲他会老师会教这些动作，然后教你跳，但是他不会真的是 copy 全部，他会有一些运动的部分，所以比较简单。
2: 哎，这个我有一点
1: 质疑，这个很好玩。
2: 你是不是为了老师去的？我觉得这个很吃老师有不有趣、欸。
0: 对，
1: 没有，
2: 要老师很有趣，你才会很有动力、啊。
1: 要老师会教，
0: 像我在学校上课，那个老师上课不有趣，我就直接睡。
1: 我想说，你小心讲话。我有点担心。
2: 好好笑哦。OK，
1: 好了好了。
2: OK，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1: 对，其实我最喜欢是这个，但是因为呢，团课它碍于时间呐、啊，那所以呢，后来我就选择其实跑步是最容易。

0: 的运动，骑车的话我还要借车或干嘛的，对不对？为什么要牵车去灌气？那所以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跑步是最自由的运动，
1: 而且很方便，
0: 嗯，不用任何道具。
1: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有点像走朝圣之路
2: 哈，在路上就可以跑起来了。
1: 对，欧洲的人他们就是一出门就想说，我来走朝圣之路，就开始我出去一下，有没有那个电影？哎，对，其实欧洲人他们真的是这样看，只要你是往着西班牙的那个
0: 方向
1: 走，你就是在走朝圣之路，随时都可以去盖章。这样子哈，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那运动有什么小撇步？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跟讨论。我真的本来以为陶乐斯会跟我们回答跑步是他最爱，可是我今天更多认识他，原来团课其实还蛮有趣的，好想要更多聊一聊。不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实践梦想的路上，其实身体很重要，你要健康，你才有办法不断不断的向前进，对吗？我们今天有两个来宾，一大一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性格还蛮欢乐的，把我的节目呢炒热的气氛非常好，而且在我的录音室里面手舞足蹈哦。来，先来欢迎我们的大来宾。我什么时候变成儿童节目还有大小来宾了哈？先大来宾，我们的陶乐斯，
2: 耶、yeah, ，我是大师。
1: 还有我们的小来宾Ashley，
3: 我是方琪。
1: 好，方琪，方琪不可以笑到那个讲话都不清楚，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啊，要对着麦克风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运动哈，找了一位运动好手，另外一位宣称他也蛮爱运动，但就我的观察好像还好。
3: 那是因为
1: 我很难带他去运动哈、
3: 嗯，
1: 但是你要找一个自己也可以做的哈。那我们上一段节目讲了，我们最近我们。曾经哦，也不能说曾经，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哈、嗯。但是这一段我们要来跟大家鼓励一下哈、嗯，我们从运动里面到底得了什么好处？
2: 嗯，
1: 好，这个运动可以带来我们什么样的改变跟体会？那我知道，多乐斯哈，陶乐斯他接触的运动项目还蛮多的，尤其你刚刚说团课，团课有什么好处啊？
2: 团课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训练你的专注，就是你很专注的在跟老师动作的时候，其实你很放松，你就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是跟上，
1: 啊、
2: 你就是 follow， 对，然后在 follow 的过程，你随着那个律动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就音乐很好听嘛，那你跟上了嘛，你会有成就感，然后就是很专注，这时候你都不要想其他的东西，因为你想其他的东西你就落拍，你就跟不上，所以我觉得这种让我觉得很享受，而且很开心。
1: 你在讲团课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浮现那个
2: 什么，
1: 就是那个会上电视啊，很好笑，每次跟沈玉玲斗嘴的那个。会跳舞的那个韵律的老师啊、oh. 他叫什么名字我忽然想不起来他、欸、好好笑，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刚刚本来以为你要讲说因为看老师在前面表演觉得很开心，
2: 没有啊，那个是看表演，可是我要跟上，所以就是会很开心，
1: 成就感，
2: 对，成就感，然后还有专注、嗯、在专注的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舒压的，
1: 对，因为很多的运动其实不会是专注而是放空，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对,
1: 对，有些是只要注意方向啊。
2: 跑步其实就是有一点
1: 放空，
2: 但是你可以想事情这样。
1: 我很喜欢游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能滑手机嘛，
2: 嗯，
1: 我也不能做别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每一趟这样游来游去的时候，其实我脑筋一直在转
2: 嗯，那也是另外一种专注，
1: 对，我觉得是一种在水里的默想，
2: 嗯、这只鱼在默想，
1: 对，就是你在游的时候，你就会。你知道身体是固定这样子的频率跟节奏，然后你再换气，你就像游来游去，其实可以想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不会有人打扰你，你也不受打扰。
2: 嗯嗯，
1: 对，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游泳的那个原因，其中一个是这个，就是你是很就是你是很放松，
3: 而且水里很安静。
1: 对对对对对，水里
2: 咕噜咕噜，
1: 对，水里的水声其实很像白噪音，就是很疗愈，
2: 对对 对,
1: 對,
2: 對，
1: 我很喜欢。然后你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风声，然后只有你跟自己，然后如果我们认识主的人，就是只有我们跟上帝，
2: 对，没错，跑步还可以感觉到，因为跑步需要调节气息。
1: 对，
2: 就是我常常就是在那个稀稀土土，因为就是节奏就是稀稀土土，
1: 嗯，
2: 我就会感。

0: 觉到自己的身体的心跳，然后这些感受的时候，然后会注意自己的步伐。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把那个焦点重新，就是因为我们太多东西要忙，太多东西要想，然后把焦点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平静沉静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舒服啦，所以就喜欢运动。
1: 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OK， 那我们要来访问一下我们小来宾，我们来看看他从运动里面体会到什么。居然他宣称他很喜欢运动，来，你觉得运动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刚刚已经有讲一个，在我们没有开麦克风的时候，我
2: 觉得变瘦啊，减肥啊，
1: 减肥。
2: 但最重要的是，当然是让人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开心。
1: 你真的有经验到就是运动让你变瘦吗？
2: 没有。
0: 那你开心吗？有放松吗？
2: 非常开心啊，因为譬如说我刚刚说的脚踏车的话，我骑，那我就慢慢骑嘛，也不用管
0: 对
2: 后面的人，我就自己骑自己的，虽然是需要一点专注，不然会摔车。
0: 对对对。
2: 我还是很放松，但是就是如果很稳定的时候，我就可以放空，或是想一些事情，然后那个风就让我感觉很舒服。
1: 是，不过听说你不太喜欢学校的体育课，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挫折的感觉？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学校体育课也是一种运动啊？为什么学校体育课它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是什么样的过程，让你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学校的体育课？
2: 学校当然就是比较严肃的地方，好像就没有自己去运动的那么放松。但是而且学校体育课每次上课前做操，然后要跑两圈操场，有时候是四圈，就是可能被罚或者怎么样，那就很可怕。因为我说我就是
1: 变成
0: 不喜欢跑步，而且他不喜欢跑步，如果又要跑四圈，
2: 我就觉得我跑完我会自己感觉很不舒服。而且我很就是如果在学校，我会很在意同学怎么看我。
1: 哦，是，
2: 就是我希望自己不要被笑
1: 别人的眼光。
2: 对，但是之前就是有被同学笑过，所以我就有那个阴影，所以我就有时候就说我真的跑不动，真的不想跑了。
1: 哎，这个真的要请教这个不怕笑大师，哎，我们的陶乐斯。我一直觉得上团课，我最大的不敢去有这个动作的原因，就是我很怕大家都是一团，然后大家都很会跳，然后我走进去，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所有动作都是右起的时候，我都是左起，所以我的每次都会跟大家走不同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想象那个在舞台上，然后我跟大家跳相反动作，或者是大家都在跳舞，然后我在镜像。
2: 对，然后呢，台下就会有人议论纷纷。
1: 对，就是这种。可是你看，都谁都不怕，他最爱的就是团课了。
0: 因为团课
1: 其实没有人会看你，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有人会看你，然后你都就是找好位置可以照到镜子，因为你都在看自己。
1: 对，
0: 然后只要旁边的人不要打到你就好了，你也不要打到别人。
2: 那你完全不怕会被笑，或是别人心里想，这个人怎么跳得那么烂，怎样怎样？
0: 干你什么事？
1: 而且
0: 对啊，我觉得没有啊，因为我就是很专注的，我来运动，我来跳舞。那我当然也会看见有一些人跟不上，可是我也会觉得说，因为他初学啊。就没关系啊，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啊。
1: 对，
0: 那我自己跳错了，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那个拍子就过去了，我就跳下一个就好了，我就跟下一拍嘛。
1: 对，我自己有这个徒步也是像陶乐斯刚刚讲的，如果今天换作我是那个本来就在这个班上有一个新来的，我觉得我也不会笑他，所以我就想通了，别人也不会笑我，因为我们是不会这样去笑别人，因为我们都走过那个第一次。
2: 对啊，可是如果我不会去笑别人，但别人会笑我，我会这样觉得
1: 哦，
2: 因为
1: 所以可能你还没有突破这个，
2: 我是被笑过的嘛，然后
1: 有一个阴影在，
0: 那个感受，
2: 对，我会觉得会不会之后的同学也这样笑我？
1: 所以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运动啊，好像真的就是兴趣。好，比较不是比赛类的。对，
0: 因为他这个就是因为老师规定跑四圈嘛，那他可能就是他
1: 就
0: 会比较慢，然后比较慢，然后人家就会看你，就你怎么跑那么慢，这种就不是。
2: 我每次都是跑最后哎。
0: 因为学校会打成绩啦，那你说平常我们你去骑脚踏车啊，我去跑步啊，没有人管我。 跑多久我就把它跑完，然后我需要休息就休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学校的那个运动体育课那个就是一个
2: 压力，
0: 而且那个就是一个责任，我需要上体育课，因为我是学生。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个对我们的生活

0: 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对我们的心情也会很帮助。对啊，但是这个在学校的 Actually 这种就是比较辛苦。
1: 对啊，而且像这个主持人看不出来我喜欢运动的原因，是我常常跟他抱怨说，哦，我超讨厌体育课，我不喜欢体育课。
2: 哦，
1: 那可能就会觉得我不喜欢运动。
2: 对，
1: 但是我不是不喜欢，但是也没有到超爱的那种，但是我还蛮喜欢，只是呢就是不喜欢体育课。
2: 是，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
0: 是，
2: 一个是自发性的去运动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很喜欢的，可是今天一旦要进入一个比赛，好像要有一个成绩，好像要争一个输赢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是不喜欢的。
0: 没错，
2: 好，对不对？
1: 好，像我的好朋友很常就会跟我说，啊，你这个又没有比赛，你就慢慢跑就好啦。但我就会看别人的眼光。
2: 是，所以大家有把心态调整好吗？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就是自发性的，为了健康，不是跟任何人去比较，不是为了分数。好，你讨厌体育课没关系，你还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
0: 是
2: 喜欢的运动习惯，培养那个运动习惯。好，再来听一首歌，哇，这个就是要比赛了，九局下半，来自 MC Hot Dog 作品。
3: 大家今天莅临我们高雄县澄清湖棒球场。

0: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刚你说听到是来自 MC Hot Dog 的九局下半，没错，当运动变成是有一个分数或者是一个成绩，甚至变成一个课程的时候，有比较有竞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没有这么喜欢了。但是如果今天的运动呢是为了成就感，为了自己好像可以完成一些什么，都为了自己的健康，我想这个运动呢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啦。即便你有点讨厌流汗哈，可是健康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欢迎我们的大小来宾 Dorothy and Ashley。
1: 耶、yeah, 我是大的。
2: Hello, 我是小的。
0: 确定你们要这样介绍吗？
2: 我是小的，小的退下。
0: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段落要来聊一聊我们最近要来准备要进行或是刚进行过的运动项目。好，今天我们谁要先来讲呢？
1: 好，
0: 今天陶乐斯先来讲一下。
1: 对对对，因为我在十月底，
0: 这个难度很高耶。
1: 十月底我要去那个濑户内海，他们有一个自行车，就是尾道自行车节。
0: 尾道哪两个字？
1: 尾巴的尾，然后道理的道，然后它濑户内海那边靠近广岛吧？
0: 对
1: 对，然后那边就是有很多跳岛的行程。对，跳岛的行程，然后因为他们有办这个自行车节，而且是两年一次哦。
0: 所以这个跳岛行程是什么？你在这个岛骑一骑，然后他会帮你把脚踏车运到别的岛，还是去别的岛换脚踏车？
1: 因为在这个应该就没，我们会骑一个海上公路。那我们没有说真的，那个跳岛可能就是一下，因为我们它可以有很多方案。
0: 对，
1: 那我们是骑那个好像70公里，然后一天这样。是吗？我忘记了，应该是。
0: 公里很多哎、欸，要训练吧？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啊、我们它的行程啊，应该就是不会到真的超级
0: 这么满。
1: 对，然后而且他们还可以就是当地可以租车，你在报名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租车，我们就不用带去，这样没有那么讲究的话了。
0: 带去？你说从台湾带去吗？
1: 有人是这样很在意的，就自己带自己的车。
0: 他的车应该是很贵的那种。
1: 对，然后他们对，然后这样那边其实就可以租了，可是车子可能没有性能那么好，或是那么轻，但也还好，反正就大家一起骑。
0: 那你当初看到这个行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就是他可以骑海上公路嘛，而且是去一个我比较少去的地方。然后我从来没有在日本，就是好像对这种就是环，就有一种很啊、就是有人说跑旅嘛，你用跑步来旅行，那我是骑旅，我用骑车来旅行这样子。
0: 哎，这样是不是会去到很多个城市？
1: 也不会，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那个点就是有很多岛嘛，我可能就一天骑车嘛，那其他天我们跟朋友我们就去玩，对、
0: 哦、
1: 我们就可以跳岛，我们就可以去看看。而且我觉得日本真的很会办这种活动，他现场搭文化祭啊，刚好是一个文化祭，所以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展出、哦、然后有一些市集可以逛。
0: 哇，
1: 那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行程。
0: 是是是，
1: 十月底耶、yeah!
0: 十月底可是他没有每一年都办对不对？
1: 对啊，刚刚讲说两年一次
0: 啊、嗯、你就搭上了这个。
1: 对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是遭遇点困难，我跟我的朋友，其实我们癌友，就是癌友得过癌症的是癌友、嗯、因为我是癌友、
0: 啊、
1: 对，癌友啊。我们都很喜欢运动，我们就有一票，因为可能真的就觉得因为生病都要花很多时间躺着嘛，
0: 是是，
1: 所以我们
0: 能动就要动一下，
1: 康复之后就是都变过动而降啊。
0: 不会，我觉得超级有意义的。
1: 对啊，因为就觉得啊，就保持健康。
0: 而且你看台湾人这么喜欢去日本玩、嗯、对不对？你可能去过东京大阪都不知道多少遍了、嗯、你

0: 你有去过濑户内海，还骑脚踏车，有跳岛的行程，去看看不同的风貌。
1: 对啊，就很期待。然后，我们就一起约，我们看到这个，然后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它有优先参赛嘛？那当然就价格比较高。那如果你要抽签的话，就要抽签，那不见得能去。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价格高一点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日本很厉害，
0: 就是保证可以去骑。
1: 对对对
2: 还要抽签
1: 哦。对啊，因为他这个行程，
0: 那如果你不报这个行程，你也可以跟着这个团去玩吗？
2: 可以吗？
0: 因为你说有艺术季啊，
1: 对
0: 啊，
1: 但是参加，因为他其实平常就有开这种，就是其实平常你就可以去那里骑车，有很多旅行社开这个团，但因为搭自行车节，然后我们想自行车节的话，就会有一个奖牌，为了一个奖牌。这样，可是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因为它就是一个活动嘛，一个聚集，所以特别在这个时间去这样子
0: 啊。我觉得陶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你有没有发现，在刚刚他讲这一段的运动的历程当中，他一直提到一个不同的人物，叫做朋友。我觉得当有朋友的时候，尤其像你们这样都是矮友为啊，啊，都是矮友的时候，其实有这个革命情感。我知道你们其实常常一起出去运动。
1: 对啊，我们前年还一起去环岛嘛。
0: 对，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我跟你很有共鸣，你跟我一样知道健康有多重要，
1: 是
0: 你跟我一样知道运动有多重要，你就说你们一起都变成过动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哇，真的十月底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先上网查一查，但是报名已经来不及了，可以等两年以后。或者是
1: 你平常你就可以跟团
0: 都
1: 可以去骑，因为那里就是让你脚踏车可以移动。
0: 现在其实有蛮多这种的就是观光搭配
1: 运动
0: 的像田中，彰化的田中
1: 是
0: 一个小小的村落，然后它种很多的花，但是它有马拉松季，对，所以很多人会去跑田中马拉松，听起来很像日本人办的，没有，就在彰化了而且那是被票选，有一年被票选为全台湾最漂亮小镇，对，因为它可以跑马拉松，然后旁边都种花，然后真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种观光搭配，这个运动的行程还真的很不错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如果你家不是你家有钱就是如果你有预备一些钱你想要搭配这种行程，其实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去国外跑马拉松骑自行车的对不对？有些人会去芝加哥跑了马拉松，会去曼哈顿跑马拉松，
1: 我的朋友就有去纽约跑过，
0: 对啊，纽约大都会的马拉松那个也不容易。那我们台湾也有我们101有登高大赛也是一种运动对不
1: 对？
0: 然
1: 后台北马拉松我们都会办
0: 我们马拉松实在太多了马拉松有协会，你可以上网搜，他会帮你把他所有的什么时候跑什么都整理好好，接下来我们节目最后了，我们要请我们的小来宾 Ashley 来跟我们讲最近他做的这个运动他最近呢才去爬，如果你住在台北，我知道我们听众全球都有但如果你刚好是台北市的话，台北市除了阳明山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亲子健走或者去爬山的好去处是什么呢？
2: 象山
0: 象山其实他讲了四分之一啦但是算他全对因为这整个有四座山加起来叫做四兽山，对，除了象山还有什么？
2: 还有豹山、石山跟虎山
0: 就是有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方琦Ashley 他刚刚完成的这个行程呢是叫做四兽山纵走就是他不是一座山爬完换下一座然后上上下下这样，没有，他就是从虎山上去然后就一直走在那个三棱线上但是没有，不是最高的三棱线，而是山有点像山腰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是到了这个顶峰他就上去看一下然后再下来一点点然后再继续横着走，所以它是一种纵走他不用一直上上下太累了，不可能，
2: 对，不可能上山然后又下山又上山又下山，
0: 对，但是他最后是从象山下来所以可是中间你就会四个动物都爬到
2: 对
0: 然后呢刚好从四个不同的角度看台北盆地看101来Ashley 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感觉是什么吧，或者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2: 就是开始爬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期待
0: 我以为是非常累
1: 你很期待你期待什么你期待什么
2: 期待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啊，或者
1: 你说遇到蛇
2: 啊？
1: 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就是你很期待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2: 不知道 最后会觉得怎么样。
0: 对，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体力到底能不能负荷四座山这样子。
2: 对，嗯，所以呢我就开始爬，那爬了几分钟就觉得我后悔了就是觉得为什么要爬四座，可不可以爬一座就好，我宁愿上山下山也不要再爬四座了。我就才到第一座的就是
1: 虎山
2: 打卡点，因为是校外教学，然后老师让我们要打卡，所以我们才到第一个打卡点，我就开始说好累好累，我要喝水，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就很不想爬了。但最后因为同学的鼓励，然后跟我们一起就是继续爬，然后呢沿路上我就有发现有白白的粉，好像
0: 对
2: 是驱蛇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还看到一些很可怕的尸体，
0: 嗯，就是
2: 山上，我觉得山上就是
0: 青蛙，
2: 非常的非常的奇特的动物，有超多的奇特的动物，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魂飞魄散了，
1: 就是又害怕，但是又觉得很新奇吧。
0: 那现在你已经下来了，
1: 因为没有看过啊。
0: 然后你完成了之后，如果下次还有人说，哎，我们去爬四兽山，你还会想要再去吗？
2: 嗯，放过我吧。就是觉得太累了，而且路上。
0: 那你觉得最值得是什么？跟同学一起吧，
1: 对
0: 不对？
1: 对啊，他刚刚有说就同他很想放弃，可是是同学鼓励他。
0: 对 对, 对，所以一样跟陶老师一样哦，就是同伴很重要。
2: 就是我今天还在跟同学说。你不去打卡点，我就不去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彼此牵制。
0: 因为他每一座山，你就走在那个山腰上，然后他每一座山都有一个小路可以上到，比如说虎山的山峰，然后那个山峰就是有个观景平台，然后就可以看到，然后你就在那边打卡，这样你就走，然后再走走再下来，然后再走走走走走，然后遇到豹山山峰，你就再上去一下下，然后再下来，再走走走走走，就等于是这样纵走，然后有一个小山峰可以去爬这样。
2: 那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同学的鼓励，还有那个风景。因为我好像应该没有爬过那么高的山啊，我就很想看101啊，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盆地的山一定会很美，
0: 是是是，
2: 就是风景也鼓励我
0: 啊，是。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运动这件事情哦。我们其实聊了好多种的形式，那我觉得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你要找到自己很喜欢的，像陶乐斯就很不喜欢爬山哈。
1: 对啊，
0: 可是呢，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伴很重要，不管是骑脚踏车、运动哈。那当然，我比较孤僻，我觉得游泳都没有伴也没关系。可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跟陶乐斯一起去游泳，或者是跟我的小组员一起去游泳，我现在可以自己去游泳，其实。如果没有前面那个过程的话，我可能今天也没有办法学会游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非常好的运动习惯哈。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国健署的333运动行为，每个礼拜至少三次，然后呢每次至少30分钟，然后每一次的心跳怎么样才算数，就是你的心跳要达到130，所以叫做国健署333、
2: 哎、我还以为是300。
1: 对啊，我说300
0: 的西郎啊。好的，节目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美好的事能不能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大家一起变瘦变美吧，拜拜，
2: 拜拜。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曾经看过极其强盛的人事物，而后来变为极其卑微的吗？成败的关键是什么呢？许多国家非常强盛，许多企业叱咤风云，许多领袖寒水会动，但当落入衰败，风光不再，敌人兴起，落入失败衰退，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让我们思想，到底我们倚靠什么呢？当我们在危难中，什么是我们的倚靠与帮助呢？今天我们起思想那鸿书第二章，主题是审判必临。上一章神透过先知提醒亚述，神要施行审判，神掌管天地万国万民，神不轻易发怒，但因着亚述攻击人，神要刑罚他们，并拯救属神的百姓。而这一章生动地描述了神对尼尼微的攻击，神复兴神的子民，刑罚神的敌人。一到十节生动地描述要临到尼尼微的攻击。第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这一段生动地描述了神如何攻击尼尼微城。这里先知仿佛以尼尼微城的守卫兵的角度来说话，看见敌人来袭。那打碎邦国的人就是分散击碎，指的是巴比伦军队要上来攻击亚述，大而有力地推进对抗你。亚述帝国过去打碎列国，攻击列国，如今要被攻击，被打碎，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你要看守保障，就是全力以赴固守堡垒，守住这个城市，谨防道路，就是严谨的防卫这军事要道，这一条战争线千万不能失守。每一个战士使腰强壮，束紧你的腰，准备征战，大大勉励，大大加增力量，要拼命奋力，鼓起力量，准备上阵迎接敌人。这里是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守卫兵看见敌人来袭了，呼唤大家赶快应战，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巴比伦的攻击。在主前612年，马代和巴比伦联军攻打尼尼微，巴比伦部队更是上帝的部队，要审判尼尼微。第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实地空虚的已经是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本段前后文都是亚述的守卫兵对全城发出的提醒，而中间这一节则提到了神对他子民的计划。神要刑罚亚述，相反，神要怜悯复兴雅各神的子民。神要复兴雅各的荣华，就是恢复光荣，恢复原本神给予他们的荣华尊贵，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回到起初神给神子民的尊贵荣耀。因为使地空虚的就是掠夺人的敌人，掠夺了他们，使大地荒凉，神子民落入荒凉的情况，敌人将他们葡萄枝毁坏了，而神应许遭受敌人抢劫毁坏了田园，神要重新的复兴。属神的子民不会遭遇困难挑战，但神子民有一个盼望，神必然重新怜悯复兴。相反的，亚述人也被神刑罚，但结局是落入完全的荒凉，没有盼望。这是神子民与外邦人的差别。神要工作，赐下怜悯，我们专心的仰望等候主。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枪也抡起来了。这里形容敌人进攻时很危机的情况，敌人的勇士盾牌是红的，染红的，可能是染血或是吓唬敌人的心理战术。精兵战士也穿朱红衣服，穿着红色的制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准备上战场，战场上的钢铁闪烁如火，战车像火一样闪亮，可能指的

示车上的护盾、金属的刀枪、车轮非常闪耀，武器精良。薄木板的枪也轮起来，也有翻译为骑兵快速的奔跑，举起枪来准备冲锋陷阵攻击。第四节，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战车在街上疾行，狂奔狂驶，猛烈前后夹击，也在宽阔处，就是广场空旷的地方奔来奔去，乱窜东奔西跑，形状如同火把，就是火炬闪电一般快速，飞跑如闪电，速度极快。这是一群又多又快又强壮的敌人，如今要来攻击亚述。第五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速上城墙，预备挡牌。尼尼微王亚述的君王招聚他的贵胄、贵族、官长、大臣，把他们聚集起来要迎敌。他们步行半叠，就是摇摇晃晃的来，东摔西倒，走路不稳，速上城墙，爬上城墙，预备挡牌，树立起防御的挡牌，安设防御措施，防备敌人的飞箭飞石的攻击。敌人声势浩大，军装整齐，但亚述人却步履蹒跚，勉强应战，高下立判。为什么亚述会落入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很可能是过去的辉煌得意而失去了警觉，不再能够警醒的打仗了；二方面更是神要抵挡他们，神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精锐部队也要跌倒无用。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河闸开放，尼尼微城装置了水道系统，因为河流常常泛滥，于是希拿基利王在城外筑水坝、建水池，调节进入城市的河水量，避免河水泛滥成灾。这过去是保命的水利工程，如今成为夺命的关键。根据历史研究，尼尼微城在倾覆之前连日大雨，洪水淹没了全区，再加上敌人打开闸门，让大量的水冲入了尼尼微城，淹没全城。水退之后，巴比伦军队涌入城内，攻下整个城市，大水将宫殿冲没了，摧毁瓦解倒塌。我们要真实降服在神面前，千万不要骄傲夸口。尼尼微王夸口自己的工程智慧，但就在自己夸口的地方经历大大的跌倒失败。勇士不要以勇力夸口，财主不要以财富夸口，智慧人不要以智慧夸口，要以认识神为我们的依靠来夸口。第七节，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当城市被攻破后，王后蒙羞赤身露体被人掳去，也有翻译为女神像被夺取，宫女捶胸不断捶打自己，非常悲痛哀鸣如歌，像鸽子一样发出哀歌，此乃命定之事，这是在上帝计划中的事。王后宫女是一群最弱势的一群人，在国家倾覆的时候承受了羞辱和无助。我们来思想，当上帝兴起审判的时候，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抵挡上帝的工作吗？而我们如何紧紧抓住神，成为被神怜悯的子民，而不是被神审判的子民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那鸿书第二章，主题是审判必临。一到十节生动地描述了即将要临到尼尼微的攻击，敌人进攻，而尼尼微的战士跌倒，而讹诈开放，宫殿充没，城市被敌人攻陷。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尼尼微城自古以来充满了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像一个人工的水池，有许多人。过去这个城市以人口众多，声势浩大为夸口，但如今居民都逃跑遁逃流亡出去，群众冲出尼尼微城，像水坝溃堤一般无法阻止。在逃亡的过程中，有人喊叫站住站住，停下来不要逃，但整个环境太危险了，没有人愿意停下来，没有人回顾，回顾就是回转回头，根本无法挽回人。过去这个城市聚集了多少人，如今就有多少人向外流亡逃避苦难，成为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城的城墙被攻破，百姓逃亡，留下了极多的金银财宝。因此巴比伦军队彼此提醒，抢掠金银吧，抢夺一切的金银财宝吧，因为所积蓄的无限，有极多累积的财富，华美的宝器无数，数不尽的财宝都要被抢夺而去。过去亚述国攻打了很多的国家，抢夺了很多的战利品，以此夸口夸耀，但当敌人兴起来攻打时，这些过去他们引以为傲的财富正好成为敌人觊觎的对象。财富越多，敌人攻击的越猛烈，他们所要承受的刑罚就越猛烈。第十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当敌人进攻之后，尼尼微城空虚荒凉，空空如也，被毁坏了，空空的一片荒芜被摧毁，落入凄凉和荒废。这里形容彻底被丢弃、被审判的光景。人心消化就是惊惶、胆战心惊，人的心因恐惧而融化，双膝相碰，两个膝盖发抖颤抖，彼此碰撞，非常害怕，腰都疼痛，全

身疼痛，力气消失，全身难过。腰代表是力量，腰疼痛代表全身无力。当刑罚兴起时，人没有力量来承担，脸都变色，面无血色，脸都失色苍白，没有血色。这里形容极其恐惧，从脸色到全身，从个人到家庭，到整个城市国家，落入了最大的毁灭之中。十一到十三节提到尼尼微城的倾覆。十一节，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这里形容亚述过去的强盛，亚述常常以狮子代表自己的力量、凶猛，无人能够抵挡。但当城市被刑罚时，想到过去的强盛，更加不生唏嘘感叹。过去亚述强盛，整个国家如同狮子的洞，养育少壮狮子非常凶猛，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公狮、母狮以及小狮子游行，游行可以翻译为闲游或是打猎捕食，没有人惊吓，这是过去国家的强盛。但如今这个强盛在哪里呢？如今强盛不在，空留下遗迹以及被毁坏的城市。十二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过去亚述像一只狮子，公狮子为小狮子撕裂许多的食物，满足小狮子的饥饿，也为母狮子掐死活物，就是胜过许多的国家，抢夺许多国家的财物。狮子把撕碎的掐死的都充满它的洞穴，整个国家充满了各种金银财宝，透过战胜敌人国家而累积了很多的财物，充满在他的宫殿城市之中。这是过去亚述的嚣张，但今天巴比伦进攻，这些荣耀完全不存在了。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食指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过去亚述很强盛，自夸自傲自己的力量，但如今神要与亚述为敌，万军之耶和华统管天使天君，统管地上一切万物。当上帝审判临到，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我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就是烧毁，用火焚烧。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就是你的幼狮，亚述的战士要被刀剑吞灭。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就是你的猎物。我要把你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东西夺去，你不能够在地上狩猎，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过去亚述国军事强盛，在各地方攻击掳掠，派出大臣去叫嚣攻击恐吓列国，让列国害怕。而当神刑罚时，过去这些恐吓的声音都要止息。当国家被毁坏，使者当然无法嚣张，都要闭口。这世界有很多的声音是撒旦的声音，要威胁攻击人，要夺去我们的平安。但我们深信主要为我们征战，当上帝公义彰显时，一切撒旦声音要闭口，攻击的声音要停止，神要亲自怜悯我们，做我们的高台和荣耀。尼尼微素来以狮子做徽章徽号，狮子可以比喻为尼尼微王，他本来有狮子般的凶悍，残忍地对待他所征服的民。如今神亲自抵挡亚述，状如狮子的亚述车辆被烧，刀剑被吞，过去掳掠的也被夺去，他的强暴勇猛完全消失。今天我们也为自己的生活安全设立了很多防护网，有人靠金钱，有人靠保险，有人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人脉。但当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这些防护反而使我们不依靠全能的神，使我们跌倒失败。求神帮助我们，在强盛中一定要谦卑，不管多么强盛，终究面对敌人的摧毁，上帝的刑罚。我们要在强盛中看清楚，一切能力从神而来，好使我们谦卑地抓住神，依靠神。这一段清楚地对比了亚述的强盛跟衰败，过去他们夸口国防建设，
有护城。

河有河道，但河闸开放要淹没城市。过去他们夸口自己的部队，但敌人有更强大的部队。过去他们夸口人口众多好像聚水池，但灾难来人头也不回的四散。过去他们夸口金钱，而金钱成为敌人要攻打他们的动力。过去他们夸口自己的荣耀如同狮子，但神抵挡他们，一切的夸口成为羞愧。这一章的要节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亚述过去壮如狮，到处掳掠烧杀，但当神与他为敌，一切的强盛变成软弱，宝物变成被抢夺的。过去令人恐惧的狮子吼叫成为无有，关键点就是与神为敌。人若失去神，一切的荣耀变为羞耻。求主怜悯我们，神抵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让每一位圣徒，我们真实谦卑主前，好使神乐意持续祝福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求神怜恤我们，看见最强大的因着高傲抵挡神，要被神攻击，好使我们永远谦卑在主的面前，看见一切都是恩典，都是领受的，使我们谦卑俯伏敬拜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纳鸿书第二章，神要刑罚敌人，使强盛者谦卑，信心者得复兴。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天上要有光。神造了两个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事就这样成了。星体运转，世代交替，月球忠实反射太阳的能量和光线，从不延迟它的阴晴圆缺。中秋时分，造物主的温柔和信实再次展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谈一下门徒的代价，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做门徒。门徒舍去家庭，舍去他们的船，做门徒跟随主已经一段时间，但是对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认识跟经历还是非常有限。连彼得面对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选择十字架的道路，

0: 彼得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他要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到福音书房挑选一件自己比较喜爱的十字架项链或者装饰品，而是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持续的照神的意念，不照自己的意念。这个代价好像盖一座楼，又好像以寡敌众的战争，我们要靠主，跟随主，勇往直前。亲爱的门徒同学，福音是人人享受天国的宴席，但是做门徒却是关键少数信心的抉择，不只是一次两次的舍己，而是像使徒行传的门徒们，使徒们一生一世无数处的抉择的旅程。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

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享守护您。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明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传说上帝在帮所有的花朵命名的时候，有一朵还没有被命名的蓝色小花，生怕上帝忘记了它，于是开口说：
2: 上帝啊，请不要忘记我。
1: 上帝当然不会忘记任何一朵他所创造的花，于是便欣然回答说：
3: 勿忘我，这就是你的名字了。
1: 于是这些蓝紫色的小花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当勿忘我做成干燥花后，能保持颜色长久不褪，因此特别适合夹在书中或作为定情信物，象征坚定不移的爱情，更增添了它名字的浪漫。这当然是一个杜撰的花语故事，但我们的天赋绝对不会因为渺小或平凡

凡忘记我们，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会不会常因为忙碌或处境不顺，就把上帝给忘记了呢？在上帝的花园里，我们都是他的勿忘我。当白天忙碌工作，当夜晚休息安睡，当我们欢喜快乐，当我们失望忧伤，每一种处境，每一次伤心，每一抹微笑，每一声叹息，上帝都寸步不移守候眷顾。所以我们也要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每一刻都寻求他的智慧，依靠他的力量，并为上帝永不会忘记他深爱的儿女而常保感恩。让我们也时时刻刻思念着耶稣吧，在他慈爱的花园里绽放落下，变成永不褪色的勿忘我，藏在上帝的怀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有一次，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以及德国的独裁者希特勒在开会，两个人在花园中边走边谈，来到一个水池边。丘吉尔突然提议两个人来打赌，看谁能够不用钓具就把水池里的鱼捉起来。希特勒心里想，这还不容易吗？于是他马上拔出枪，朝着水池里的鱼射了几枪，可惜没有一发子弹击中。于是希特勒只好无奈地说，我放弃了，看你的吧。这个时候，只见丘吉尔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小汤匙，然后把鱼池里的水一池一池地舀到水沟里。希特勒这时候就大喊着说，你这样做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丘吉尔笑着回答说，这个方法虽然慢了点，但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的。的确，有些方法似乎有效，但是到头来却是徒劳无功。有些方法虽然看起来笨拙，但一定能成功。愿上帝赐下智慧和耐心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该做的事上坚持到底，一定会得到成功的果实。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听的音乐的主题是钢琴哦。那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哦，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哦。在所有的音乐学校里头，都基本上都要求钢琴啊、是它的必修的副修乐器。包括说你是拉小提琴的，你也要弹点钢琴；你是这个主修声乐的，也要弹钢琴。为什么？因为钢琴上面它有很完整的音域啊、有很好的音准，然后你在上面也有可以敲打出节奏，所以钢琴变成说你在学习很多音乐的道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就像我吹萨克斯风，我萨克斯风一次只能发出一个音。好，可是钢琴可以发出三个音、四个音、五个音，甚至更多。所以，如果我想要了解和声、和弦的道理哦，这个进行的乐理的话，我不透过钢琴，我只吹萨克斯风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哦。我还记得这个读过一个故事哦，当初这个 Miles Davis 哦，今年100岁哦，名旦的这个 Miles Davis 哦，那他当年去找 Dizzy Gillespie 说，哇，我想跟你学爵士乐，教我。

爵士小喇叭。那 Dizzy 就问他了一句，你会弹钢琴吗？他说还不会。不会，他说那你走吧。真的，就 Miles Davis 花了一年的时间把爵士钢琴练了练了，再来找他，好，他就说好，那我再来教你。因为你在钢琴上理解了和弦的进行，特别是爵士乐的和弦很复杂，好，如果你不理解，你只是会小喇叭吹几个音高的好低的，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去理解和弦的变化，特别是他们当初在那个时期在推动所谓的咆哮爵士乐的时候，对于和弦跟音符的有非常非常先进的想法，是跟前面的前辈很不一样的这种声线，很多的挑战的音符，所以他只用小喇叭不能解释，他必须要有钢琴才能解释为什么我用这个音符，这也是为什么他叫这个 Miles Davis 去学钢琴的原因，那我其实当初也是本来很不想弹钢琴，我觉得哇，钢琴好难了，萨克斯风都练不完了，还要练一个另外一种乐器，可是读了很多故事之后啊，逃避不了，怎么样还是要摸一下，我弹得很烂了，但是确实后来开始接触钢琴之后呢，对我对和声的了解跟我的听力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很多很棒的钢琴家，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帮为大家选的，这是非常棒的白人钢琴手，叫做 Dave Brubeck， 他也是 Take Five 啊这些很有名的曲子的当初的钢琴手。好，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里面很多他的创作，我们来听也是他跟他的好朋友Paul Desmond 这位萨克斯风手合作的专辑，当初 Take Five 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Tonight Only， 只有今晚。

非常精彩啊！你刚听到整个爵士的四重奏当中包含了 Dave Brubeck on piano， 然后还有这个 Paul Desmond on saxophone， 然后演奏的曲子叫做 Tonight Only 啊，非常精彩的一个曲子。我们接着来听的钢琴啊，这个是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聊到，在整个爵士乐圈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家族啊，全家都是音乐家啊，这样就是马萨利斯家族啊 ，Marsalis 啊 ，Marsalis 啊，好，甚至台湾还有一个酒吧就叫马萨利斯酒吧啊，在南部啊，非常棒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来今天来听的是这个家族当中的爸爸，我们全家做音乐家哦，那跟这个爸爸有关系哦，有这个爸爸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每一个都玩音乐，而且玩不同的乐器都玩得非常非常棒，所以这个爸爸也很厉害。这个、爸爸是钢琴手，叫 Ellis Marsalis 哦 ，E L L I S 哦。我们来听他在1996年的时候，他出了。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我们接着要听的这个钢琴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钢琴哦。我们来听的钢琴家，这是在所谓的 Hard Barber 时期哦，就是应试咆哮时期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叫做 Horace Silver 哦 ，H-O-R-A-C-E。那 Silver 就是银色那个字哦，金币、银币那个银币那个 Silver，S-I-L-V-E-R 哦。那 Horace 在这个 Hard Barber 时期非常非常重要哦，就是他。发现到说哦 ，bebop 他们的前面的音乐家 ，bebop 虽然很厉害哦，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吹更复杂更快，可是好像慢慢这个观众有点失焦了，审美疲劳了啊、哦。就像我相信你懂我意思，就像你现在每天看这些网红啊讲都一样啊，就觉得看到哦都审美疲劳，或像最近不是 iPhone 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意思就是一样啊、哦。这并不是他不好啊，他也没有退步，但是哦，他看多了总是会有不同想法嘛，对吧哈、哦？那。所以 Horace Silver 他就开始思考，诶，我们怎么样建立在前人这样这么厉害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些即兴演奏的能力啦、啊、或者是和声的进行啊新的这些理论上面，我们怎么把观众再拉回来。所以他反而是向更早期的音乐致敬然后取经，好比说从头回头检视在 Bebop 之前的 Swing 甚至更早的蓝调的音乐、哦。所以他就开始重新思考怎么写旋律，然后把音乐蓝调的感觉再抓回来。然后所以他后来写出很多很多很脍炙人口的曲子哦，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我们就来听这张是在1964年他的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叫 Song for My Father， 好、哦、等这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哦，给他爸爸的歌。但我们今天不听这首，我们来听别的，我们来听一首非常 blue 的忧郁的感觉的曲子哦，这曲子的曲名就叫做寂寞的女人哦 ,Lonely Woman。

哇，这个曲子听起来真的很寂寞、哦、其实我放这个曲子也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到 Horace Silver 其实都是比较有 groove 的、哦、你看这哎，这个像什么 Sugar 啦 Song for my father 啊，这些很有 groove 的曲子、哦、可是你看他这样弹一个、哦、淡淡的钢琴也弹得真的非常非常有味道、哦、我们再来听的这个曲子是有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哦、这个Thelonious Monk 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I Mean You。好，但这个曲子我们今天不听 Monk 的版本，我们来听后来的人向他致敬的。我们来听的是非常了不起的钢琴手 McCoy Tyner。McCoy Tyner、年轻的时候就在帮 John Coltrane 伴奏、甚至很多人都会说，因为 John Coltrane 也是在创作上面、有很多他的想法，甚至他的写用的和弦的方式跟前人都不一样。很多乐评家都会说，要是没有 McCoy 在后面在帮忙的话，其实 John Coltrane 都产生不出来他想要呈现的效果。所以真的是还好有这位好朋友的帮忙。那当然 John Coltrane 很早就过世了，那 McCoy 就慢慢走出他自己的大师的路。那我们来听的这张是在1995年的专辑、这是由 McCoy Tyner 他的三重奏在邀请了一位萨斯风大师、这个 Michael Brecker 合作的。那专辑名称叫 Infinity， 我们来听就来听这个里面的他们向这个 Monk 致敬所重新诠释、这个 Monk 的名曲 I Mean You。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旋律我想很多人很熟悉啊，这是爵士乐的这个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名曲啊，叫做 Autumn Leaves 啊，秋天的落叶。我刚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版本啊，这是 Chick Corea 啊，他的 Acoustic Band 啊，他的传统这个原声哦 ，Unplugged 这种用传统的钢琴、传统的 Double Bass 跟爵士鼓啊，这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啊，包含这个才刚刚来过台湾的、啊、这个 John Patitucci 啊，跟这个非常棒的鼓手。Dave Wackel、哦、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哇一辈子的好朋友了，那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哦、他们用传统三重奏钢琴三重奏的方式重新把很多的爵士老歌重新编曲重新来演奏，而且好激烈好精彩哦！这个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讲哇这么简单的歌可以完成这么复杂实在太厉害了、哦、我们再来听也是哇可以竟然都放了 Chick Corea 那跟他拼的没有几个了、哦、我们来听的这是 Herbie Hancock、哦、Herbie Hancock 也是改变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钢琴家，我们来听他在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到就已经让他成名一辈子的名曲之一哦。这曲叫做《Maiden Voyage》。

哇，很好听，好听啊！其实这个，我刚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常常说这些是爵士乐的名曲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哦？啊，如果你过去没有听过很多爵士，会觉得这个曲子听都没听过，对吧？啊，但我会觉得它是名曲的原因，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爵士乐的时候啊，其实也是不晓得听什么，然后就会买很多所谓的爵士乐合集精选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套装，然后而且会读一些找杂志上的。那我们刚刚播这些曲子都是这些常常被选在选集里头的，然后常常被这个杂志上不断提起的名字跟曲名哦，所以我才会对这些曲子很有印象。好，那当然我希望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也慢慢对这些曲子会熟悉哦。哇，好快，一下就到今天听这个爵士钢琴的最后一点点的曲子的时间了哦。我们最后来听的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这个来自这个中美洲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钢琴手，叫做 Michel Camilo， 他个子不高，他技巧非常非常好，他我是来自多米尼加还哪里哦，技巧非常非常好，手好快哦。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过哦，我在美国念书的经验就是，我发现南美洲的音乐家可能受到古典音乐的影响所以都比较从比较小就开始学习音乐，然后打下非常好的这种基础基本功的功夫啊，所以技巧都非常非常好，不萨斯风啊、长笛啊、鼓手都是手都很快。那这位米歇尔·卡米罗也是当中的佼佼者哦。我们来听他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一首曲子，非常酷哦，也充满拉丁的色彩，叫做 Caribbean 可能是加勒比海那个加勒比的意思哦。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圣经以赛亚书49:15-16，经上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亲爱的朋友，这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算过，我们这一生是单身的时间比较长，还是有伴侣的时间比较长？在以前来讲，应该是有伴侣的时间比较长，那到了现代，一般人有时候晚

婚到30几岁才结婚，那有的呢可能结婚没几年就离婚了哈，所以呢干脆就选择就是单身一辈子哈，就不再结婚了哈。所以算起来的话，现在人真的是这个单身跟这个有配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其实是应该是不相上下的，甚至于可能单身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哦。我们总是希望哈，我们在就开始懂得喜欢异性啦，这个男欢女爱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遇到心所爱的人哈，他爱我们，我们爱他哈。当然，我觉得有的人呢，可能在学生时代就认识，然后就一直走到很久很久以后。像我一个舅舅，就是讲大学的女同学哈，两个人就谈恋爱，后来就结婚，然后一直到前2年太太生病过世哈，他们在一起啊几十年的时间哈，我算算看50多年的时间哈。所以像这种的当然也会有哈，可一般来讲要多少有的时候是谈过几次恋爱。交过几次异性朋友，慢慢才找到了哈，自己就是结婚要共度一生的人。所以在这个圣坛上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许下诺言我会爱你一辈子，不管这个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啦、伤痛啦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离不弃啊什么的哦。那可能在古代就会讲啊，我跟你会一生一世一双人呐、啊，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是绝对没有娶妾的哈，所以只会有一个妻子，不会有这个什么姨娘啊、妾啊、通房这些的，我就只娶你一个人，一生一世一双人。可是问题是呢，不管是古代也好，现代也好，这种的变心的比率是蛮高的哈。在古代来讲哈，当然可能刚开始真的是还不错相处哈，可是后来就变心了。当然原因蛮多，当然变心这里面还是男生居多数啊。到现代虽然男女平等啊，还是在这个当中，渣男的比率远高于渣女啊。所以呢，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哈，最近我看一些这个短视频里面，几乎10个故事，大概有8个故事都在讲渣男的哈。那我就去稍微统计一下，这些渣男变心的理由是什么呢？哎，他可能原来心中就有一个白月光这个从青梅竹马就喜欢的女人呢，念念不忘迫于这个家族的因素哈，所以娶了别人呢，可是他就忘不了原来的那个人。那当然有的呢，就是结婚以后，可能在欢场当中，或者是另外哈，在遇上了一个女人哈，那当然也有的呢，就是不小心让外面的女人怀孕呐，那怎么办呢？要负责啊什么的哈，那只好就是带回家来哈，或者是另外成立另外一个家庭等等的哈。当然也有的是呢，是被骗呐，或者是设计呀，还有的更恶劣，就是说他根本不爱这个女主角，他根本就是去设计为了因为他们家有钱有地位，他就想要那个权势，要那个钱帮助他可能在政坛上有所发挥或者是这个有能够走上这个坦途啊。尤其在古代来讲就是这样，为什么他都会想要娶这个门当户对的哈，希望对方就是有钱有权哈，在这个皇宫在王室当中哈，可能就在宫廷里面，可能就担任的就是一品官、二品官的哈。那在现代来讲，可能也是一样这个做高官，享这个很高的这个收入，或甚至于呢，可能在其他各方面哈，希望都能够抓到一些的权利啊什么的哈。所以这些人就有的人呢，可能是本性如此哈，有的呢是经不起外来诱惑，有些呢以欺骗为这个手段哈，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哈，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避开这些不良男哈，这种渣男少数的渣女哈，对我们所造成的这样一个伤害哈。所以我们想，我们针对这些的状况啊，我们来谈一谈哈，在这样子一种的因素之下呢，是不是我们还是有可能拥有一个纯粹的
爱情。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交往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要仔细观察哈。当然，每个人可能自己心中

避开哈，你怎么样的去避呢？主要你要去观察这个人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的人的渣，有的人的坏，有的人的恶劣，我真的觉得有的人那种品德简直是恶劣到了极点哈，我都不知道他的良心在哪里。人家说啊，这摸着良心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我说那我都怀疑他的良心飞到哪国去了哈。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说这种人会做出那么渣的行径啊，背叛人、欺骗人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是本性如此哈，所以。有的人说啊，人这个本性良善哈，还是人性本恶哈？事实上，你去观察，不管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或是一些历史当中的记载，你就发现很奇怪哈。同样一个家庭里面啊，甚至于你看皇帝生的一堆的儿子，哎，里面呢有的就是很善良本分的，有的就聪明有智慧的，有的就是那种端庄大度的，有的呢就是狡诈阴险的哈啊，反正在这个当中你就发现到说，即使一家人哦里面都会有各自的不同，所以更何况呢，就是说人都有百种样子哈啊，不一定百种样，说不定千种样哦。所以在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就是本性如此，这种人要去改变他，除了上帝哦，靠我们人的力量真的是太微弱、太脆弱了，所以最好就是避开来，要不然呢就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能够改变哈。所以像这种本性如此的时候哈，你在交往的阶段呢，不要只看他的颜值啊，看他的家世啊，他的学历啊，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些呢，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品德操守的不佳的状况之下，那些全部都应该是贬值的啊，所以这个要去避开来。那有的呢，就是他可能就是不是本性就是那么渣哈，就是他怎么样，他就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哈，就是他骗你，他从来没交过女朋友，从来没交过男朋友。事实上，我觉得人嘛，从小到大，我们总都会经过一些暗恋啦、单恋啦，或者是恋爱不成功啦、失恋啦，这个都有各种情况啊。就是交过男女朋友，我觉得不能够说就不对不好哈。所以他说啊，从来没有过男人，从来没有过女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问号，不知道多画几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可能就是欺骗。这种欺骗的人，你看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发现他迟到嘛，就说他迟到的原因嘛，他还要去找一堆理由啊。刚出门的时候接到电话了，现在都拿手机了嘛，还有什么刚出门接到电话的哈？或者是啊，刚好碰到一个人要临时处理什么事情哈？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如果你事后证明他是在说谎，那他以后讲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婚前交往就已经说谎成性，那婚后呢？你就要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或者是跟别的女的不清不楚，或者是骗你哈，说他都没有什么谈过恋爱什么的，世上都有青梅竹马，有白月光，有一大堆有的没得的这些人哈。那这种说谎成性也是非常可怕的哈。那有的人就把习惯说谎变成一种好像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种本性哈。那另外呢，还有呢，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自私，他什么事情啊都是只为自己想，为自己谋福利，就为了自己要去争取一些什么，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就会信口开河啊，就说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哈。那事实上呢，他爱的是自己比较多哈，爱别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要做决断的时候呢，他当然是先选择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哈。那至于会不会伤害到别人啊，那不是不关他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故事里、戏剧里所描写的这种男人呢，的确就是这样子。当遇到一个权势的诱惑、利益的诱惑，或者是美色的诱惑的时候，他立刻哈就是会把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抛得一干二净啊。曾经跟你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他就说哎呀，那时候年幼无知啊，所以呢我还不知道我将来后来又会遇到一个真正所爱的人哈。这个真正所爱的人说不定过不久又变成说哎呀，那时候我也是看迷失了，是他诱惑我什么的啊，他并不是我真正爱的人。他总是会有些理由去讲，事实上呢，他所做的选择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定哈。所以大概基本哈，大概就是这些元素啊。

那这些元素呢，就会造成后来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就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复杂的男女关系、多变的男女关系，或者是不稳定的男女关系啊。这个呢，对如果要选择结婚的人来讲，尤其是女性朋友，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都必须要去避开来。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从一些最近所看的一些的戏剧啦、小说、故事里面、整合出来这个所谓的这个渣男变心的理由，他多半都会因为什么的状况之下就变心了。他前面曾经也给你许下诺言，一生一世一双人，永不变心，永远陪伴你在身边相爱一辈子，或是不离不弃什么的。到最后呢，也是变心变的速度比什么都快。那我们刚刚有讲一个就是本性如此所以这个本性就比较难改变除了上帝之外。那通常像这种本性如此的人，他就是风花雪月这个风流倜傥啦，然后这个到处留情什么的他如果本性如此，然后你还是要选择跟他结婚的时候呢，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以后要处理这种的问题会非常多。他也许就把你当作正头娘子当作这个正室，当作唯一的妻子外面呢都是这个怎么讲的点缀的就是吹过的一阵风带来了一朵花，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那这种的话就是第一个要有心理准备。我们看过 也有些男人呢，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多半都会如此。不过当然不能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那像这种的话，就是说，一个自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哈。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不要这么又哭又闹的。他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人哈，那并不是他后来才改变的哈。那还有呢，就是这种人呢，可能本性如此，就是怎么样，他就经不起诱惑啊。只要有来自于这个外在的一些的诱惑试探什么的哈，他很容易就变心，见异思迁，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哈，你要知道的话，就可能就是要这个严密的防守哈，就说一个呢，把对方的财产、财政大权都抓在手里哈，不然到最后呢，就是丈夫没了哈，钱也没了，什么都没了哈，就是在这个当中自己要了解清楚哈。像我看过有些新闻报道，有些这个有名的女人哈，就是从事可能演艺工作，长得也漂亮哈，就后来跟某个企业主在一起哈，她也答应她哈会跟她结婚什么的，结果后来孩子都生了，孩子没跟她结婚，就什么也没落得哈，就还帮人家生了孩子，说不定有的人还不要这个孩子，她想反正男人啊，都到七八十岁都照样能生了。所以他也不在乎这个孩子，他可能又另外又再去又去结婚了什么的。所以碰到这种时候呢，你要懂得自己把握住自己所该有的，因为你的婚姻可能从开始基础就不是那么的稳固啊，所以你在这心里又要有数。那有的人就很懂得，就把外头的一些源头都掐死，要不然呢，就是如果你都已经生了孩子，然后你就叫丈夫去结扎，免得他在外面又生了一大堆非婚生子女，到最后全部来分财产了，这都是有的哈。这种很多就是你在这个当中自己心里要所准备哈，那到底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样种种的状况哈？然后当然也有的，我们看到有些妻子就非常的强势哈，不管这丈夫多么的花天酒地，这个心花朵朵开的哈，他总是有本事啊，在那个源头就把那朵花活活给掐没了哈，这样子。所以不管任何一个女人想要靠近啊，这个做大老婆的哈，她永远都在那个位置上，你想都不要想说可以会把这个大老婆赶得走。我们也看过有一些这个有钱人家的妻子啊，就是这样子，她能够守住自己的婚姻啊。她说明明知道这个丈夫不属于她一个人的哈，很多女人都来可以分去她的一些的情爱啦、钞票啦什么的，可是呢，她都会把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啊，紧紧的抓在手里哈，就这样。可是像这种的哈，我想那都是自己个人的选择，我们并不鼓励说你明知他不是良人，是个狼人，是一个那个凉快凉爽的良人哈等等的，你还愿意自投罗网哈？那你自己就要了解到你是不是自陷绝境，自讨苦吃，这里要心里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哈。那至于其他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辨识辨别，能够在婚前就避开来。那万一婚后才发现的时候，那当然也另有其他的方法。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进行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很快这个中秋节教师节接二连三都来了，中间还夹了一个温姐的生日，很有意思啊，今年这个节日。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就是说这个渣男变心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我们可以是提早预防，能够避免开来。那如果你自己非要一头撞上去，或者是在婚前呢真的没看清楚，婚后才发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婚姻到底还要不要呢？这个其实很复杂，很难说用一个答案告诉你说要离婚还是不离婚，还是坚持到底守到底或什么的。这种东西中真的是就像有时候有的人听到温姐讲啊，这个婚姻啊真的是当初选错对象，可是为什么没离婚呢？我觉得这个原因也很多也很难一次讲清楚。当然有的时候有儿女的原因啦，可能会有这个家里的家庭的原因啦，或者什么的，这都一样嘛。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就好像人家讲说是这个像我昨天节目当中介绍那本适合教师节阅读的书里面就讲过，当老师的人有的时候总是会难免有那么一刹那突然就想说不干了不要做了当老师太难了。我觉得在婚姻中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念头闪过，算了啦，脆的啦，分手了，不要了等等的可是不管你怎么样的最好是能够在婚前避开来。我们刚刚就讲像渣男变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短视频啦、那些戏剧啦当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说这个男人心有所属，他其实心里有一个他的初恋情人，他的青梅竹马，他的旧情人他一直都念念不忘。有的是因为会与这个家庭因素没办法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他喜欢对方不喜欢他，有的可能也是两边的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反正总是会有些原因的就没有办法在一起，或者当时可能那个人跟他吵架啦，误会啦分开来。那当然也有可能说当初可能这个小说里都会这样写，这个男生发车祸了半身不遂，躺在这个床上，不是半身不遂了，就残废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所以那女人一看情况不妙就溜了，就没想到后来这个男生突然又好起来了，哇，那个女的又出现了，那这个男人就立刻变心

明明知道照顾他这个女人付出了那么多的爱哈，结果呢，他却把人家给抛弃掉了哈。所以这种都是有，所以像这种啊，就是啊，在婚前就要弄清楚哈，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变心了？因为他有的时候有的人呢，隐藏得很好，他就跟你讲啊，没有啦，啊，这个过去我都处理清楚啦，啊，不会有怎么样。我既然要选择跟你结婚，就是会想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说变就变呢？啊，这种有时候毫无道理可言。因为就像我自己就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也是一样，他本来跟个女生谈恋爱，后来那个女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去嫁给了别的男人呢，总觉得那个男人对她比较好，后来到了美国去，没想到结婚大概两三年吧，好，就后来就离婚了。而那时候呢，我那个男性朋友哈，他在台湾哈，其实已经有一个已经谈论婚嫁的这个女生了，已经决定要跟他结婚了。结果没想到，当他知道他的昔日的女友哈离婚了，他立刻哈就转过头去追那个昔日的女友哈，就把现在这个已经订了婚约、准备要结婚的女人就给抛弃掉了。那这个当然，他至少还在婚前抛弃掉，没有去藕断丝连啊，在婚后还跟人家勾勾缠缠的哈，那这样子啊，可是呢，你就会知道。一个男人，人家说放在心里的初恋啊，那个白月光啊，真的，人家就想什么心头的朱砂痣什么的，像这种是真的很难忘记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很难在这个当中，你能够怎么样的去辩驳？所以至少要弄清楚哈，他是不是说谎骗你，隐瞒了过去的爱情哈？这个话有时候不一定要从他嘴里就可以知道了，有时候他家里人会不经意之间说漏嘴。也可能他的亲戚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喜欢他的女人，也可能讲：“哦，你不要以为你跟他结婚啊，你就觉得找到一辈子的幸福。我告诉你啊，他心里有个白月光，那是你永远没办法取代的。你不过就是一个替身，你不过就是一个代替品，你不过就是一个他现在这个身边没人哈，这个。”聊以慰藉的一个人啊，什么的，可能就会有些人呢，诶，就不小心就说出来了，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真的是这样子。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要认为说，哦，那我有绝对可以打败那个过去的白月光啊，我相信我可以成为现在这个太阳光啊什么的哈。可是事实上呢，等到之后呢，可能那个白月光出现的时候，你就可能一败涂地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知道哈，最好在婚前就跟他谈清楚哈，这样子怎么样的去取得保证呢？知道说他不可能啊，就因为这个人的出现，然后就毁了婚约或什么之类的，而且也要了解到底他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对方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有个男生就很好，说起来你会觉得他冷酷无情，可是我觉得他对他处理过去的旧感情啊，他就是处理得一干二净哦。他说，只要一旦分手，他知道不能挽回了，他们真的就是要分手了，他就完全断得一干二净，不再联络，也不打听他的消息，什么都不要知道，就这样子。诶，我觉得那才是一个对感情的这样一个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态度哈。所以面对这个过去的这个情人的那种的魅力哈，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难以抵挡。真的说实在话，你也可以扪心自问自己。你有没有一个初恋的情人？有没有一个从小就喜欢的一个人，总是念念不忘的哈？在你的心目中好像就是默默放在一个看起来没有排行的地方，可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别人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然有时候人家说人都要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秘密哈，可是问题是呢，如果这样的一个秘密会影响到你们后续的婚姻的时候呢，不可不慎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在婚前这个恋爱阶段就避开来这些所谓的会容易变心的渣男因为我觉得渣男最糟糕一点就是变心对于一个进入婚姻中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最受伤的就是这个丈夫的背叛，男人的这个劈腿啊什么的，所以在这时候呢，能够在婚前避开是最好的因为他就不用知道，就是说可能未来会进入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你还一头栽入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有的是本性如此，有的是这种说谎成性所以他隐瞒了一些可能一些的事情，等到后来发生的时候你已经被骗了那怎么办呢那还有的就是有一种自私的人这种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种自私的人多半也会比较渣，你知道吗？因为他自私嘛，只为自己想，所以他不管伤害你多深他都不会在乎，所以从这一点就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在婚前交往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这个人他都不会把你放在心尖尖去宠人家就讲要放心尖宠，要成为他的心尖宠，如果婚前都没办法成为心尖宠那婚后更不用讲那个有的甚至婚后就转脸不认人，就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也看过有些人，哇，这个要追女朋友是追的那个就大家都觉得他爱惨了他结果结婚以后就发现了他根本就是有时候晚上就半夜都不回家这个怎么去找都找不到，而且呢，如果你找他，他还会臭骂你一顿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所以一个自私的人呢，他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自己放在第一位别人都在很后头的。那还有的更惨，就是自己的后面排的就是朋友，然后又是什么同事，又不是球友或什么的，就你被排在很后面很后面的。所以如果你在婚前交往就发现他是一个真的很自私这个有时候从一个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他在吃饭的时候点菜，他会不会征求你的同意要吃什么，他根本不管，问都不问，不管三七二七就点，像吃

火锅来讲，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开始吃火锅了。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自己就点麻辣锅，问都不问你哦，结果你根本从头到尾都没办法吃哦，拿了一杯水在那边洗了又洗了，又换一杯又再继续洗哦，吃回去以后辣的还胃都痛了，可是他都不会去想到啊，你不能吃的啊，这一点你看，就单单吃饭就太多太多可以去观察的啊，没事啊，就找他吃饭啊，还有呢，逛街买东西啊。或是去看一些什么展览，他只看他自己要看的，他也不管你会不会对动漫没兴趣啊，对这个电子产品没兴趣，对机械人没兴趣，对什么没兴趣，他更不管你，他有兴趣就好了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啊，他也许有的时候会配合你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比如说陪你看电影啦，陪你逛街了，结果呢根本心不在焉啊，这个电影呢啊，陪你看电影就他在那边睡觉打呼，然后呢要不然就一直在那边滑手机啊，甚至于呢啊，他陪你去逛街啊什么的也是一样，那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咖啡，就说你自己去逛啊，这个逛完你再来找我，就是这样子，他不会真正的去陪你哈，他就认为说我就是没兴趣，我就是不喜欢嘛，我干嘛要去迎合你配合你？可是真的在乎你喜欢你的人，他知道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他就愿意安排时间来陪着你，陪伴你。譬如说产前检查这些，有些女性朋友真的，她说婚前就发现到这个，她常常就说他们家里有什么聚餐啦，谁生日啦，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啦，父母亲生病住院啦，就呢她说那个当初追她的那个男朋友呢啊，都根本都几乎都不去的，爱理不理的，她说婚后就真的发现她怀孕了，婚前检查现在也是一次都不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婚前其实有些人都注意到了，可是总是会找一些理由去原谅，说他不懂嘛，他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女朋友啊，他不怎么样的。那事实上这种你真的没有交过女朋友，应该可以去学习啊，学习怎么去呵护一个女人。我觉得女人娶回家，不管是现代女男朋友平等的时候一样，就是说女人是需要去呵护去疼惜的，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上帝造男造女就是不一样，男人就是比较有肌肉的，女人就是比较稍微就比较软弱的，在这个当中就好像被这个肋骨这样呵护住的这样子一个心脏那种感觉所以在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也要能够仔细的观察，了解到这个容易变心的渣男他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真面目，必须要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的。今天就先聊到这，愿我们都能够有聪明智慧去遇到那个真正爱我们的人。明天再聊，上帝祝福，拜拜。

0: 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天上要有光，神造了两个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事就这样成了。星体运转，世代交替，月球忠实反射太阳的能量和光线，从不延迟它的阴晴圆缺。中秋时分，造物主的温柔和信实再次展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代表性的四个音符开启之后，后面长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个性。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所诠释的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命运交响曲。这张作品呢，也是在今年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跨界专辑肯定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在这套作品当中带来的精彩乐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哦，台北这座城市有非常浓厚的爵士氛围，那其实就是要迎接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20周年的时刻。今年的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音乐伙伴们呢，特别推出了一个主题叫 Jazz Right 绝对特别的系列活动啊。那么除了在10月份的周末时光，在北流的主舞台有来自于四面八方国际以及在地精英的爵士音乐家的分享之外，其实在这个月呢，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咖啡店啦、表演的场馆啦，甚至是艺文展演空间、公共的艺术空间等等，诶，好像都能够嗅闻到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没有错啊，今年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范围是拉得很大啊，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在小酒馆里面的演出，这个叫做感觉夜现场，那么联合了大安、大同、万华等六大行政区，深入到在地的一些表演空间来做爵士乐的分享。另外呢，在这几个礼拜的周末时光，策展单位规划了绝对爵士派对 Jazz Right Party， 把舞台移到了户外前进到像是关渡码头、眷村文化公园、大道城码头，或者这个 weekend 的这个宝藏岩国际艺术村、西门红楼等等啊，这户外舞台的演出阵容也相当的精彩丰富。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因为台北爵士音乐节大多数的活动都是免费参加。喜欢爵士乐，想要在秋高气爽的气氛之下听爵士乐，请你赶快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度的系列活动还有演出的时间定点。我讲到属于台北的爵士乐的声音当然有很多代表性的存在，而台北爵士大乐队绝对是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声音。我们与此同时也来介绍回顾一下台北爵士大乐队这么一张精彩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当中的录音。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典名曲了，这是由德弗扎克所写的诙谐曲。

非常喜欢德弗扎克的诙谐曲幽默曲啊，今天听到的是也很俏皮的台北爵士大乐队带来的精彩改编。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当时台北爵士大乐队的领航者就是萨克斯风演奏家李成玉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啊，当时他们要进行全台的巡演音乐会，当年的主题呢就是挑战古典名曲改编。在那样的一个计划当中，他们不只是邀请我们国内非常优秀的爵士乐手共襄盛举之外，也邀请到了这个屡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或者是备受喜爱的国际音乐人乐手一块来参与哦。所以里面可能会有格莱美奖的得主，有皮克斯动画超人特工队的主题作曲家 Gordon Goodwin 啊，来改编了钢琴手必弹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那还有编曲家写下了不一样的，像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还有大家很喜欢的意大利拿波里的歌谣 O Solo Mio 等等啊，他们都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个想象。我想台北爵士大乐队呢，总是以这个柔情多变的萨斯风组，还有爆发力十足的铜管组，在搭配着律动分明的节奏组啊，让大家听到当代的爵士乐的风味。那也很开心他们在2023年完成了全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台北爵士大乐队在《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这套作品当中所诠释了意大利拿波里的歌谣 O Solo Mio。 我们知道古典音乐的诞生起初跟这个信仰很有关系啊，这个音乐是献给神的，慢慢的古典音乐献给贵族，再到平民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可能可以感受到某种的古典音乐发展的脉络啊。如果就所谓的社会阶级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但是早期的确是有一种从上往下的属于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古典音乐可以偏向这样的一个解读。不过爵士音乐呢刚好相反啊，它是所谓从民间出发，是所谓的从下往上的音乐，它的发展跟日常人们生活的风花雪月的娱乐场所很有关系，慢慢的才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最终成为了美国非常重要的艺术文化资产哦。所以很多人说爵士乐从所谓的庶民生活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因为过去很多人的不理解而出现了各种的旗舰，所以使得爵士乐在发展初期其实遭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那爵士乐手呢有时候会戏称古典音乐是所谓的合法音乐，那就会自嘲自己的爵士乐是非法音乐。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的企划团队从这个概念去做出发，他们将所谓过往著名的古典乐曲透过爵士化的改编慢慢的集结而成一张所谓合法的爵士乐这是他们起初的一个概念发想不过说到了古典音乐成为爵士乐的这样的一个改编在不同国家已经是行之有年的一种音乐计划，但是很开心在多年之后我们也听到了属于我们在地的爵士乐的团队，他们将

耳熟能详的古典乐曲做了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花色的添加，或者是技法上面的一个调整这个调配让我们听到了我们属于我们在地的爵士乐声，而且是向古典音乐来致敬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手碧弹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这首歌的编曲呢，是来自于曾经这个创作出超人特工队主题曲的作曲家 Gordon Goodwin 的这个之手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个思维，如何让台北爵士大乐队挑战非常经典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来推荐的爵士乐声啊，来符合一下这个城市在近期真的是充满着非常浓厚的 jazz 的一个氛围啊。台北爵士大乐队在去年发表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的出版品呢，也是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啊。把许多经典的古典名曲来做了一些翻演。那当然我觉得爵士乐对我来说，我经常提到最迷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现场去听。我相信这几个月大家在周五的岛屿即兴 Jazz Nerd 啊，已经可以听到我们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爵士乐手不断的在他们所热爱的爵士乐的领域当中生根发芽，并且串联彼此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有不少来宾啊，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所提到的台北爵士大乐队。那么其实台湾的爵士乐圈，我觉得大

多数的这些音乐家们真的就像是家人一样的一个感情，所以每一次到了有所谓的爵士音乐节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这个人跟这个组合在一块，可能下一场这个人又跑去跟另外一个组合在一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形虫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来听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录音，也特别和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在这个月份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尤其在这个周末的时分，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或是西门红楼北广场都有 Jazz Right Party 绝对爵士派对的户外演出。那么在不同的这个行政区也有所谓的 Jazz Right Here 感觉夜现场啊，那么有12间的空间接受了不同的邀请来举办了这个感觉夜现场，有不同的音乐家们在那个小空间当中唱歌或是演奏音乐给你听。当然我想20周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重头戏呢，就是到了10月份咯，前进到台北流行乐中心的北流主舞台，10月9号到10月1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呢，这活动就要盛大举行了。那这次的国际邀请的卡司超级厉害的包括了有纽约的爵士乐团的当红炸子鸡，或是我们台湾之光的陈鹏轩鹏鹏带领着美国乐队要来到台湾做演出，还有象征着鼓手界最高荣誉 BMW 世界爵士奖首奖的 Ari Honey 也会震撼登台。我想每一个乐手都有不同的非常深厚的爵士乐的底蕴呢，那海外团都超级厉害的，所以朋友们10月9号到10月11号请你不要错过了，一连三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有今年度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北流主舞台的活动，请你一定要到现场共襄盛举咯。那当然国内的音乐家也有很多我们非常熟知的好朋友，像是键盘高手许玉英这次规划的是一个带电六重奏的乐团，还有限定的节庆组合就是 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呢，也带出了20周年限定的节目内容啊，请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艾尔加所写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听听台北爵士大乐队如何来给。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我们趁着台北爵士音乐节二十周年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持续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其实这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潜心在爵士乐的一个发展，还有节目的一个策划，同时他们也花了不少的力气经常邀请国际的名家来到台湾做演出。所以我们说每年夏天两天乐夏日爵士音乐节，或是前几个礼拜的高雄卫武营的爵士周等等，我们都听到了，也感受到了国际级的爵士音乐家在台湾的一个精彩的表演。那其实在今年的11月底呢，有一位爵士天后也要再次光临台湾的舞台哦，他就是 Darryl Crowe 这个唱歌细雨呢喃的 Darryl Crowe 要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我们来听这首非常迷人的大家耳熟能详的 Love L-O-V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爵士乐的女歌手 Darryl Crowe 啊，所诠释的 LOVE。来自于加拿大的 Darryl Crowe 呢，是一个厉害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钢琴手。她的嗓音呢是比较偏向低沉沙哑的女低音，另外她也能够弹奏非常细腻而且优雅的钢琴啊，可以说是当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爵士天后之一。他曾经所发表的唱片销售成绩是上千万张的销售量，也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或是加拿大的朱诺奖的肯定啊。主人在1964年的 Darryl Crowe 啊，他所擅长的音乐风格，当然爵士乐是很重要的基底，或是包括了 traditional pop 传统流行乐啊。我记得他跟这个 Tony Bennett 这个流行乐坛的大哥大啊，曾经多次合作录音专辑或是音乐会，就是这所谓的 traditional pop 传统流行乐，非常令人就是享受的经典西洋歌曲的录音。另外他也喜欢挑战 bossa nova， 所以很多人说听到他唱歌就会觉得无比的放松，好像本来皱紧的眉头都会因为听到他的歌声而松开了。我想 Darryl Crowe 的音乐风格沉静温柔啊，虽然可以撩拨人心，但是不是浮夸的啊。那今天再来听他所诠释几段这个时代的名曲啊。其实我们要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The Eagles 啊，老鹰合唱团的 Desperado。

早在1973年，我们就听到了 The Eagles 老鹰合唱团推出了这段 Desperado 啊，这个有非常多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唱西洋歌的餐厅啦，或是演唱会必定会挑战的时代名曲之一。它可以说是老鹰合唱团非常著名的歌曲之一。那当时乐团的主唱唱出了歌曲的主题，就是一个返回家园的亡命之徒啊的一个故事。今天听到的是 Darryl Crowe 啊，这位加拿大的爵士女歌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个性的表达。我们有提到 Darryl Crowe 呢，在11月28号29号将会再次来到台湾的舞台来做演出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亲临一下现场，听听他歌声或是弹奏钢琴的魅力啊，不妨可以好好来把握一下他再次来到台湾的一个机会。那从四岁开始学琴的 Darryl Crowe 啊，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喜欢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希望自己就能够成为一个专职的歌手，那是他在15岁就立下的志愿。15岁他开始就从事职业性的表演了，他开始在家乡的餐厅来唱一些歌，随后呢他就获得奖学金，进入了非常著名的 Berkeley 音乐学校继续的来深造。后来他到了洛杉矶遇上了很多对他影响至深的良师益友像是传奇的贝斯手 Ray Brown, 或是好莱坞体育场的音乐总监 John Clayton, 还有鼓励Darryl Crowe 开口唱歌的恩师就是 Jimmy Rollins 等等因为其实这个 Darryl Crowe 以为自己只能够弹琴，但是其实他

歌声也非常有魅力，其实是在别人的鼓励之下，他才更多的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 jazz singer， 当然也是一个 jazz pianist 啊。那他与此同时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勤奋在练琴的。1995年他发表了首张专辑叫 Only Trust Your Heart 啊，也跟 Verve 唱片公司展开了长期的合作。那他真的是我想这个时代最受瞩目的爵士乐的歌唱家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超级经典的西洋名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这个阶段送上的经典爵士乐的歌声，我们聚焦在 Dark Crow 的录音啊，这位当代的爵士乐的女伶11月28号29号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啊，请大家不要错过了。那刚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啊，今天在节目最后也是另外一段经典的偏向 standard 的拉丁爵士舞曲了，就是 Sway。Sway 这个歌呢，最起初应该是在1953年的时候就诞生了，本来是西班牙语的歌曲哦，啊，大概就是那个歌名西班牙文是会是谁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到了1954年啊，有美国的作词家将这歌加上了英文歌词，并且交由 Dean Martin 来做演唱，从此这首 Sway 就红遍全球。那这首歌有非常轻快的一个节拍啊，不过待会 The Dark Crow 要怎么唱你就来感受一下。那原曲呢也会带出 Mambo

还有润吧的节奏啊，很多人在翻唱，也就着这首曲子来跳舞啊，非常非常经典的 Sway。 我们先听听 Dark Crow 的歌声，也邀请大家啊，这个发现一下吧，在接下来这个月啊，台北城到处都有爵士乐的活动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已经迈入第20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安排。明天岛屿即兴 Jazz Nerd 也要邀请大家持续来探索台湾爵士乐的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你继续来听音乐，明天见。

0: 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行为完全，行动正直，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

0: 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以赛亚书58:13，在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作息正常，平静安稳，从心得力，满有喜乐丰盛的恩典。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面对挫折与磨难，每个人都需要有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圣经诗篇46篇1节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我们进行下一步行动之前，让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佳音电台愿与您一同宣告，上帝与我同在，他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一个富翁发财有道，生活无门，处处小气将就，唯一舍得花的钱就是医疗保健费，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自己活得更久，可是活的时候又不好好享受人生，每天活得一模一样，无聊得像白开水，虽然无害但实在无趣，活多久也没差，结果生命结束，丧礼反而办得风光讲究，此后花的钱反而是他活一生都花不到的金额。有多少人就是这样，活得穷，死得富啊？更麻烦的是，身后留下庞大的财产，不但没有造福子孙，反而财产越大，留下的火药库越大。是不是遗产变遗祸了呢？圣经上说，为自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享受不是大鱼大肉、花天酒地，而是去经历、体验生命的无限美好。所以活着的时候要舍得花钱，对自己好，对爱人好，对孩子好，对亲人朋友好，不要斤斤计较，跟他杀价，反而要活得富，活得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胡德夫所演唱的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这个礼拜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提前一天在今天周四播出，因为明天是中秋节，在这里先预祝每一位听众朋友月圆人团圆，在中秋节的这个连续假期里面平安喜乐。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我们在往后的节目里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刚刚我提到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内湖的赵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另外板桥的黄小姐她上周打电话进来说想要听邓丽君所演唱的《月儿像柠檬》，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月儿像柠檬》。

刚刚板桥的黄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了一个大陆网络歌曲啊，黄昏近晚霞。另外她想要听田妞的年轻的约会和珍妮所演唱的把握人生的方向。中立的张先生他点播两首国语老歌愿嫁汉家郎还有家在山那边啊。永和的潘先生电话点播张琪的情人山还有张琪演唱的一首这个大陆旅游的这个主题曲啊江山万里心。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萧黎珠的真情，这是萧黎珠在民国63年推出的出道单曲。这首歌发表之后让萧黎珠一炮而红，加上萧黎珠出道的时候两颊圆润肤色红润，因而啊她就获得了所谓的番茄姑娘的亲切的绰号啊。永和的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这是民国75年华视推出的琼瑶电视连续剧同名的主题曲啊，由琼瑶填词陈玉丽谱曲啊。这首歌深刻的诠释了连续剧剧情当中深沉无奈且沧桑的爱情与岁月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萧黎珠所演唱的《真情》，以及潘越云的歌声《几度夕阳红》。

新店的陈小姐，刚刚点播一首台语歌曲啊，今夜又要为你醉啊，另外她想要听一首情愿孤独。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姚丽、江红他们所演唱的月下对口，另外她想要听董佩佩和江红所对唱的天上的明月光。上个礼拜永和的陈太太啊，点播了洪荣宏的旧情绵绵。旧情绵绵这首歌原来是洪荣宏的爸爸宝岛歌王洪一峰在民国46年谱曲并且演唱的经典歌曲啊，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啊。当年的洪一峰和叶俊麟啊，就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周杰伦和方文山一样啊，他们是非常著名的创作搭档。他们两个人合作词曲创作的歌啊，非常的多。除了旧情绵绵之外，像是苏博伟郎、思慕的人、波豆漫步、宝岛漫播、淡水暮色、放浪人生等等啊，都是令人难忘的台语经典啊。洪荣宏承袭了他爸爸的音乐衣钵，以他温柔内敛的嗓音，让这一首描写思念旧情、既深情又无奈的歌曲啊，成为台湾乐坛跨世纪的金曲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洪荣宏的歌声《旧情绵绵》。另外板桥的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凤飞飞所演唱的《月儿圆》，我们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打电话进来点播两首国语老歌，你可知道我爱你，

还有代驾女儿心啊。贺小姐也特别请我也转达她的祝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中秋连假当中阖家团圆平安喜乐啊。永和的杨小姐啊，点播了于珊珊所演唱的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啊，白云青山还有云深情更深。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一首像1942年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啊，北非谍影啊，这个致敬的一首西洋老歌啊，卡萨布兰加。另外他想要听谢雷演唱的一首经典顺流逆流。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啊，她点播了国语老歌默默盼归期。这是一首日曲宗词的歌，民国62年由林煌坤填上了国语歌词，姚淑荣以他深情的唱腔啊，生动的诠释了这首歌歌词当中女子苦苦等待情人归来的无奈与痴心啊。永和的邓先生上个礼拜他点播了严和庭的偶然啊，不过在这里跟邓先生说声抱歉啊，手边我们一时找不到这个严和庭演唱偶然的这个版本啊。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选播的是严和庭演唱的另外一首艺术歌曲啊，采莲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姚淑荣演唱的这一首《默默盼归期》，以及《采莲谣》严和庭的歌声。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为往事干杯》，另外她想听一首《深秋》。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的两首歌曲，《泡菜的故事》和《梦乡》。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张仲文的《叉烧包》。现在许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晓得张仲文是何许人也啊，在民国四十几年到五十年的这个年代当中啊，张仲文是以野性、豪放与野艳的独特气质席卷了当时的整个华语影坛。当年啊，他被媒体誉为喷火女郎以及最美丽的动物啊。而这一首《叉烧包》是民国46年香港亚洲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三姐妹》当中的插曲啊，由当时年仅20岁的张仲文在影片当中边跳边唱啊。虽然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是广东点心与上海包子啊，但是歌曲的旋律是改编自1954年的一首西洋老歌Mambo Italiano， 就是意大利 Mambo 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仲文演唱的这一首《叉烧包》。

单区的听友啊，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啊，《城里的月光》。这是新加坡歌手许美静在民国85年进军台湾市场而发表的歌曲。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以中秋节花好月圆人团聚为主题写下了这首歌。词曲的当中深切地表达出对于远方爱人的思念与祝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一首在中秋佳节常常被广泛传唱的歌曲，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歌声。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王芷蕾的《悲欢岁月》，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王芷蕾所演唱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哇，相信朋友们现在一定好开心，是不是？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可以说是我们最重视的三大节庆之一。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说啊，很多人都会趁着这个节庆跟亲朋好友相聚，大伙儿啊谈天说地，真的是相当的温馨哦。可是中秋佳节除了玩的尽兴之外，同时啊我们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饮食的控制，以免啊因为一时的嘴馋而造成了身体的不适，哇，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哦。就拿月饼来说，当然了啊，中秋节月饼可是不能少的应景食品。可是哦，一个月饼的热量啊是介于300到500卡，而一碗白饭才只有272卡。哇，那在吃完了丰盛的正餐之后又吃了月饼的话，这热量算算有多少啊，真的是太可怕了哦。尤其是月饼业者为了让月饼做得香醇诱人，所以说啊往往会添加了很多的油脂。而这个油脂啊因为含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哦，这对于动脉硬化还有胆固醇过高的患者来说是非常的不适合。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吃这个蛋黄酥啊。哦，营养师建议说最好啊是一天不要吃超过半个。哦，胆固醇过高的朋友要听清楚哦，是一天不要吃超过半个哦。因为啊这个蛋黄里面含高胆固醇，而胆固醇呢又是人体自己会制造的物质。所以说对于这个蛋黄月饼啊千万要有所节制。另外营养师啊也建议患有糖尿病还有胃溃疡还有血脂偏高的朋友啊，最好是吃这个咸月饼，少吃甜的月饼。因为啊甜度会使得胃溃疡的情形恶化。同时胃溃疡的患者在吃月饼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配这个汽水哦。最好是配低脂牛奶或者是低脂可乐，当然了，最好是配白开水。至于一般健康的人，在吃月饼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如果说考虑待会儿吃完饭之后啊，还想会吃一点月饼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饭量还有吃的这些饮食方面啊，就应该要适度的稍微减少一些，以免啊过了一个中秋节因为吃进了过多的热量而又要忙着减肥了，哦，可就太痛苦了啊。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古代啊，因为那时候他们在防腐技术跟冷藏设备方面啊都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发达，在那时候糖可以说

最佳的防腐剂。你看啊，月饼能够保存半个多月都不会腐坏，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他们在做月饼的时候添加了相当可观的糖进去。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是普遍怕胖，不喜欢摄食过多的热量跟甜的东西。所以说为了顺应现在的这个趋势啊，都是普遍会采用减糖的做法。不过这一点啊，可就要留意了。因为这些糖度热量都减低的月饼，相对的它的保存期限也都缩水了。所以营养师建议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制造日期以及保存期限，最好啊是挑选值得信赖的店家。同时啊，要特别注意这个蛋黄酥，如果说蛋黄没有熟的话啊，那它周围很容易有细菌滋长的现象。所以说大家在吃月饼还有吃蛋黄酥的时候都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另外，过中秋节除了月饼，还有柚子啊，也是应景的食品。对于柚子，我们也是同样要注意，要适度哦。因为柚子啊，吃多了会拉肚子，会有缓泻的反应，也就是会有轻微腹泻的现象。所以说，大家千万要当心啊，可别为了一年一度的佳节，怕糟蹋了吃不完的月饼跟柚子而牺牲了自己的肠胃跟健康，那可就划不来了哦。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月圆人团圆，我想这是普遍大家对佳节的心理期待。可是随着工商社会的进步，现在外出工作或者是独居求学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这些人反而在这种传统的节日的时候，心理问题的呈现也会相对的明显。所以说，如何去关照这些孤独寡欢的族群，我想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现在，不快乐忧郁的比例其实相当的高，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遇到了月圆人团圆的这个日子，当然了，情绪更是相对的低落忧郁。

今天是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分散各地的家人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聚在一块儿，当然了，每个家庭啊都会相当的开心啊。可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开心啊。

0: 而且因为失去了活力，缺乏人际交流的关系，所以说在脑海中所拥有的就是不断重复的负向思想跟钻死胡同、钻牛角尖的特质，反而很容易在洋溢幸福团圆之乐的这个时候啊，会更加的凸显自己的不融入和孤立感。如果说在这时候啊，在缺乏亲人跟朋友的关心的话，就非常容易陷入情绪失调的危机。还有啊，对于许多儿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因为这些老人家啊，也是很容易触景伤情，引发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指出，每逢佳节的时候啊，常是老年忧郁症发病的高峰期。因为在过节团圆欢乐的气氛下，如果说缺乏亲人的关心的话哦，是会很容易陷入情绪低潮的。所以也特别呼吁为人子女的朋友，即使啊，因为工作繁忙没有空回家过节，不过呢也应该给老人家一通电话，来传达一下你的关心和问候的心意。你知道吗？有人对你表达关怀，或者是能有人让你来表达关怀，这都是莫大的福气哦。
1: 有人关心你。

今天啊是中秋节，是一个全家团圆温馨的日子。不过跟幸福家庭成对比的是一些失和的家庭，是一个妻离子散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个中秋佳节更是倍感惆怅。就拿中华儿童福利基金会所属的家庭扶助中心的个案来说，其中单亲家庭占了1/4，而其中啊，有不少守寡的妈妈是因为生活相当的辛苦，于是就把子女留给了公婆或者是留给娘家抚育，而自己啊，则是一去不回。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离家背景之后啊，不想回去了，所以说使得双亲家人感到非常的难过。更有些为人夫为人父者因为一时的迷失而置家庭于不顾。这些例子啊，有些当然啊是自己不对，不过也有一些啊是

0: 相当的无奈哦，真的是很不得已。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即使说有些破碎的家庭啊，可能是因为某些因素而有他们不易团圆之处，可是我们深信情至则圆。即使说家人之间有再大的争吵，有再大的冲突，可是哦，毕竟血浓于水，只要有这个情分在，我想大家哦，自然能够相互容忍，相互谅解，再团圆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啊，可能有些朋友啊，一时之间拉不下脸，还是无法来面对家人的话，那么建议您啊，不妨打个电话，捎个平安。我想问题啊，自然会慢慢的改善，会慢慢的解决的。离家在外的朋友，您愿试试看吗？
1: 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

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门徒的代价，我们最后要来思想，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门徒必须要像盐一样有味道，不愿意付代价的门徒就像盐失去了味道，只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耶稣面对极多的人跟随他，他转过来用这三

0: 个条件挑战这些人，首先必须要对付自己的魂生命，再来就是亲情的牵挂，更进一步就是背十字架来对付人的意识。最后的条件挑战就是是否我们需要的时候愿意撇下一切人事物来跟随主。一切所有的不一定是罪，也不一定是坏的，一切所有可能是神所赐甚至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假如任何人事物的拦阻影响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否愿意撇下？亲爱与我重修的门徒同学，让我们重温主耶稣给我们门徒的课程挑战，在此时此刻未来的年日，我们是否渴望一直做一个有味道的真门徒？门徒的代价不是花钱秀腿，而是真刀实枪的。加油，我们彼此勉励，加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四十二篇九节，我为何时常哀痛呢？亲爱的朋友，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何时常哀痛？你有没有什么理由叫你时常哀痛，毫无喜乐呢？你为什么容让未来的忧郁这样摧残你呢？谁告诉你黑夜永远不会变成白昼呢？谁告诉你冬天的霜雪冰雹永远不会溶解呢？谁告诉你今天的风雨会越下越大呢？谁告诉你你的失望会变成绝望呢？岂不知黑夜一过就是白昼吗？岂不知严冬一过就是春夏吗？所以我们当仰望神。亲爱的朋友，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从小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在每个礼拜去教会的主日学都会带我们背金句。所谓的金句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其实是很宝贝的，当然其实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很宝贝，但是有一些话可能对我们当时所面对的境况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一些帮助指引。在耶利米书里面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些很宝贵神的话。我一方面在预备这些耶利米书里面所谓的金句，一些很重要的神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也祷告，但愿，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在面对些什么，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但愿这些神的话在你看到的那个时刻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不是我讲了什么，而是神的话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在耶利米书里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段。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说，到底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耶利米书7章23节，我鼓励你打开圣经，你去读，我只讲一节，但是你要从前后去看，你会更明白神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7章23节这样说，他说，我只吩咐他们一件。上帝没有说有好多了，一件，换句话说，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什么呢？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上帝是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真的，整本圣经讲到了非常多的事，但是总之有一个核心，那个核心就是我们当听从神的话。我们鼓励大家每天读圣经，每天 N.365， 我们都是从圣经里面拿出一节来分享。但是最大的关键不是我听了我懂了，而是我要不要照着去行呢？真正的蒙福之道是什么？是如果我们行我所知道的，神对我所说的，所吩咐的这些事，就可以得福。上帝这么清楚地讲，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分享耶利米，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分享一个先知，神透过他对很多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光照提醒。也许你也会听到一些像当时的那些王所听到的不太顺耳的一些话，可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些之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决定，我要不要照着去行呢？我再把这段话读给你听，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话，就可以得福。你渴望好像我们 N.35 一开始所说的吗？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我们真的很希望这样。但是这一把蒙福的钥匙是什么？听了知道了，听懂了，照着去行，就一定可以得福。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上帝喜悦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上帝会与谁做敌人呢？我们知道朋友很重要，在社会中、职场中，而我们是否曾思想，我是上帝的朋友吗？还是上帝的敌人呢？上帝是用笑脸帮助我，还是用怒容来向我发怒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那鸿书第三章，主题是与神为敌。上一章提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尼尼微城，整个国家被神打碎，敌人冲破城墙烧杀掳掠，使城市落入虚空。这一章生动地描述尼尼微城如何被抢夺、被毁灭，落入极大的悲哀。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倾覆的尼尼微城，第一节，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神要审判尼尼微大城，这个强大的亚述帝国首都要被神审判。祸灾就是有祸了，惨了，这流人血的城，原文是猪血，流出了极多的血。一方面社会中的不公不义、残暴压迫，二方面在战场上流敌人的血，非常残忍，攻击欺负人，因此要承受神的攻击刑罚。这个城市充满了谎诈，就是欺诈谎言，城市充满了强暴掳掠掠夺，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整个城市都在抵挡神而落入黑暗审判，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这里形容亚述军队过去的强盛嚣张，鞭声响亮，在战场上用马鞭催促着战马往前奔跑，鞭子的声音响亮，让人不寒而栗。车轮轰轰，战车轮奔跑疾驶的声音让人恐惧。马匹踢跳，战马跳跃，车辆奔腾飞驰，颠簸跳动，在道路上快速的行驶，像飞起来一般的飞驰。这里形容亚述过去所夸耀军事的力量，战车马兵让人恐惧。第三节，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马兵争先，就是骑兵冲锋陷阵，速度很快，刀剑发光，武器挥动，枪矛闪烁闪亮，让人恐惧，被杀的人甚多。在亚述大军之下，许多人被屠杀，尸体成为大堆，大量人死亡，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被尸体绊倒。在逃难的过程，争先恐后，彼此践踏，充满恐惧，如同人间地狱。这是过去亚述的强盛，而如今亚述自己要落入这个情况，显示出神的公义。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弯曲的人神以乖谬待他，伤害人的将要被伤害。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里指出了为什么神要审判尼尼微城呢？因为他们除了武力欺负人，也在推动偶像崇拜。那美貌的妓女都有淫行、惯行邪术、淫妇的诸多淫乱，一方面指的实际上肉体的淫乱，二方面更是属灵的淫乱。许多译本翻译为施行邪术的美丽女巫、巫术之父，是一群拜偶像的人，他们借着淫行诱惑列国，借着淫乱的行为缠住、奴役、欺骗人，控制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民，用邪术来欺骗、迷惑、吸引很多的国家。他们不单是推销残忍强暴的价值观，更推广他们淫乱的行为，偶像崇拜，引诱攻击人，非常可恶。这里看到淫乱力量会诱惑人，使人迷惑，奴役人，让人不得自由，也会出卖人，让人被置于死地。五到七节，神对尼尼微的审判。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这一段提到了神对这一个罪恶城市的公义审判。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就是我要攻击你，惩罚你，我必揭起你的衣襟，
蒙在你脸上，把你裙子掀到你的

脸上把衣服脱光，是当时对妓女的惩罚，让她受到辱骂讥诮。而尼尼微城如同妓女，神用妓女的刑罚来对待她，使列国人看见你的赤身羞辱，使列邦观看你的羞耻丑陋，让人羞愧的情况。神是公义的，放纵私欲的人要承受放纵的结果，就是羞愧。人若离开神，必然是贫穷，赤身肉体，充满羞愧。许多心理学用人想出来的方法要除掉人的羞愧，却徒劳无功，因为人心中最深的痛苦，若没有除掉，一切努力都是徒然。耶稣来，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除掉最深的罪恶黑暗，赐给我们真实的自由与荣耀。第六节，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这个城市贪行不义，淫乱，充满各种可怕污秽的习俗。于是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将可憎污秽之物，就是脏东西、垃圾、可厌恶的，抛在你身上。既然人喜欢这些偶像谎言，神就让人落入，全然被欺骗羞愧中。神要入没你，使你失去荣耀，落入羞愧，为众目所观，你成为众人观看的对象，有目共睹的笑柄。人用惊骇的眼光盯着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行不义人承受不义的结果，被神严厉的管教，让众人看见稀奇，心生恐惧，还有悔改的机会。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当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时，凡看见你的人都必逃跑离开。看到过去强盛的国家如今落到这么大的毁灭羞愧，让人恐惧，并且大家彼此提醒，尼尼微城荒凉了，倾倒了，有谁为你悲伤呢？哪里找得到安慰你的人呢？这个过去欺负人的国家，当他失败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安慰他们，只有感慨恐惧。过去的盟友闪得远远的，过去被欺负的人心里得安慰，因为上帝公义的作为彰显了。八到十三节是尼尼微被毁灭，八到十节挪亚门虽然强悍也被毁灭了。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水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这里神指出另外一个国家埃及，成为亚述的提醒警告。难道你比挪亚门强吗？挪亚门就是底比斯，是埃及的首都。埃及坐落在众水之间，就是尼罗河流域，周围充满了水资源，尼罗河成为他们的壕沟城墙，他们的屏障墙垣。尼罗河供应了埃及的经济生活所需，也成为天然的军事屏障，让他们自夸自己所拥有的，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第九节，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埃及不但有尼罗河作为保护，并且他有强大的盟国，古时就是古代的伊索比亚，是他无穷的力量，他们彼此结盟，成为很强壮的联盟。佛人路比族就是利比亚，是他的帮手、助手、同盟、军事战友。这些国家因着地理位置的靠近，组成了军事联盟，抵抗外敌。他们看起来人数众多，军事强大，他们自以为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实际上绝非如此。第十节，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捻揪，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即便埃及看似这么强大，有天然地理优势，有军事同盟，但当审判临到时，他将要被迁移、被掳去，国家被攻破，百姓被迫流亡，他的婴孩在各市口被摔死。这战争使敌人残忍地杀害婴孩，免得下一代兴起复仇。人要为他的尊贵人捻揪抽签，过去尊贵人臣子成为奴隶，被人贩卖践踏，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就达官贵人、大官贵胄都被锁链锁住，带到外国做奴隶。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过去埃及夸口自己的军事、外交、政治、经济，如今国破家亡，连强大的埃及都会被除灭，何况

亚述一时兴起，也必要被刑罚。主前663年，挪亚门被亚述王一举歼灭，而如今尼尼微的命运注定步上挪亚门的后尘。663年是亚述人所夸口得胜的战役，如今成为自己命运的写照，何等的讽刺。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在神提醒当中，我们当如何悔改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那鸿书第三章，主题是与神为敌。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倾覆的尼尼微城，五到七节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八到十三节尼尼微将要被毁灭，八到十节提到了埃及虽然强悍也倾覆了，十一到十三节提到了尼尼微会像埃及那样的沦陷，第十一节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埃及被攻陷沦陷，神也要这样刑罚亚述，你也必喝醉像醉汉，是战败之后昏迷扑倒，喝醉人倒在路边口水流下来，而被杀的人倒在路旁血水流下来，必被埋葬，酒醉昏迷，神志不清，并且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因为敌人非常的强大，因此要躲到堡垒寻求安慰，却找不到平安之处。过去亚述让人逃难，如今被敌人攻击时自己要逃难，要落入恐惧害怕无能为力之中。十二节，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上一节提到了他们为了躲避敌人寻求避难所进入堡垒，而这里提到了一切的保障就是堡垒必然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成熟的无花果不容易落下，因为高度达10到12公尺，三四层楼高，而摘无花果的人必须要爬树才能摘下，但早熟的无花果摘取毫不费力，随手就可摘下。这里形容亚述的堡垒过去以为坚不可摧，而在敌人的攻击下敌人顺手拿下，不费吹灰之力，如同无花果

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这里形容尼尼微城将要失守，敌人攻入城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软弱无力，无法抵挡敌人。你国中的关口就是门户，防卫的城门不能抵挡敌人，向敌人敞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攻击掳掠。你的门栓被火焚烧，过去以为坚不可摧的防御措施，如今在大火中完全烧毁，一切的安全措施被攻破后，敌人就任意掳掠。我们应用性的思想，你我心中应该让神做主，耶稣是羊的门，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但如果我们不尊耶稣为主，耶稣没有做我们的防护员，我们的心必然向撒旦敞开，安全措施被攻陷，如同电脑中有很多的病毒入侵，最后荡机焚毁，这是我们的大危机。求神让我们转向主，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14到19节，尼尼微像大自然毁灭的力量，但仍然会被毁灭。14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当尼尼微城被攻击的时候，要落入悲惨的光景。当敌人要进攻时，你要打水预备受困，累积水源，准备长期抗战。要坚固你的堡垒，加强设施，加强防御，巩固你的堡垒，踹土和泥，踩土做成砖块，修补砖窑做砖头，加强国防力量，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抵挡敌人的攻击。这正如今天很多的国家增加国防预算，整军精武，期待透过武力来求得平安，却没有寻求神，所得着的平安是虚空，没有真实的保障。15节，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在敌人进攻时，火要燃烧起来，要烧灭你们。烧灭可以翻译为消耗，吞吃物品，好像人吞吃食物一般。刀要杀戮你，敌人的刀要把你杀死。吞灭你如男子，好像吞吃蚱蜢，你会像农作物一般被蝗虫吃光。吞灭的意思是消耗吞吃，敌人要进攻易如反掌，好像蝗虫吃五谷，整群飞来寸草不生。任凭你加增人数，如同男子，多如蝗虫，不管人有多少都不堪一击。如果失去了神，所有人数的增加、军事的增加、金钱的增加，只增加敌人进攻的渴望，增加敌人攻打后的富裕，这一切无法带给人平安。许多人面对危机，想尽办法靠自己来解决，却不寻求神，不转向神，这是人的愚拙。因为唯有神才能赐给我们真实的平安。16节，你增添伤甲，多过天上的心，男子吃尽而去。亚述帝国夸口自己的商业经济，先知提到你可以不断增加你的商人，或者增加许多的商品，看起来多过天上的心。商人多，商品多，金钱多，就比较安全吗？你所累积的一切，男子吃尽而去，有翻译为蚱蜢蜕了壳就飞出去了。你出产的商品，即便有天上星星那么多，但现在都不见了，如同蝗虫伸出翅膀立刻飞去。神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当人以为金钱可靠时，金钱像长了翅膀一样如飞而去，无法带给人帮助。17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前一节人依靠金钱，这一节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你的首领非常多如蝗虫，你的领袖所谓大臣，皇宫中的侍从非常多，你的军长、官员、招募员或在军中的文官非常多，如同成群的蚂蚱，看起来人数很多很厉害，但真正打仗时完全不管用。天凉的时候齐聚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无影无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人离开了神，所有的成就、人数、辉煌可以在一夕之间崩塌，完全无用。你我可以依靠什么呢？今天许多国家、组织、公司、教会辉煌一时，有成就、掌声，但一夕之间崩落，
无影无踪。

这是人离开神之后要落入的刑罚。我们真实的平安唯有在基督里。18到19节，尼尼微的结局。18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前两节提到了人依靠金钱、军事、偶像，而这里人依靠社会重要的领袖。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牧人就是牧民者、大臣、重要的首领、政治、贵族、皇室的首领都睡着了。你的贵胄安歇，贵胄就是贵族、显要、社会重要的人物、军中的将领。过去这些意见领袖看起来很有能力，但关键时刻都安歇、长眠、躺下，死在坟墓中。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当君王失败、首领失败，百姓只能各自四散逃命，在各山间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流离至死，无人招聚。人若依靠地上领袖，将落入羞愧。当认识神、转向神，要经历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才有真正的平安。19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当上帝刑罚审判临到时，亚述的损伤无法医治，创伤无法补救，破烂无法减轻，毁灭如不治之伤，非常可怕，没有复兴的机会。你的伤痕极其重大，你受的打击很严重，击伤很厉害，是致命的伤。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就是感慨的击掌，无限的感慨。过去亚述多么辉煌强盛，而如今多么败落衰微。你所行的，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谁没有受过害呢？有谁逃过你无休止的暴行呢？过去许多人受害，被亚述帝国侵略攻击，如今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亚述自己要承受过去伤害人的后果。神是公义的，实行公义的作为，判断审判。求神赐给我们敬畏神的心，遵行神的话，千万不要任意妄行，一意孤行，走黑暗的道路，损人不利己。对那些受欺压、受迫害的国家而言，尼尼微的灭亡确实是极大的喜讯，值得拍手称庆。亚述人平常欺压人，如今遭报，人大大欢喜。我们平常对人的态度，决定关键时刻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样审判的信息，一方面是对选民的安慰，应许恶人必受审判；二方面是对以色列提醒，看到亚述的罪恶拜偶像，神刑罚了他们，神也会同样的刑罚神子民。我们要战兢自省而悔改。接上的要节，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万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当人忘记神之后，要落入极大的羞愧。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悖逆。与神为友，福气无限，而若与神为敌，悲惨无限。求神让每一个圣徒清楚看到，生命最大的福气是神同在，与神为友。求神让我每一天更认识神，信靠神，抓住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拿鸿书3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安慰受苦的百姓。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皇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最近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对第一节来看个第四节，要谨慎，唔通为着要互人看，则故意伫人的面前点恁的敬虔，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所以，恁真济的时，毋通成分喇叭报人知，亲像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爱互人侮辱。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啦。你真济的时，毋通互你的舵手知。正手所做，互你通点点啊，真济点点啊，得看下你的爸会甲你报赏。伫这个所在讲到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咱咧讲到报赏代志，也是中文讲敢那亲像报仇哈，回馈。你做好事，所以上帝就按你来给你报赏。这报赏的功课在圣经真大的提醒。但今仔日读是咧讲，当你帮助人，你做救济吼的工作，当令救济，你唔通按你四过讲，哇，敢那像你做真多，人都爱点点啊做。那安尼要紧的哦，是天父上帝会给你报赏。咱刷落去要讲的基督犹原共款，伫个基督讲，你都爱点去内面的房间关门基督，安尼你所求啊未求以前，父已经知你的需要。所以基督的时候，嘛你讲到你要得到。是咪？到个十四节，讲你若赦免人，爸嘛要赦免你；你若无赦免人，爸嘛袂赦免你。所以伫这个所在，拢讲到咱会得到报赏，还是得到回应。你若有安尼做，啊，这是一个功课。也就是讲，咱爱先知影做基督的门徒，生活中间咱得到报赏，绝对毋是因为咱做甚物功德，有甚物好康，有甚物好德行，所以咱得到这款的报赏，这是同爱注意。基督徒咱绝对无这款的动作。包括在生活中间，你的好品行，你的好品格，就是上大的恩典，就是上大的报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当看到人欠客，有的人会在那边啊，讲啊，我为你祈祷；有的人会念讲，啊，伊就是哦，贫惰啦。逐摆拢安尼，无爱做工，干那要共讨，啊，有个人就会伸手帮衬伊救济。啊，即个咱会当看起即三个人的性命的品格甲个性。第一个人，伊看到即款的无爱插伊，吼，伊的个性就是较冷淡。对发生的代志，那跟我无关系，我就袂去插。第二个人的个性就是真爱念，看到什么代志拢要发表一个，啊，就是安尼批评一个、论断一个。第三个人，伊的性命的品质是安怎，互人心生良善的性命，所以看到人欠缺，伊的真自然、主动就去。加以经济，还是提一点仔钱予伊。
这三款人

伊会得到什么报酬？拢无。第一款人，伊也无提钱出来，当然就唔免人提予伊。第二款人，佫会讲批评。第三款人，伊又提出来。咱看耶稣讲，伊要得到报酬，会记得。迄、那个报酬毋是讲上帝要阁予伊偌济，其实同大咱基督徒同大爱了解爱明白，你同大诶恩典、同大诶祝福，就是你竟然是一个会晓帮助人诶人，即款诶品德，哇，找无，真罕咧有，世间人有即款诶品德。就是上大的恩典，上大的报酬了。所以咱来记得，咱即马要从马太第六章开始的这段内面，这个报酬还是讲报答相数，上帝的报答会报答你，赏赐给你。这个咱都爱先有这款，我要得到的不是迄款有形的，还是讲将来。天堂安怎环境偌大，是乎我这个生命会当日日换新，会当思考看顶面的代志，唔是干那看地面的事，乎我会当得到信心的帮助，心思意念不断改变，国家会晓望到天父的旨意，国家明白天父。因为认不主上帝就是永远活，这就是咱一开始爱先讲的结论。伫个基督徒所领受的上帝给咱的报答，享受上重要，就是你良心的使命。所以，任何一项无完成的动作。就无意义。咱今仔日要来看主耶稣要讲的哦。稳当有行动，才会甲你信用甲斗阵。所以咱讲信靠，信靠嘛同款。相信上帝，我阁挖靠伊，安怎挖靠？就是伫我的行动中间，我祈祷，敲锤主的旨意，挖靠伊给我的气力，这叫信靠。所以。咱任何一项事拢会有行动。对宗教信仰来看，咱知影有好的相处，有歹的处罚，这是一项世间所看赏善罚恶。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所在讲，你唔通安尼四界去讲你做好。我安尼要安怎会当符合好的得到报酬，歹的得到处罚？这拢是基督教信仰真特别的所在。咱看重的是这个生命品德，得到良心，得到日日换新。那安尼，咱就知影主耶稣讲，你要得到报酬，得到天父报答赏赐，就唔是物质。这方面的物件咯，是一个生命的功课，包括讲通美妙通管的修饰，唔会临到一个一天到暗，连问讲啊，上帝要给我啥？上帝要报答我啥？上帝要修饰我什么？你若常常的想这个，你都拢看袂到上帝真实。会报酬，所以咱刷落去这几天要看，咱拢知影，主上帝伊家己本身所谓荷兰的，是咱灵性生命极大的满足，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咱先来学习了解这个报答赏赐的意义。上帝的报答，上帝的赏赐，上帝会报答，会赏赐，这就是主耶稣一开始就讲，讲恁就要谨慎，唔通为着要予人看，杀敌人的面前表达你的敬虔，点你的敬虔，安尼做袂当对天父得到报答，得到赏赐。咱看到即节会甲后壁念斗阵，因为伊只讲的是你要点你的敬虔，代去点。中文来讲，就是要予人看去，予人知影讲。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咱知影犹太人宗教生活中间，伊的敬虔爱伫三方面表达出来。第一个就是敬家，过来有祈祷，过来有救济，有奉献。啊，这就是所谓犹太人每礼拜拢会做的代志。严故耶稣不是要来跟这些书做辩论，伊嘛同款爱人伫这个敬虔上的功课有表现，啊，不过耶稣知影伫人的中间有做真好的代志，不过

伊会动机是扭曲去。这嘛是为什么？点咩？罗马人书十二章保罗咧讲，咱都要求主上帝来调整改变咱的心思意念，因为你动机是唔对，原来一项水的代志，煞变做无彩气。一个有价值的代志，因为你的动机不对，哇，煞变做颠倒是伤害。敢那亲像，你就爱帮咱爱救济，这是敬虔的一部分。也唔过，你为着帮咱，为着救济，啊，是要互人看出你的慷慨，安尼，唔是伫感恩的中间来做分享、做帮咱、做救济，煞变做大个人拢讲哇，你看这大好人。大善人要踮伫即款的气氛中间得到满足，这就真无彩。主耶稣的警告之类，所以咱看第一节咧讲到踮咧众人面前咧点伊的敬虔，点伊的敬虔就包括这三项咯：救济帮助人、祈祷，然后搁有敬家。这是咱一直刷落到十八节来讲的，这是这犹太人的功课。所以如果呢，救济帮助人，就是要让人讲，哎，你看，伊奉献过偌济啊，哇！所以伫个教会中间，咱奉献，即嘛基本上拢袂出名利，还是金家，也唔过因为你的关系。都还够有征信法政府的规定，无论什么款单位，你得到捐款、得到奉献，你拢都爱公开征信。啊，这个过一个个人资料保护法、个资法冲突，所以这嘛是真多教会、基金会、在福音机构，还是福利机构。真他们讨论头大的事，所以在真济在奉献的时阵，那是自己跟上帝跟你关心的事的代志。但是因为名爱顶出来，会招出来一挂人专门来看讲，哦，什么人奉献遐多，哦，什么人搁做什么好事。主要所要讲的，就是提醒一项，唔那你自己无注意啥点的点。点给人看，给人会当定定去传，传讲哦，这个人献偌济。主要说的提醒、警告这项事。这人的基督是跟上帝真亲密的关系，跟上帝讲话，不是在对人讲话。但是咱看到真多场合，这个基督是煞变做的对人讲话，甚至是伫个。讲道理，伫个甲人说教，吼、哦，伫个指责别人，啊，这个嘛是主耶稣讲足无彩，唔对，不应该是安尼，唔是因为你真够基督，啊，你就是敬虔虔诚，唔是。第三，当然讲到敬家，敬家其实是为了心灵的功课，等你。妖恶肉体妖恶的时，你无做遮的代志，和你更加专心伫个甲上帝的亲密。肉体妖恶会提醒咱专念挖苦上帝。肉体这款的妖恶，嘛帮咱更加知影伫上帝面前的谦卑，因为咱达行拢欠缺，咱一无所有。但是当咱踮伫主内面的时，就什么都有了。啊，这是咧讲到敬虔是极其好的代志，但是一旦家你想到的报想、报答、想事结连的时阵，啊，就害啊，破功啊。所以主耶稣感觉这个一切的确拢会得到上帝的报答，甲想事拢会有。唔过

要注意就是你的动机啊。所以咱会看到过来到十八节有三摆会讲到，你已经得到你的相思啊。就世间人若甲你拍破啊，你若试过去电人拢讲哇，你足敖足好，安尼你就已经得到报答相思啊。上帝都未过报赏予你咯，吼、哦！所以咱会当换一个讲法，遮个伫点伊家己敬虔的人，因已经得到全部的报答，全部的赏赐啊！这予咱会当知影，耶稣提醒讲，你若表现出你家己的慷慨，啊来帮助人。你会得到人的侮辱，但是你也已经得到所有的报答，在上帝面前跟灵同样无所谓的敬虔。如果你的祈祷哇是让人说哇你祈祷很好，你那个祈祷书给我好不好，这样你也得到好名声的报赏，在上帝面前是灵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主耶稣要提醒我们，你所期待的目标是跟上帝的结连，还是跟这个世间的结连，你无法度两项都得到，不能做一个像亲像滚石的人，只要看到今天的报答相思的结连，在天顶的报答跟相思那才是阳光惊人，让人充满喜乐啊！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欢喜丰丰富富享受我的，恳求主你帮助我，让我们当把握有限的机会来去分享，来去帮助人，来去甲主亲近，互阮会当得到主上帝所赏赐永远的报答，甲真实的报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历代志下35章的20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敬虔的行动。敬虔的行动。

与他英年早逝的人一样，加恩过世的消息震惊所有认识他的人。他在离世前不久曾做了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如今这位丈夫、父亲、教练和青少年导师再也无法陪伴那些曾经依赖他的人。人们很容易只看见加恩离世前所做的错误选择，但他的女儿在葬礼上致辞时特别指出，他的父亲虽和我们一样都不完美，却是用一生来服侍主耶稣。犹大王约西亚的故事也与此相仿。当时埃及王尼哥起兵攻打巴比伦，约西亚竟愚蠢地出去抵挡他。尼哥本无意攻击犹大，约西亚却从中干预，无视上帝的话，最终赔上自己的性命。虽然约西亚在人生的结尾做了不明智的决定，先知耶利米却为约西亚王做哀歌。这段事迹的结尾记载约西亚王在位时的其他事件以及他那些敬虔的行动，从始至终都记录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敬虔的行动对一个英年早逝的人而言是最恰当不过的悼词了。不妨想一想使徒保罗的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我们思想天父如何借着基督看待与接纳我们，就自然会想起那些已离世的基督徒敬虔的行动。您有哪些亲友已离世呢？在纪念他们时，您会想起他们哪些敬虔的行动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历代志下35章20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敬虔的行动。圣经说，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施，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

里，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约西亚王，特别是说到他敬虔的那一部分，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交代得清楚。相信读圣经的人都记得，在第34章里记载了约西亚王在主的面前被主吸引，并且因着主的话被揭开了，他就毫无保留，很迫切地伏在了神的权柄底下，并且带来了犹大国一次很大的苏醒，还不能说复兴，只能说苏醒。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觉这个整个的苏醒仅仅是限于王和上层社会的少数人，至于整个的犹大国仍然是在一个很昏暗的光景里。所以约西亚王他在圣殿里面所得着的那一卷律法书宣读出来以后，他就很深地体会到我们犹大国啊，得罪神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所以他就差遣人去找到当时的一位女先知，去求问究竟犹大国的前途会是怎样的。这位女先知就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恢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不过因着约西亚王是这样的归向神，神就告诉他说，神允许他可以平平安安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至于看到神的咒诅临到犹大全地。还有在列王记下23章，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记录是先说了约西亚尽心尽性尽意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再也没有兴起一位王像他。那是因为约西亚从年幼一直到他洁净以色列大地圣殿，他在神的面前起码在圣灵的记录里面没有一点的过失，每一件事情他总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当然他自己先会回到神那里。但是在列王记下23章的26节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拣选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所以无论是大地人还有圣殿，都在神放弃的范围里。同时神也指出那个原因，就是马拿西他惹动了神的怒气。其实马拿西呢已经死了大约有18年之久了，这样神为什么还要说出这样咒诅的话呢？可见神仍然是在那里追讨马拿西的责任。虽然神赦免了马拿西，也让马拿西脱离了被俘虏的结果，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不要忘记神对约西亚说，因为你回转我，就会因你的回转延迟惩罚犹大国。但是马拿西已经去世18年。

家里，而是在圣殿里公开的来做惹神愤怒的事。他们这种行为不是一夜之间就显出来的，而应该是有一大段的时间累积起来，才会发展到这样目中无神的地步。虽然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西亚王带着百姓来守逾越节，他们所宰杀的逾越节的羊羔竟然是那么的多，但是这个逾越节好像是国王和上层社会来推动，而百姓们则是勉强的参与，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归向神。这就让我们想到约西亚王为什么会在战场上战死了。其实我们很难领会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过一个逾越节，他们竟然都是如此的敷衍，我们就知道神要结束那个因着约西亚王没有咒诅平安的日子。其实严格说来，他们虽然到目前为止约西亚王做王，百姓尚未被俘虏到巴比伦，可是他们的心早就被俘虏到巴比伦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约西亚做了那么多的好的事情，敬虔的事，神仍然维持他的咒诅。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关于加基米斯的一场战役。在我们读过的经文第20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呢？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过逾越节，这样热闹的宗教活动结束之后，约西亚也修完了殿。当然这个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外面的事情，殿修好了，逾越节也过了，就发生了埃及王上来要攻击靠近他们的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我们翻开地图就可以看到，加基米斯是在以色列的北端上去一点点，是属于亚述帝国的地方。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国，他们已经给亚述亡了100多年了。当埃及王尼哥去攻打加基米斯，他必须要借道以色列北国从前的领土，所以在埃及的军队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约西亚就让犹大出兵阻挡这个事情。埃及法老就打发人来告诉约西亚，他说，我不是来跟你打仗，我是跟我的敌人打仗，你不要来阻止我，因为这个事情是神要我去做的，我今天不是来攻击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来干预这一件事情，免得神对付你。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位法老口口声声所说的神是怎么样要他做的这件事，但是圣灵好像是借着这件事情承认法老所说的话是神要他对约西亚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们留意看22节，圣经说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这节经文就印证了圣灵是借着尼哥的口来叫约西亚不要做这样的事。从经文我们也看见约西亚是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去，他不是用王的样子出战，他是改装成一位将军呢，或者是一位士兵，可见他自己是很强烈的要打了。他为什么要打呢？这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虽然以色列亡了国，但是以色列还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啊。我虽然是犹大王，但是我和他们是同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所以我有责任有义务要保护他们，这是我们想他出兵的唯一原因。可是神好像不同情这个，为什么神不同情呢？约西亚的心里如果是明亮的，他就应该知道法老出兵经过旧的以色列地，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他的干预是没有根据的。而且约西亚王心里应该有一个警觉，那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只做一些个外面的动作，我们必须要很实际的把神的百姓
带到神的面前。

面前。因此约西亚王应该知道，现在不是在外面跟人打仗的时候，现在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他的责任是应当要把神的百姓真真确确的带回到神的面前，好让神的惩罚没有来到之前悔改归向神。结果这么好的一位王，却因着末了的这一点点的偏行己路，以至于神要借着他显明在他百姓中间的那些事没有做成。接着我们看第23节，圣经说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我们看在这种快速的行动中被射中，这显然是出于神的意思，使他免得亲眼看见神对南边犹大国的惩罚。接着他的臣仆就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确实他是一位好王，他是配得众民的哀悼。约西亚王战死沙场并不是不得善终，在历代志下34章的28节说，他是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而没有饱受战争之火，也就是神的怒气。这也不是意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是神结束了他的使命。因为约西亚的使命并不是复兴以色列国，而是他的好榜样使这一些拜偶像的以色列民没有借口，他们借着外面的行动假意的归属神。因此百姓在神面前的审判已经是无可推诿了，约西亚的使命呢也已经完成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天父啊，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看待我们，接纳我们。我们也和约西亚一样，并不是完全的对，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的这颗心你是看见的，你在我们不足的地方用爱来帮助，来提升我们。感谢主对我们一生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上帝也必时时的眷顾我们，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信心是信仰生活的起点，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但要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然而这样的信心并非从人的本性而来，要得着真实的信心还需要有几方面的要素。首先，真实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感觉上，那么环境一改变，心情一不好，信心就会直落谷底。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股票和房地产上，那么当股票跌了，经济不景气，信心也就垮了。圣经上说，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它就会有稳固的根基，不至于随着环境而动摇。其次，信心也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上。当你对一个人认识越多，你对他的信任也就越深。这就好像你不会随便到机场找一个人，托他带一笔钱回你家乡一样。你会找一个你认识并且信赖的人，才会把贵重的东西交托给他。信仰生活也是如此，你需要花时间认识神，这样才可能对神产生信心。当你把生活中的需要交托给他时，就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与可靠。最后，这样的信心也需要你主动去寻求，你不能只坐在那里就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增加。真实的信心需要有行动，只要你肯寻求，就能拥有真实的信心。跨越要诀，真实的信心是一种对真理的认知与执着，它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得当感受阮的爱。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准时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 GO Radio 来收听展翅上升系列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那么在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趋势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说，没有它那我们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人了那这到底是什么样趋势呢？大家想说现在台湾的国安问题，不婚不生这个不生比不婚还严重啊。我们现在知道说不一定一定要在结婚状态底下我们才怀孕我们有下一代。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现在大家也都会体恤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包罗万象的状况。